0: 天二十四小时，新闻实时发生，一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今天本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5到6级，阵风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景路的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下匝道目前是常见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外圈的阳高南路立交入口到金科路的下匝道，内圈的上中西路上匝道到吴中路下匝道目前是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上汽与通用合资续约20年，到2030年将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29年间，上汽通用做对了什么？合资车企如何走向反向出海时代？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陈其宁走访调研上海创智学院，要求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勇闯无人区。
0: 今年上海书展1420项阅读活动再创新高，将串联阅读、文旅、商业、休闲业态，联动周边消费场所，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播送记者的报道。
1: 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京成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提出去现场解决、去听更多意见、去合力找到办法3项工作要求。今天做客节目的是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
0: 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贯通，计划未来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补齐浦东南北向轨交关键一笔。
1: 台风白海豚周五起影响申城，登陆闽浙沿海可能性正在上升。
0: 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我企业，中方采取5项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设备发起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1: 3大运营商叫停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买的卡还能用吗？资费会涨吗？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粉丝尾随艺人进休息室被劝离引发混乱，太行拒绝20多名中国乘客登机，如何看待泰国机场的混乱一幕？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1: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将关闭临时航道。
0: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后，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
1: 不满医学入学考试泄题丑闻，印度掀起蟑螂运动， Z 世代会改变印度吗？环球马上说带来详细解读。
0: 早间点击。上汽通用汽车合资续约签约仪式昨天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上汽通用1997年成立，是国内标杆性中美汽车合资项目。本台记者高嘉晨了解到，此次续约后，股东双方将持续加大智能电动技术投入，计划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30款新能源车型，同时加快全球化布局。今年10月，别克致敬E7将实现出口海外，推动本土研发产品走向全球，完成从全球本土化到中国全球化升级。29年间，上汽通用到底做对了什么？合资车企如何走向反向出海时代？早间点击，我们一起来回答。

0: 这些问题。
1: 1997年，上汽通用在浦东破土动工时，还有很多人在想，一个刚刚起步的汽车市场，一片还在建设中的开发区，真的能做到，做得好吗？当年是我们需要人家来，我们要学造车的标准，学管理的体系，也要学正向开发的能力。通用沉淀了100年的技术，我们得从头学起。
0: 近30年间，这家由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按50:50股比成立的合资企业，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销量超过2400万辆。别克凯越、英朗、GL8、雪佛兰科鲁兹、凯迪拉克 CT5，这些车型早就成为中国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时过境迁，此次续约的时代背景与30年前已截然不同。2026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合资品牌早已不是呼风唤雨的存在。中汽协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品牌市场份额上达61.6%，而到今年上半年，合资及外资品牌整体份额则收缩至28.2%。短短5-6年间，攻守之势彻底逆转。
1: 与此同时，距离这家合资公司原有的30年合约到期，仅剩约10个月时间。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还要继续合作吗？面对这一问题，上汽与通用的回答坚决而肯定。这个约不仅要续，而且一口气延长了20年。在所有主流合资车企中，这是目前期限最长的一笔续约。上汽集团董事长王晓秋在签约现场表示，这是基于对中国市场信心的选择。30年前是回答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回答强不强的问题。上汽集团董事长王晓秋说，
2: 这不只是合作历程的延续，更是战略信心的彰显。
0: 当然，续约的价值不仅在于期限本身，更在于双方对下一个20年如何走的共识。新阶段的合作重点正从技术引入和规模制造转向本土决策、能力共建、创新共创和价值共享。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产品定义权从外方主导变为中方主导。泛亚汽车技术中心让上汽通用成为国内第一家同时具备整车和新能源三电系统正向开发能力的合资车企，主导或参与制定了近300项行业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仅会造车了，还能自己定义车怎么造了。
1: 1997年是我们需要通用，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26年通用也需要我们。昨天的签约仪式上，双方放了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从现在起到2030年要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这不是表决心，这是在排工期。因为全球汽车赛道已经转到电动化和智能化，而中国在这条赛道上的供应链效率、市场节奏和用户洞察已经跑到了前面。
0: 如果说合资 2.0 的内在逻辑基础是中国定义、中国主导，那么反向出海正是其对外战略最突出的亮点。过去合资合作更多是将全球技术引入中国，并根据中国市场需求进行本土化应用，而未来上汽通用将推动更多由中国定义、中国研发、中国制造输出全球市场，实现从全球本土化向中国全球化的范式转变。而别克致敬 E7 将成为反向出海战略的首款落地车型。
1: 根据规划，这款由泛亚全流程正向研发、依托逍遥超级融合架构打造的高端新能源 SUV 将于今年10月率先登陆韩国市场发售。以韩国为起点，上汽通用后续将分阶段拓展至中东、非洲、南美、墨西哥及亚太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渠道策略上，上汽通用不会在海外重资产自建销售网络，而是复用通用汽车的全球现有销售和服务体系。韩国市场直接接入通用韩国现有别克授权经销商门店。这种轻资产高效率的全球化扩张方式，大幅降低了海外拓展的风险与成本。通用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总裁罗旭说，
3: 上海通用在工程制造和质量等领域具备强大的本土能力，我们可以将这些优势带到中东、非洲、南美、墨西哥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市场。
0: 29年前

0: 在浦东画的那个圈，引进来的是资本和技术。29年后，在同一座城市签续约，输出的是中国定义的创新和速度。当然，挑战依然存在。30款新车的上市节奏能否如期推进？本土智能化技术能否持续领先？海外市场对中国研发合资品牌新能源产品的接受程度如何？都将决定这场合资2.0实验的最终成色。但至少今天，上汽通用已经迈出了从有没有到强不强的关键一步。未来以来，上汽通用已经启程，而它驶向的是一片没有先例可循却充满机遇的广阔海域。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围绕贯彻落实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前往上海创智学院走访调研。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完善办学模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培养新高地，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希望上海创智学院牢记办学使命，强化战略敏捷，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更好把创新力量、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集聚起来，进一步创新科研范式，深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融合协同，助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工程放大、全链条创新加速，推动前沿原始突破、科研创新成果更快走向真实场景和产业应用。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营造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性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师资来源，配优师资力量，探索建立新型评价体系，入细入微做好学生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科技攻关第一线磨砺成长，培养更多引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科学家加创业者。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引导师生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学风，坚定科研信心，心无旁骛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在勇闯无人区中不断实现科创新突破。
0: 2026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到18号举办，以双主场加 X 加 N 模式，开启一场关于阅读的全程文化盛宴。在开幕倒计时一周之际，主办方举行第二次新闻通缉会。截至目前，今年书展已确定将举办约1420场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2: 从黑龙江到黄浦江，今年上海书展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版权局局长赵福义在通缉会现场报了一连串数字。他说，此次统筹了全省的出版精品、非遗文创，还有让精神食粮更具象化的黑土优品等，奔赴跨越千里的书香之约。
3: 集中展示3460种精品图书、74种优秀的期刊、68种非遗展品和86类龙江特色好物，就是能吃能喝了。力求为上海的朋友奉上一场独具龙江地域特色的文化盛宴。
2: 国家对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23家人民牌中字头老字号出版机构重磅亮相，集中展销6000余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中国出版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陈一旺介绍，现场既汇聚重大文化出版工程成果、国家级出版奖获奖作品及重点新书，也有让爱书人得到实惠的折扣让利。
4: 新增了惠民专题展销专区，甄选2000余种、16000余册的特价好书让利读者。中国出版集团将举办近70场的文化阅读活动，所有现场活动都同步进行线上直播。
2: 今年上海书展继续延续双主场布局，上海书城与展览中心主会场错误

0: 为互补，双向引流。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书展上海书城主会场负责人姜丽说，今年不仅票证互通，双场地集章打卡联动，嘉宾资源也将统筹共享。
1: 读者凭上海书城任意消费小票即可参与抽奖，每天送出200张书展门票，凭书展门票又可在书城商户享受专属折扣，推行一日双城模式，安排作家名家上午在展览中心，下午晚间落地上海书城，让书展的名家资源发挥最大效能。展览中心的主题神馆与书城的龙江书房同步打造黑龙江文化场景，统一安排作家交流和文创展销，以书展为纽带，串联阅读、文旅、商业、休闲业态。
0: 目前2026上海书展门票已经在线上渠道开售，读者可通过大麦、票星球两大售票平台购买。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上海书展执委会办公室处长曾源介绍，上海书城主会场自由进出，无需购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继续设置单日票，分为日场票和夜场票，价格与往届保持一致，日场票每张10元，夜场票每张5元。此外还有书展吉祥物豆点相关的6种福利套票。
2: 除了线上渠道，在上海展览中心沿中路和南京西路东西两侧入口也设置了便民的服务点，为有需要的市民读者提供现场帮助，协助60岁及以上的老年读者现场购票，提供进出场的指引，为残障人士提供专用通道服务等。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本届书展实行实名购票，购票时需绑定购票人本人身份信息，入场时要出示身份证件核验。今年购票入场也可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快速无证核验，无需携带实体票证，有效的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4: 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昨天参加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节目，2小时里共接听12通电话，每一个看似柴米油盐的细碎诉求背后都牵着浦东城市治理的全局谋划。他对相关部门和属地提了3点要求：去现场解决，去听更多意见，去合力找到办法。请听报道。
5: 夏令热线的每一通电话都是城市治理的晴雨表。天津游客陆先生反映的是地铁11号线迪士尼站3号口出租车拒载现象。
6: 他说多远？我说4点多公里。他说你打开地图给我看一下，看了一下。他说你去下一辆。我找一共找了有4辆，就是没有人拉我。
5: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城管中队大队长周秀晨解释，这块区域本就禁止停车候客。
7: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呢是抢占管理区域。其实呢，出租车只能在西公交枢纽的出租车场站这个上客点才能打到这个车。
5: 既然不允许，为什么会被拒载？是管理不严、指示不清，还是设置不合理？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看现场。规范管理的初衷是好的，但游客的直观却是不方便、不理解。
8: 起码你的指示要很明确，叫人家到哪去打车，你还是要以游客为中心来加强服务，同时呢又要打击这种拒载行为。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同事说，就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到现场，因为到现场你最清楚真实的情况，到现场你就能找到办法，可能在现场能够解决效率就高很多。
5: 去现场为了精准判断问题根源，听意见则是要找到最优的解法。家住唐桥街道海运新村的贺先生反映，附近浦东南路上的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
9: 举个例子，线路是82路，我们这边公交站呢设置是有一个浦建路站和威山路站，第一这两个站呢非常近，这两个站的距离呢只有不到50米，就不利于这个资源的利用。
5: 浦东建交委综合交通管理处副处长张强和唐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军荣都做了回应。作为南北通道的核心配套工程，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正在施工中，对该区域的交通影响较大，公交线路的临时设点也是几经讨论。
10: 这两个站确实是呢，就相距比较近，站点设置啊调整也涉及到道路通行条件的一个制约因素。
11: 龙阳路的抬升，相信实施完之后呢，其实这个区域的道路通行条件是会有所改善的。
5: 吴金城没有马上做出判断，他坦言，城市治理最怕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来另一个投诉。两个公交站太近，取消哪个都会让一部分居民多走几百米。政府单方面拍板，永远能找到合理的要求，但最优解往往藏在

0: 名的经典之旅。
1: 这个可能叫张江处长，你可能要到现场去听听贺先生的诉求，多听听更大范围的小区的意见。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广泛、更大范围找到一个最佳解，因为肯定你方便了一些人，会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不方便。
0: 是第三个要求，去想想办法，强调的是跨部门联动协同，以此破解部门

0: 资源不足，单独处置常常束手无策，关键在合力。新场镇血记路的违规停车问题就是这场联动的生动教案。附近道路通车后，血记路上的临时停车点本该取消，但惯性还在。新场镇镇长潘丹表示，
1: 第一个呢，我们会在马路周边呢树立标识标牌，劝阻呢违规停车。第二个，规范停车的这样一个秩序呢，引导进入小区。第三个措施呢，我们也会强化联动执法，包括如果路上有僵尸车辆的话，我们会尽快进行一个清理。最后一个措施呢，加装一些机非隔离带，这个机动车就没法停在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上了。
0: 吴金城特别强调，这不是简单的执法问题，还有这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治理必须跑在习惯前面，真正实现小事快处置，大事联合攻坚。
2: 原来有些马路是方便给停车用的，现在成为交通道路之后，它的管理手势就要变了，这个就要快，这个越快了，老百姓他越能理解。如果迟迟不动啊，他就破窗效应了，他就认为我应该可以停在这。政府也要主动去管理，特别是我们加在一起，大家就能管好。因为分散来都觉得工具不足，但这个管好是为了让市民有个更好的环境，所以这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城市为人民啊，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超大城市的乡村该如何破局生长？在上海青浦，从绣球花海带火网红村落，到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和利用，青浦没有大拆大建的粗放开发，没有景观城市化的生搬硬套，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海派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田垄之间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4: 每年五月的练塘东社村总能因为蓝紫色的绣球花海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场紫色风暴。今年一个半月的绣球花节吸引了50万人次到访东社村。谁曾想到这个拥有元代庄严寺、明代瑞龙桥的村落，几年前还因为地处偏僻，鲜少有人问津。改变的契机源于一朵花的整村运营。青浦区代理区长李芬告诉记者，2023年起，东社村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满山相遇，以一朵绣球花为 IP， 开启了一场乡村美学的重构实验。
5: 要通过乡村 CEO 的运营，能够提升它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最后是要有经济的价值，让农村富裕起来，农民富裕起来。你想，我们练塘一共只有3-4万人的人口的数量，所以它的游客是整个练塘的要10多倍，这就是我们乡村做整村运营的一个效果。
4: 流量涌入的背后是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深层逻辑破局。东社村乡村 CEO 白俊义说，长期以来乡村的绿水青山往往因为算不清账而遭遇融资难题，好在最近随着上海第一本 VEP 生态账本落地，东社村村子里的好生态被明码标价，给出了2.45亿的生态估值。有了这本 VEP 生态账本，他们成功在银行贷到了款。
5: 第一笔贷款拿了多少？
6: 第一笔给我们整个批了3900多万，对吧？我们现在正在逐步的落地，所以这笔资金对我们做乡村、做东社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
4: 超大城市的农业如何在寸土寸金的空间里突围？李峰说，青浦给出的答案是向科技要空间，向数字要产能。走进白鹤镇的数字草莓工厂，智能玻璃室内 LED 光配方技术模拟出草莓最喜欢的日光浴，物联网传感器精准调控着温湿度，多层立体栽培架上上万盆草莓整齐排列，草莓藤沿着支架向上生长，红色的果实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充满科技感的农业图景。
5: 我们打造了数字化的草莓植物工厂，一年四季都能让老百姓吃到新鲜的草莓，它的单位的产值比传统的种植要高10倍，品质也更稳定。最重要的要有科技赋能，就是我们也要以农字打头，科字打头，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
4: 如果说东社村的绣球花海与白鹤的数字草莓工厂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动能，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便是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色。照相镇松泽村是上海第一村，这里是上海之源，马家浜、松泽两主文化在此交汇，6000年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李峰透露说，
5: 在15期间我

0: 我们希望做一件大事，就是把我们上海博物馆的西馆能够落户到青浦来，跟我们的松泽遗址博物馆、我们的遗址公园能够整合起来，打造一个博物馆为特色的文化类的示范休闲区。30里水路看6000年文化，通过上博西馆的打造，以古文化的焕新来进一步激发乡村的新活力。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1: 7月31号，金山区区长杨元飞参加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时，市民于女士反映，金山城市沙滩冲淋房的寄存柜全部收费，每次30元。对比浙江多地漂流景区、淋浴区均提供免费寄存柜。当时金滨海集团总经理沈义峰回应称，城市沙滩淋浴房提供免费冲淋，寄存柜共设置2400个，收费标准是每次30元，另加20元押金，承诺将借鉴相关景区的收费模式，对寄存柜收费进行调整，考虑推出限时免费方案。杨元飞表示，城市沙滩对上海乃至长三角游客来说都是宝贵的岸线资源，运营方既要算好成本小账，更要立足区域发展和民生福祉，算好长远大账。市民的反应很快有了回响。金山城市沙滩运营部负责人崔晓松介绍，今天起金山城市沙滩冲淋房寄存柜收费标准下调，调整后的具体收费标准是前30分钟内免费，超过半小时后采取递进式收费，每小时4元，当日20元封顶。
3: 最新的收费标准依据为设施的实际运营成本、游客现实诉求、行业通行做法3个方面综合研究确定，兼顾游客使用体验与公共设施运维保障，避免柜体长期被占用、短时寄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做到收费公开透明，服务便民有度。
1: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日前，随着川沙路站至川师中间风景区间上行线盾构顺利完成接收，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自东靖路站至上海东站站的50条盾构区间已全部顺利贯通，一条贯穿浦东南北的地下交通新动脉已初步成型。申通地铁建设集团第4分公司项目经理曹义纯介绍，
4: 21号线1期及东延伸是贯通浦东南北的一个大动脉，不仅能与2号线、12号线、机场联络线等重要的线路换乘，并且还串联了金桥、川沙、张江还有东方枢纽等核心的功能区，方便了我们市民的出行，并且能极大的提升东方枢纽的一个交通枢纽作用。
2: 面对线路长、周边环境复杂等挑战，建设者们通过工艺优化等措施攻克施工难题。隧道股份市政集团21号线东延伸一标项目施工负责人吴成瑞透露，
5: 我们整体的一个覆土大概在10到18米左右，整体以侧穿房屋居多，还有下穿一些河道。常规的话，可能一般推进只能做到8米每天，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工艺的优化，最快的时候能做到每天18米左右，能提高大概30%到40%的一个功效。
2: 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线路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其中上海东站至浦东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站因与浦东机场3号航站楼结合建设，暂不与21号线同步开通。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仍然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累积雨量可达大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4到35度。上午起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90%到60%之间，体感闷热。昨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第14号台风鲸鱼与第15号台风灿红分别于昨天凌晨和下午生成，与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形成3台共舞的局面。目前对上海影响最直接的是白海豚。据最新监测，白海豚昨天17点维持强台风级，预计周五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但周五白天穿越琉球群岛进入东海后，移速将放缓，并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 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周五到下周初，上海将持续出现大风天气，阵雨频次增加。

0: 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附近。从当前预报路径图来看，白海豚走向比前期明显西调，登陆闽浙沿海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两月，上海各大老字号核心商圈眼下已纷纷上新开卖月饼，吸引一批市民游客尝鲜打卡，节日美食消费提前升温。月饼早早开售也折射出当下消费习惯、客群结构与品牌打法的多重更新。请听报道。
2: 两只咖啡师这里用不着投诉。
3: 在杏花楼福州路总店门店进门显眼的位置，散装广式月饼摊位前已排起了短队，客人涵盖各个年龄层，消费需求也各不相同。有阿婆选了12只不同口味的月饼准备作为伴手礼出国赠送，有年轻人一口气买了20个豆沙月饼打算带到公司分给同事品尝，还有爷叔买完熟食后顺路排队就买一个解馋。
4: 这咕噜咕就马蹄感，条件都好了，随买随吃。
3: 多元的消费理由反映出常态化、轻量化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提前售卖的市场潜力十分可观，自然让中秋销售时段得以延伸。杏花楼餐饮部副经理汪夏平说，基于市场调研，今年推出新品黄油咖啡月饼以及月饼加糕点组合礼盒更贴合年轻群体喜好。
5: 往年呢，我们要么就是糕点礼盒，要么就是月饼礼盒，那么今年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些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相结合的礼盒，适用性更加强一点，不单单一定要是在中秋的时候可以买，平时的时候适合下午茶或早茶。
3: 消费人群不断拓宽也支撑了月饼提前销售的经营节奏。汪夏平观察到，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外国游客对传统美食的探索持续深入，月饼成功接到了这波流量。
5: 入境的客人游客这边会多了，韩国的、泰国的、俄罗斯的、英国的都会过来，他们搜啊蛮经典的豆沙呀、椰蓉啊、五仁啊，还有我们新出来的黄油咖啡，也是很符合他们口味的，像他们都会买了尝试一下的。
6: 尝个味道，尝个味道。
3: 同样在王家沙南京西路总店，一款款现烤的苏式月饼被陈列在了进门处。总店常务副经理赵东波说，这几天零售销量十分稳定，日均卖出约3000只鲜肉月饼，约2500只净酥月饼，临近中秋节销量更是潜力十足，有望翻7到10倍。提前售卖也方便品牌提前推出新品，开展市场预热，更早积累消费者认知，形成复购。
7: 中秋节以前，有的甚至2-3个月之前，我们老客户就会给我们提出来，你们今年有什么新品啊？你们品种什么时候上呀？今年呢，我们也推出了两款新品，南乳马蹄鲜肉月饼、蔓越莓椰蓉月饼，还有一批年轻人呢，立马就过来尝鲜。
3: 拉长销售周期也让品牌有更充足时间根据市场反馈不断优化产品，实现稳步迭代升级。赵东波说，
7: 今年有可能我们把明年的一些新品一些雏形啊都可能会慢慢的想到，比如我们豆沙的净酥月饼也是去年客人反应有点甜，今年呢我们就是糖分呢稍微降了一点。
3: 不止头部老字号，上海各大商场超市也纷纷跟进预热中秋市场。市民石阿姨在徐汇区汇联商厦一楼惊喜买到了龙华现烤月饼。
8: 这个的辰光，消费地方要把老长队了。
9: 如果看到有就买了，
10: 刚刚问了，后头还会得摆出其他牌子，
11: 因为想念这一口了呀。
3: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浦东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引发网友关注，被告方00后刘某曾在朋友圈称前老板蔡某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称其企图趁机占便宜，故意拖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蔡某于是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其诉至法院，刘某辩称朋友圈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承办法官认为，公开称40岁老登、老人味等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刘某对占便宜、拖工资等说法没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他虽然限定了朋友圈的可见人群和天数，但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圈传播，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经过调解，双方握手言和，刘某已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琴提醒，朋友圈设置权限限时展示，无法否定侮辱。

0: 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
1: 除非你就是仅自己可见，就把它当成自言自语的一种宣泄，否则的话还是有可能让其他人看到，或者再进行一个再次传播，可能会导致你吐槽的这个对象他的社会的评价的一个降低。那社会评价实际上就是他名誉权的一个载体嘛，所以我们平常吐槽的时候可能就说还是要注重这个度吧。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近期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火热开演，徐汇警方全面强化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扰乱演唱会秩序的违法行为。8月3号，两名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罚。当晚7点左右，徐汇警方接安保人员举报，有两名可疑人员企图混入场内。经查，违法行为人周某在场馆周边物色到无票粉丝吴某，谎称能以2000元的价格将他带入。随后，周某为吴某提供了一件保安服，两人至检票口后，企图冒充安保人员混入场内，被当场识破，在逃离时被民警抓获。目前，周某因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吴某也受到相应行政处罚。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杨帆报道。
0: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连日高温下，武宁路桥桥面热化了，桥面多处出现变形开裂，好在桥面损坏处都位于机动车道的右侧边缘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并不会开上鼓包开裂的路面。事实上，去年夏天就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道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对路面进行了整修。为何修复效果一年都撑不住呢？对此，上海市政总院大桥院副总工周伟祥解释称，这是由于武宁路桥采用的是钢箱梁结构，导热系数为混凝土的几十倍，再加上桥本身的走向西晒时间长，作为主干道有多条公交线路重载经过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深层路面出现了损害。
3: 高温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武宁路桥的话是一个钢桥面，那么它的这个沥青呢就是会软化，软化以后的话导致我们这个粘接力会下降的，所以是两步走的一个方案的。那么第一个措施呢，就是我们对鼓包的地方进行一个割除，然后再加上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洒水处理。那么第二个措施呢，是对我们这个两个车道的这个沥青啊做一个这个彻底的一个洗包加造的。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昨天宣布5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其中，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无人机、海底光缆以及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等多个领域。美方还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相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另据报道，继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之后，美国又将目光投向了光模块。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起草一项禁令，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的光收发模块。光模块是光通信系统中实现光电转换的核心器件，在 AI 数据中心中扮演着神经网络的核心角色。中国驻美使馆对此回应称，美方应倾听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对于任何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国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从去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今年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3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2: 今年7月1号，一名商户经营者疑似因天价违约金纠纷，在西安赛格商场坠亡。昨天，西安雁塔区通报这一事件的调查情况。通报指出，坠亡者严某确诊患有抑郁症，曾就诊5次，并有轻生行为。关于商业纠纷，调查认定严某的利和公司在商场2020年店庆时存在违约套券行为，也就是严某公司所属店铺部分会员号由短时间内连续购买，购买品类一致，购买金额略高于店庆券使用门槛等现象。为此，商场向严某索要1154.6万元违约金。对此，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违约金过高，商场没有在合同中明确核算标准，事后单方面认定违约金基数。关于网传强制撤柜情况，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赛格商场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不再续约，虽有合同约定，但没有考虑长期合作商户现实状况。目前，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
0: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新政明确，全员平等享年假。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均享受一样的带薪假期，并支持分段分次休假。无法休假的，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鼓励3到7天弹性长假。异地务工人员适当倾斜休假时段，并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休假模式。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三大运营商规范网络售卡新规落地一周，曾经风靡电商短视频平台的一分钱购卡、19元月租、数百 G 大流量低价流量卡正式退出第三方线上市场。官方称，此举为的是整治虚假售卡，防范用户信息泄露。但新政落地后，低价通信红利消失，此次一刀切整治引发消费者、商家及行业专家的多重质疑。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2: 新规实施后，抖音、淘宝、拼多多等主流平台已经搜不到三大运营商官方号卡商品，线上低价购卡渠道也彻底关闭，让不少消费者直呼再也回不到低价用卡时代。有长期使用第三方低价流量卡的市民表示，自己每月流量消耗超100G，依赖10几元月租的大流量套餐降低通信成本。新规落地后，最担心现有优惠失效。 不少用户坦言，运营商官方套餐价

0: 价格偏高，流量偏少，一旦存量低价卡优惠终止，每月通信支出将大幅增加。
1: 以往第三方低价号卡多为两年期优惠套餐，到期后恢复标准资费，用户可通过换新卡的方式持续享受低价。而新政落地后，这种到期换新持续薅福利的方式彻底行不通。记者对比资费发现，运营商官方无门槛套餐性价比极低，主流套餐多为39元50G 规格，百元以上大流量套餐月租动辄数百元。而此前第三方平台19元200G、29元210G 的套餐十分普遍，价差巨大，体验悬殊，对学生、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等重度流量用户影响尤为明显。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售卡渠道收紧，恰逢运营商套餐杀熟风波未平，如今老用户降费难，新用户无低价卡可办，双向收紧的操作让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升温。不少网友质疑整治乱象实为变相抬高资费，收拢定价权。
1: 新政不仅影响消费者，也让大批正规号卡商家陷入困境。河南一名从业商家坦言，店铺月销量可达1-2万张，全员依托号卡销售业务生存，新规落地后全线停售，直接导致店铺停业。该商家表示，全面一刀切关停所有第三方渠道，对合规从业者不公平。
0: 在消费者、从业者为新规落地争议的同时，记者此前的多地实测也揭开了第三方低价流量卡的真实面纱。这类看似性价比拉满的网红套餐，实则暗藏诸多不透明规则与使用隐患。实测显示，这类卡片办理激活门槛较高，用户需完成全套实名核验与人脸活体认证，且必须强制首充100元才能开卡使用。市面上宣传的19元超低月租、200G 至235G 超大不限速流量，并非运营商原生固定套餐权益，而是依靠店铺月度补贴、用户手动领券、限时赠流等多重活动叠加拼凑所得。所有优惠均设有固定有效期，并非长期稳定资费。
1: 目前已激活的存量低价卡仍可正常使用，多数商家短期仍可兑现补贴优惠，但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所有低价权益完全依托商家自主补贴，并非运营商官方长效政策。一旦店铺关停、客服失联，用户补贴将中断，套餐会即刻恢复原价，资费大幅上涨。
0: 此次一刀切整治模式引发行业争议，法律界人士认为，三大运营商联合统一调整售卡规则，收紧低价套餐，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违背公平市场交易原则。专家建议，监管应摒弃一刀切模式，实行分级管控，保留资质齐全、合规经营的第三方渠道，在整治乱象、保障信息安全的同时，守住消费者平价通信权益。业内人士同时提醒，存量低价卡用户需及时申领月度补贴，密切关注店铺运营状态，提前应对资费上涨风险。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7月29号，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上演了一场闹剧。22名中国乘客因尾随艺人闯入禁区，拒不配合登机牌查验，被泰航集体拒载。事态升级后，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向中国乘客做出拉眼角的歧视性手势，引发了舆论哗然。这起事件并非单方面的受害，而是一场双向违规。粉丝以爱之名践踏公共安全红线在先，安保人员以歧视之手侮辱他人尊严在后，错有先后，但各有其咎。事态发酵后，不少网友将此事件与前不久在泰国的书展上中国女粉丝被泰国工作人员锁喉抱摔的暴力事件关联起来，营造出一种泰国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印象。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必须理性看待。两件事在性质、场景、涉事主体上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舒展事件是另一起独立的安保处置失当事件，而这一次则是群体性违规引发的航班拒载。把孤立个案串联成针对中国人的叙事，既无助于理清是非，也容易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机场方面该道歉的已经道歉了，

0: 素万那普机场发布声明，就安保人员的不当手势公开致歉，并承诺惩处涉事人员。这是对歧视零容忍的正确态度，也是修复国际形象的必要之举。但道歉之外，中国的粉丝群体同样值得反思。追星的热情不应成为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更不能用受害者身份来覆盖自身可能存在的过失。在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里面，尊重规则既是对他人的礼貌，也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追星的病不能只让泰国来治，粉丝这次该吸取的教训也该一并带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昨天，关于村田晃大的羁押理由说明程序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村田晃大称，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今年3月24号，日本自卫队现役队员村田晃大携带长达18厘米刀具，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使馆相关人员将其控制后，警方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3月27号，村田晃大被正式起诉，其辩护律师曾申请保释，但被驳回。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此外，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2: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
1: 这个夏天，一场由印度 Z 世代主导的蟑螂运动席卷全国，最终成功逼退教育部长，倒逼莫迪政府推进教育改革，成为近年来印度影响力最大的青年社会运动之一。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说出来您可能不屑，今年夏天印度年轻人圈子里最时髦的口号居然是我也是蟑螂。这场看起来像闹剧却威力惊人的运动起源于两件事儿，一件是印度全国医学入学考试的泄题丑闻，227万考生抢不到13万个入学名额，好不容易考完，结果发现试题提前外泄，重考的压力直接逼得至少20名考生自杀。另一件就是印度首席大法官的争议发言，他在审理案件时公开辱骂找不到工作的印度年轻人是蟑螂，说这群人只会四处攻击体制。这句话直接点爆了火药桶。一位远在美国读公共关系硕士的印度年轻人迪普克看到这番言论气得不行，随手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句，如果所有蟑螂联合起来会发生什么。没想到短短几天，这条帖子就传遍了印度全网，迪普克干脆顺势成立了蟑螂人民党，名字还直接戏仿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把蟑螂这个骂名改成了年轻人的身份标识。蟑螂生命力顽强，怎么踩都不会消失。不到2个月，这个网上起家的政党就攒了2500万粉丝，粉丝量直接超过了执政党官方账号，年轻人从线上走到线下，一步步逼得政府让步。上月底，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宣布辞职，总理莫迪也公开承诺要推进教育体系改革，严惩泄题舞弊。不过这可不是终点，印度有 3.7 亿青年，青年失业率超过 16%， 1/3的失业者是大学毕业生，考试不公，

0: 贫富差距、就业难这些结构性矛盾压了太久，这场蟑螂运动只是把盖子掀开了。就像迪普克说的，这只是个开始。
1: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区重点项目上海南翔印象城 MEGA 将迎来开业6周年庆典。活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题美陈，而是一座由情感生长而成的沉浸式情绪空间，汇集 IP 形象 Zoe 以及其伙伴，串联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温暖连接。全档期贯穿6团30、66团100、366团500，全品类低价团购，并配合满额及星贝领大额复购券，星贝兑换多重满减，千杯奶茶任意消费赠，惊喜抽1万元大奖等多元福利，持续点燃消费热情。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2: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彦姿、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财经世界重重迷雾，欢迎来到阿基米德 APP 讲演社区，财经爱好者的专属天地。
7: 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野，在我用心耕耘的社区里，你的每条留言我必真诚回应，一起分享日常，畅谈财经见解，成为你投资路上的贴心伙伴。
6: 您可以在晚间18点向上财经30分节目听到蒋演的市场分析，也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蒋演，演是繁衍生息的演，就能关注。期待与你在社区相见。
8: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9: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8: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9: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0: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5: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4: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6: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5: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7: 早上好。
8: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8: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老人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1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1: 我是佩蓉。
12: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1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
11: 来关注内容提要。 S20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跨曹安公路首根钢箱梁成功吊装。
10: 区领导张宇翔调研税务工作重点企业。
11: 坚守岗位高效作业快递小哥无惧考验。
10: 嘉定华亭的田头摇火烧出一座网红农场。
11: 来关注今日话题。继空调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据澎湃新闻报道，日前多所学校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这些措施在网络上收获了不少好评，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或需求，需要热一份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学生公寓的电器配备。
9: Attention.
13: All radio.
1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5: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4: 早安嘉定，
15: 欢迎继续收听。
14: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1: S20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是上海市“十五五”期间提升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前，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工程一标段曹安公路立交的首根钢箱梁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全线首个启动架梁施工的标段。来听报道。
10: 凌晨1:30许，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两台大型吊机同步起吊。重达百余吨的钢箱梁在指挥员精准调度下缓缓抬升、平移、下落。约15分钟后，这段横跨曹安公路的钢箱梁被严丝合缝地安放到预定支座上，首吊任务圆满成功。
16: 这段钢箱梁为 S20 曹安公路立交桥西侧北向南匝道桥外侧的半幅，中跨曹安公路的钢箱梁。钢箱梁长度58米，总重量达到172吨。
10: 按照计划，本阶段共需架设3段钢箱梁，主跨段就位后，剩余2跨的吊装作业将在施工围挡内完成。届时 S20 曹安公路上下匝道及地面道路交通均不受影响。据了解，跨曹安公路桥拆除改造工程需拆除原有立交桥，并在原位建主线高架桥和平行匝道桥。为最大限度降低对高速通行的影响，拆建过程采用由外向内逐侧拆除、逐步倒改、逐跨新建的精细化方案。
17: 一阶段呢，架设西侧的 GL-N1 匝道桥梁外侧的一个半幅钢箱桥；二阶段桥呢，架设东侧的 GL-WN 匝道桥整幅钢箱梁；三阶段呢，架设西侧的 GL-N1 匝道桥内侧的一个半幅钢箱梁；那么四阶段呢，架设主线高架桥的钢箱梁。
10: S20 外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工程北起桃浦路，南至新珠路，途经嘉定、长宁、闵行3区，全长约18.1公里。作为上海主城区存量交通设施的更新样板，工程采用单层变双层的立体化改造，实现快慢分离、客货分流，将有效串联沿线路网，缓解外环长期拥堵，完善区域交通循环体系，同时进一步服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上海西部地区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
11: 近日，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来到区税务局开展调研，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并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10: 张宇翔指出，近年来，全区税务系统主动跨前，履职尽责，在深化征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成效突出，有力保障了区域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为嘉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宇翔要求咬定目标、坚定信心，紧紧围绕全年既定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税务专业优势，精准研判区域经济运行态势，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涵养税源，巩固税基，聚焦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以管服并举的行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要跳出税务看税务，强化数据应用和协同联动，做实重点税源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打磨完善税收经济分析拳头产品，进一步更好服务区域发展。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打造信念如磐、作风如钢、本领如风的税务铁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副区长刘家峰参加调研。
11: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赴安亭镇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倾听发展诉求，共谋高质量发展。
10: 卡斯玛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麦格纳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全资子公司，主营汽车底盘与车身结构件的设计和制造。张宇翔一行深入生产一线，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详细了解产品工艺、市场销售及发展规划，并围绕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话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张宇翔充分肯定卡斯马

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不断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随后，张宇翔一行来到上海易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等核心业务。易药科技聚焦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主营业务涵盖汽车焊装、总装、新能源、食品饮料自动化及一般工业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听取企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后，张宇翔指出，易药科技所处赛道新、特色强、增长快，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相关部门和安亭镇要一如既往支持好企业发展，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有力支撑。

0: 连日高温热浪席卷街头巷尾，快递小哥们坚守岗位，高效作业，用汗水保障市民快件及时送达，守护城市物流生命线。
1: 上午，在城中路邮政支局快递分拣站，快递员们火力全开，扫码分拣归仓一气呵成。站内闷热难耐，尽管风扇奋力运转，但汗水仍止不住地从他们的额头背上渗出来。
2: 我们营业部进口量的话，一天有8000-9000左右，全部都要过这个顶扫机。
1: 大批量快件分拣完成后，快递员们会对照各自派送片区，用记号笔逐一标注楼栋门牌号，细致做好分类，提升后续配送效率。
3: 在我个人的区域要写1-2000件吧。
1: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位揽投员的手臂都有一道专属夏日的黑白分界线。从业近10年的杨锦洲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夏季的露天作业，除了日均40000的步数统计，也让他拥有了一对去不掉的黑色袖套。
4: 要晒4个月，基本皮肤都是黑的。你看，跟这边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下午3点，日间集中分拣工作顺利收尾，揽投员们纷纷骑上电动车，奔赴辖区各个小区街巷。顶着炎炎烈日，杨锦洲穿梭在片区各个楼栋之间，每一件快递他都精准对位，细心投递。
4: 这个小区大概一天大概有120个左右。你看，这是802302号802，我就放302号802门口，他不能放错。重复大概有400多次吧，基本上每一个他都要拍照的。
1: 据了解，城中路邮政支局城中路营业部日均快递进口量稳定在10000件左右。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站点多措并举筑牢防暑保障，提前备足盐汽水、矿泉水、清凉油、龙虎人丹等各类防暑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揽投员高温作业安全与健康，让一线劳动者安心坚守岗位。
0: 对消防员来说，夏练三伏是每年的必修课。顶着高温、身着厚重装备的消防员们正火热开展真烟真火实战训练。他们化身高温里的逆行者，用汗水打磨救援硬本领。
1: 记者来到加点消防救援站，看到室内烟火特性训练正在进行。参训消防员穿戴起60斤重的全套灭火防护装备，手持水袋，依次冲进火光与浓烟交织的密闭舱体，开展灭火作业。舱内浓烟遮蔽视线，持续高温不断烘烤着身上的防护服。一轮训练结束后，队员们纷纷卸下装备，身上的短袖早已被汗水浸透。
5: 训练的时候累一点苦一点，然后上火场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就有底，才能充分地保护自己和保护人民群众。
1: 真火模拟训练只是夏日练兵的其中一环，除此之外，站内还常态化开展架梯救援、高层水带铺设、火场紧急避险等配套训练科目，分别对应高层住宅火灾扑救、消防员遇险搜救等救援场景。
6: 进入校区之后，每天消防员都在体能训练，复杂训练也是提升实战打赢能力，平时多流汗，膳食少流血。
1: 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锤炼着每一名消防员的专业技能，也为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

0: 道坚实可靠的防线。
1: 最近华亭镇的陈超农场成了不少市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大众点评上它高居嘉定区休闲园区销量榜第一名，评论区里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DIY 体验感直接拉满等评价高频出现，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中午11点，窑烤店里弥漫着麦香和柴火气，来自宝山的严女士一家正围在操作台前，看着孩子挽着袖子学摊面饼。
2: 披萨味道也蛮好吃的，然后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觉得性价比也比较高。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还去那个采摘棚摘了土豆什么的。
0: 作为上海名牌产品城市蔬菜的核心基地，这座占地755亩的农场原本走的是商超配送路线，每天都会产生部分颜值不够但品质完好的余量蔬菜。怎么把这些菜变废为宝？团队琢磨来琢磨去，干脆在田头开了一座市集，请市民自己来摘、来玩、来吃。起初只是采摘，结果客人弯腰摘了半天，一抬头发现连个歇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橘黄色的窑烤店在田埂边立了起来。
3: 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吃披萨，后续我们可能会开设中餐啊，然后像室外的可能后面我们会做一些烧烤啊，做一些这些的体验的。
0: 事实上，城超农场不只是市民的周末好去处，更是华亭镇联郡村推进乡村振兴的一块重要试验田。今年联郡村成功获评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城超农场作为村里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之一，与乡村公寓、华亭油点田共享菜园、邻里中心等一同构成了农业加文旅的产业拼图。
1: 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发布的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凭借科技加文化加研学的创新模式，成为今夏热门的研学新地标。来听报道。
0: 在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能沉浸式穿梭时空，依托全景影像技术，千年难翔动态长卷影片完整复盘古镇1500年发展历程，从白鹤南翔寺的落成缘起，到银南翔商贾云集的鼎盛风貌，一屏囊括古镇古今变迁。
4: 里面有一些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古玉园啊、南翔老街，它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出现，非常的亲切。
0: 从270度环幕沉浸式观影，到裸眼实地动感飞行，再到 VR 高空交互体验。馆内三大特色体验板块层层递进，衔接流畅，构建出完整的文化研学动线。
5: 这里有 AI 互动，还有数字化展陈。比起书本上的讲解，我感觉这种形式更能让孩子们记得住我们的南翔古镇。
0: 新颖的文旅体验形式也让千年南翔数字艺术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6: 用数字光景的科技，把南翔嘉定这边的本土文化、千年文脉活化出来。工作日呢，我们是以研学的团队为主，然后期末呢是以亲子、家庭和自由行的这个旅客比较多，然后整体的接待量是比平时翻了不少的。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橘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8: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

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预计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注意防暑防雨。周五起受台风外围影响，我区风力增大，雨水也频频出现。周五最高气温仍有34度，潮湿闷热体感没有改变，

0: 白海豚的具体走向和强度，请大家持续关注。
1: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3: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4: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5: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6: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到2035年，上海将全面建成国际领先的智慧气象城市。
1: 第28届亚宠展8月见，2600多个展商首发集结，宠物消费激活上海之夏。
0: 近日，银行午休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一话题的源头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公告，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点半到2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银行午休关人工柜台与反内卷无关。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澎湃新闻消息，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局获悉，上海市气象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世界影响力更加彰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现代气象体系，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陆海空天一体化，全域无缝隙的智能监测预报业务体系基本建成，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气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稳步提高。到2035年，上海全面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气象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领先的智慧气象城市，气象支撑城市韧性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规划编制以“十四五”气象服务保障规划实施全面评估为基础，梳理发现优势与短板弱项，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科技革命、气候变化挑战、城市发展战略升级带来的新形势、新要求，明确上海气象未来5年以3个高水平夯实硬实力，以3个高质效增强贡献力，迈向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的战略方位。同时，规划紧扣上海城市特质，将人工智能与气象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气象应用中心、上海亚太台风研究中心、上海金融气象创新中心、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中心构建气象创新体系，围绕上海5大中心功能升级布局金融气象、航运保障、低空经济、城市精细化治理等特色气象服务场景，同时谋划实施4大重点项目，完善部市合作、区域联动、跨部门应急响应、社会参与多层次协同机制，确保规划任务落地实施。
0: 规划提出4大核心发展任务，一是强化系统韧性，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包含5项具体内容，分别为提升全社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应对能力，优化智能数字气象预报业务系统，构建多元立体智能协同的综合监测体系，建设基于气象的地球系统数据业务体系，推动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展。二是强

0: 划主动赋能，推动发展气象产业，设置六大细分方向，即推动气象产业市场化多元化发展，赋能国际经济中心，赋能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国际贸易中心，赋能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同时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三是加强创新引领，推进气象科技自立自强，涵盖四方面工作，分别为加快前沿气象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气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持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上海气象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健全现代气象治理体系，提升气象治理效能，包含三项内容，分别为加强气象法治建设，加强气象行业统筹及社会管理，加强区级气象工作的联动。澎湃新闻消息，8月4号，2026年上海第七批次商品住宅地块公开出让进行，共五幅地块顺利出让，浦东塘镇、嘉定南翔、浦东孙桥三幅地块溢价成交，虹口北外滩、嘉定菊园两幅地块以起始价成交。其中嘉定南翔纯住地块土地面积约4.04公顷，建筑面积5.25万平方米，吸引三位竞买人报名，起始总价约14.16亿元，起始楼面单价为每平方米2.7万元，现场经过27轮竞价，成交总价16.14亿元，成交楼面单价约3.1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13.98%，竞得人为上海旭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嘉定菊园纯住地块土地面积3.31公顷，建筑面积6.62万平方米，共一位竞买人报名，起始总价12.04亿元，起始楼面单价每平方米1.8万元，以起始价成交，竞得人为绿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 东方网消息，宠物行业的年度超级盛会如约而至，8月19号至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将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览体量达到32万平方米，汇聚2600多家全球展商。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亚宠展将为行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也为养宠爱好者献上一场沉浸式夏日宠趣狂欢。本届亚宠展以人宠共同的美好生活为理念，打造进口精品馆、精致养猫生活馆、人宠生活馆三大主题展区，甄选全球高端高颜值高品质宠物产品。其中进口精品馆将汇聚新西兰、韩国、美国、波兰、加拿大、泰国、日本等近10个国际展团及中国台湾地区展团，一站尽览全球宠物最新产品趋势。展会期间，2026年亚洲宠物时尚周全面进阶，数十场新品专场发布，宠物时尚大秀、潮流主题展演轮番上演，持续夯实亚太宠物潮流趋势阵地地位。同期启动的亚宠萌星官招募海选，特设亮宠星、育宠星、益宠星、萌咖星四大赛道，不比血统，比用心，挖掘每一只萌宠的独特闪光点。
0: 本届亚宠展期间，盛夏限定宠趣重磅回归，展会户外区域将呈现宠他亚热力开朗玩水清凉派对，以潮流孟菲斯视觉风格打造高颜值打卡场景，集结众多宠物友好品牌与网红美食，打造今夏专属的户外萌宠嘉年华。现场搭建超大泳池、清凉喷淋装置、超大冰风扇同步上线，水上趣味赛事、摇尾音乐节等多元互动，市民可以携带宠物玩水消暑，打卡出片，畅享美食，一站式解锁好看好玩好吃的夏日宠趣体验。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标杆活动，亚宠展还专为全市养宠家庭推出上海之夏家庭票福利套餐，以专属优惠票价让更多家庭低成本沉浸式解锁夏日宠趣盛宴，进一步释放夏日亲子宠物消费潜力。
1: 亚宠展联合大众点评发起的8月上海宠物月活动也将再度升级，以展会为核心，辐射全城商业生态，覆盖全市上百个重点商圈与商业街区，联动 CP 静安、苏河湾万象天地、永源路街区、印力集团等12家商场地标空间，集结近100家宠物友好商户参与联动，形成一场展会全程联动、全域狂欢的盛大氛围。活动期间，消费者前往合作商户可享受亚宠专属限定折扣， 参与线下打卡、线上笔记发布活动，更有机会抽取展会门票及周边好礼。这场会展加商业的联动效应，将有效推动展会经济向商圈消费延伸，持续擦亮上海宠物友好城市名片，助力城市消费提质升级。
2: 昨天，共赴新境上汽通用汽车合资续约签约仪式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3: 一大早在世界会客厅外，我们就看到了5辆来自上汽通用旗下的车型整齐地摆放着，预示着今天是个大日子。今天上汽集团在这里和通用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合作，下一个20年。什么说是新一个20年呢？时间要往回拨29年，1997年的3月份，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达成了合作协议，就有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台车。这辆车呢是诞生于金桥，还能看得出来啊，车型就比较有岁月的痕迹。这个项目也是当时中美之间的最大的合资项目之一了。而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哎，在这台老车的后面就是新车别克最新的致敬。今天在合作签约仪式上，通用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总裁 John Rose 他也提到了，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的特别的迅速，他们看到了走出中国面向全球的广阔机遇，所以上汽通用在工程制造和质量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强大的本土能力，希望把这些优势带到中东、非洲、南美、墨西哥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市场。这一次的合作续约呢，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所以也将上汽通用汽车的合资期限延长20年到2047年。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20年，上汽通用汽车将会有怎样的质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一起期待吧。
2: 上海长兴岛161岁的中国第一场江南造船三伏天依旧火力全开造巨轮，钢板被烤得发烫，汗花与汗水一同闪耀，致敬每一位高温下的造船人。
4: 中国第一场江南造船已经161岁了，这个三伏天依旧火热开工，
5: 火花四溅，汗如雨下。亲临现场才知道，拿着电焊枪、角磨机和钢铁较劲到底有多热，更别说高温橙色预警之下，顶着烈日全副武装上阵。这艘长约335米的昆系列集装箱船8月中旬就要出坞，分段船体已经以毫米级精度合拢，涂装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4: 发现了一个飞檐走壁的好东西，
5: 这是一台可以拉锚打

0: 1000平方，然后目前机器人的使用是20000平方左右。
1: 有硅基员工帮忙固然好，但船上许多分布零散、工况复杂的精细活还得靠碳基员工扛起重担。遇到徐通时，他正蜷着身子在狭窄的捆扎桥作业走道上进行焊接。1瓶2升容量的水瓶，徐通一个上午就能喝空两轮，喝下的水很快就化作汗水蒸发。
2: 你看这脸上都是汗水，但是在船厂嘛，哪有不流汗的，对吧？加油嘛。
1: 在建中的大船犹如一座钢铁丛林，裸露着筋骨，站在约30米的高点，我甚至不敢往下看。而没想到居然有人可以说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甚至带着一体汽水也不碍事。
3: 你是从哪里把这个水带过来？
4: 我是从桥尾到桥头。
1: 年仅23岁的卢家川是大约10几位工友口中的代班的，盯着生产安全的同时给大家送清凉。
4: 你要上来吗？
1: 每天光是在这一个船坞，卢家川的步数就能突破15000步。万万没想到，他是用轻松来描述自己的工作。
3: 你自己工作上喝水吗？
4: 当然我自己有水，先喝一口再给他们。当然第一时间还是给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高温情况下暴晒嘛，所以我们感觉也是蛮轻松的，跟他们比的话，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
3: 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
4: 对。
3: 所以你来之前已经做好了更大的心理准备。
4: 因为我们来这里会做一些资料啊，了解一下。我学是旅游专业的。
3: 哦，就为什么会想从事造船行业呢？
4: 好高大，好威武啊！进来过来看，
3: 实际的感受呢？
4: 一样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只有坚持下来才能了解这工作好不好。
1: 在钢铁巨轮映衬下，人很渺小，却因为坚守而伟大。
5: 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
1: 2025年，上海三大船企交付78艘新船，中国造船三大核心指标稳居世界首位。今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手持订单排期至2030年以后，致敬奋斗在一线的造船人。

0: 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主办，上海老年大学、上海教育电视台协办的乐享银铃第一届上海老年合唱展演全面开启招募工作，活动不设门槛，评委全程公益免费，为深沉老年合唱团队提供专业展示资源，人气优秀团队将获得音乐厅专场展演等机会。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喜欢玩乐器，但是呢，我觉得参加合唱团呢，可以享受到和谐之美、和声之美。
2: 所有的退休人员为主的合唱团体都可以参加，全程不会收老年人一分钱。在教育电视台的高清的演播室里面，给每一支老年合唱团队录制一个高清的、永久的留作纪念的视频。我们这次的合唱展演不是为了唱给人家听的，是唱给老年人自己听的，自己开心的，啊，所以也没有什么评委。
3: 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像我一样热爱合唱，热爱这个舞台。
0: 盛夏高温，绿豆、百合、薏米和西瓜皮被称为家常的解暑四宝，怎么吃才更健康？来听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为你解答。
4: 盛夏高温啊，绿豆、百合、薏米和西瓜皮是家常的解暑四宝，那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首先是绿豆，它是解暑的扛把子。绿豆啊，清热的主力是在豆皮上，水呢烧开后煮10到15分钟，汤色碧绿，豆子没开花的时候关火啊，只喝汤就可以快速驱散体表的燥热。如果持续煮40分钟，到豆子开花出沙啊，连豆带汤一起食用的话，那利水解毒的效果会更强。然后是百合，它是安神小偏方。这百合啊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但是有一个关键提醒，这鲜百合生吃啊很可能有轻微的毒性，所以务必呢煮熟煮透才能食用。第三呢是薏米，除湿的实力派。薏米的除湿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出众，但是生用和炒用差别非常大。生薏米呢性偏寒凉，利水消肿的效果更强，适合舌苔黄腻、爱长痘的湿热体质。而炒薏米呢寒性会减弱，更温和，适合脾虚怕冷、一吃寒凉食物就腹泻的寒湿脾虚人群。最后呢是西瓜皮，它可是被忽略的清热高手。西瓜皮呢它可以清热解暑、生津利尿，同时啊它的糖分还比瓜瓤低得多，所以咱们削去外层的硬皮和红瓤，取出白瓤部分切块，加水煮15分钟即可，清热解暑、生津止渴。但是还得要给大家划重点，以下几类人群尽量少吃。绿豆、百合、薏米、西瓜皮均属于偏寒凉的食物，如果空腹大量食用，那脾胃非常容易罢工。同时呢，常年手脚冰凉，进食寒凉食物容易发生腹痛腹泻，以及正处于风寒感冒、经期、孕期的人群，咱们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开食用。顺应自身体质，掌握食材的正确烹煮与食用方式，科学吃好解暑四宝，舒舒服服度过长夏。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7: 近日，银行午休话题冲上了热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这一话题的源头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公告，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12点半至14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对于建行恩施分行这次试点，有业内人士点赞，表示过去几十年大家不午休，是因为谁都不敢第一个休。恩施分行敢做第一个，至少说明总行层面已经意识到，靠延长工时堆出来的服务未必是真正的服务质量。在社交平台上，则有“什么时候午休的风能吹到我这儿”等类似留言。客观说，虽然部分业内人士赞成午休值得理解，但是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这一操作仍然充满争议。 首先，就行业性质而言，银行到底该不该午间暂停人工服务，值得商榷。实际上，放眼世界，除了南欧等少数午休文化发达的国家，多数国家的银行网点不会因为午休而暂停人工服务，而是像我国目前大多数银行一样，员工轮班错峰吃饭，午间只减少窗口，不会全部关停柜台。
8: 近年来，随着线上数字银行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线下网点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但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基层人工柜台仍然承接着不少需求。老年人存折业务、账户解控复杂、对公材料办理无法线上完成的特殊业务等，线上渠道可以承接一些标准化业务，却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人工柜台的普惠兜底功能。其次，金融行业要落实午休，至少不应该从银行开始，相对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更加应该坚守人工服务，何况落实午休也没必要一刀切关停所有人工窗口。就追求企业效率而言，银行业对线下业务进行瘦身可以理解。据报道，2025年全国近万家银行网点关停，较2024年增长超200%，没关停的网点也在缩减营业窗口。银行网点减少，现在又实行午休，这会加剧老年人等群体因不会用、不敢用数字服务而在人工窗口前排长队的问题。另外，那些中午才有空来银行办事的上班族可能也会遭遇难题。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为银行午休贴上了反内卷标签。在监管层面，银行业确实有反内卷的政策导向，但这主要是针对市场业务端，比如禁止存贷款、价格战、违规反佣、非理性抢夺客户。银行午休本身跟反内卷并无关系，反内卷不应该成为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框。
0: 总之，银行给一线员工减压有其合理性，但需要警惕因落实午休而削减了基础服务。午休期间一刀切关停全部人工窗口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也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银行业改善一线员工工作环境值得鼓励，但应兼顾员工休息权与用户办事便利性的平衡，不应该在员工休息和基础服务供给之间二选一。如何优化轮岗机制，区分网点客流差异，针对老年等群体设置兜底服务窗口，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维持金融毛细血管从事持续供血，是银行接下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9: 嘉定科创河，
10: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9: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9: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8: 百姓观点，继空调之后，一些高校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据澎湃新闻报道，日前多所学校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这些举措在网络上收获了不少好评，毕竟学生也是生活的个体，有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需求，需要热一份饭菜、存一盒鲜奶、冷藏一瓶饮料，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宿舍生活的成色，构成他们大学生活的体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学生公寓的电器配备。
11: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三个人可以说啊，从学生寝室宿舍的这个配置来讲，应该是三代。 我那时候呢可能连空调都没有，现在小丁是不是寝室里
8: 面都有了？我们就都有了呀。
11: 对，你们这个是已经都有了，除了空调之外还有像这个冰箱啦，还有微波炉等等。
8: 他说的这个冰箱微波炉是每一个宿舍都会有的吗？
11: 目前来看应该是属于一个公共的。
8: 哦，应该是公共的吧。
11: 对，因为我们的宿舍都知道，如果有很多这个大功率电器的话啊，会非常的不安全，所以还是属于公共的。那小丁在这个寝室啊，在寝室的这个电器配备上面啊，觉得非常的丰富吗？
0: 我们学校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学校是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个小冰箱，用来给我们存放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用品啊，或者是药品什么的。然后微波炉这个是每一层才有。
8: 嗯，那还蛮人性化的，人家宿舍里面就有小冰箱了，好羡慕呀。
11: 也就是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让我们的每一个宿舍都能够拥有适合的电器。小冰箱它的功率是比较低的，可以保证我们每个宿舍都有，但是微波炉确实功率太大了。而且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以前啊这些需求是常常被这个忽略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的人觉得又是空调啊，又是这个微波炉冰箱啊，是不是有些矫情了？那宿舍似乎只是这个满足大家睡觉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高校主动的把这些冰箱啊微波炉搬进了公寓，正是对我们学生生活需求的一些正视与回应。因为大学啊，我们都知道大学虽然是学校，但它并不只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也是数千个日夜的生活空间，学生也理应在这方面过得舒适一些，体面一些。那其实呢也想问一问我就不用说了，因为我当时的寝室啊什么也没有，那需求呢是完全是谈不上的。想问问两位啊，学校有这么多的这个电器设备，使用率高吗？需求量大吗？
8: 应该是还有的，需求量还挺大的。比方说宿舍有的一些空调啊，我们怕热的室友啊，每天都会打开，24小时几乎都不停的那种使用的频次啊，还有使用的范围都是很广泛的。那么小丁啊，你比方说宿舍的冰箱用来存放一些饮料啊、药物啊，包括吃不完的饭，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用的还是挺多的？
0: 还是挺频繁的，特别是现在夏季特别热，大家都会把一些饮料啊什么都放进冰箱里，这样的话就它有一个冷冻效果嘛。让我们就是夏季还是挺频繁，冬季的话就基本上都存放一些食物，一些饭菜之类的。所以这个宿舍里的这个冰箱还是挺有一些必需性的，
11: 就使用率还非常的高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也是觉得这些措施、这些电器啊，确实非常的符合需求。比如有的网友杨子他就说有的学生他呢是要喝中药，那个中药需要冷藏，以前呢是只能去花钱找宿舍楼下的商店去借放。很多商家给钱也不愿意，因为是有隐患的，还有啊也是影响了自己做生意的一些空间。
8: 还有位朋友说，高校不能只看重面子功夫，里子也要下功夫，重视学生需求，改善学生生活环境，让学生住得好，有利于学生学得更好。让我想到了我大学宿舍啊，在宿舍楼里面就有那种自动贩卖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包括水，还有各种各样，你晚上如果饿了的话你是不能出寝室的，因为已经关寝室了，然后你就在里面买点东西充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措啊，总不能让我们大家饿着肚子吧。
11: 还有网友9527其他说啊，他觉得社会生产的物质丰富了，各个领域的配置就应该是水涨船高的，相反停滞不前啊，确实是有点不主动作为了。其实呢从趋势来看，这几年呢大学宿舍、学生公寓等等都在向着舒适化、生活化的方向迈进。比如据媒体报道，过去普遍认为无需大规模安装空调的东北高校，包括吉林大学、沈阳航空航天，还有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等啊，近年也是在密集的为宿舍加装空调。而像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等，甚至是提供了一人一间独立卧室的配置，还配有自习室、洗衣房、共享厨房、会客室等等，更是让不少网友羡慕啊。
8: 高校纷纷发力住宿条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再一味强调苦读，相反应该营造一个更加舒心的环境，让学生从容学习，这些都以沉淀为一种社会共识。实际上，在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推动宿舍功能从居住向育人转变，更好地服务大学生学习成长。那么高校推出各种新式的服务填补生活细节，也是落实政策的体现。
0: 当然，配备了冰箱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如何管理同样考验智慧。就像曾经的空调，不少高校虽然安装上了，但围绕电费等问题也曾和学生发生过一些龃龉。冰箱恐怕也会面临类似的难题，比如目前各个高校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可以放食物，有的只能放药品或牛奶酸奶，有的限定每人只能存放3件物品，有的每周固定时间统一清理，逾期物品直接处置且不予赔偿等。这些规则本身有其合理性，校园毕竟是集体生活的地方，公共冰箱的容量也有限，卫生安全更需要保障，但需要存放任何物品规则如何制定、清理如何执行，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摩擦点，而这些恐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完善。
11: 嗯，那也希望未来啊，这些这个家用电器的使用，能够规范的合理，让我们的所有学生都能够安全愉快的去使用。所以总之呢，冰箱的配备啊，不止冰箱，像微波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电器他们的配备终归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的去对待学生那些具体而微的生活需求。一台冰箱它的容量确实是有限的，但是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和将就划等号，也可以有烟火气，更像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对此呢，其他有条件的高校也不妨跟进，把服务做进细节里，让学生感受到的不只是设备的添置，更是被尊重、被善待。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以法维持，
21: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

0: 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现实生活中啊，房产、存款、车子这些实物的遗产，大家都知道可以依法继承。但现在呢，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啊，像这个游戏账号啊、社交账号啊，还有短视频账号、网盘、照片这些，也全部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数字财产。那如果人一旦离世，这些账号、这些虚拟资产到底能不能留给家人来继承呢？最近啊，有一起游戏账号继承案件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把数字遗产这个话题推到了大家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上海明石律师事务所的魏子轩魏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字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魏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数字遗产继承的问题。其实提到这个遗产继承啊，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聊到过很多很多了哈，但是涉及到数字遗产的可能会比较少一些。首先哈，是因为像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留有数字遗产的概率不是很大。然后其次呢，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就是他大部分都有一些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账号。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游戏账号，那可能这也是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吧，可能会出来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魏律师，您有没有就是自己非常看重的这种账号啊，包括一些虚拟的资产的用吗？
3: 这些还是有的。就比方说大家这个常见的这个 QQ 账号，对吧？其实我一直在用 QQ 的，当然很多人他这个后面不用了，他 QQ 根据 QQ 的机制他可能就回收掉了，对吧？那么另外还就是之前有时候这个玩的这个游戏账号，甚至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他在玩游戏账号，
1: 玩了很多年的
3: 游戏账号，对，然后它里面不是会这个积攒，比如它现在游戏不是有很多叫皮肤嘛，对吧？然后这个或者装备，它里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也有一个很多年前的 QQ 账号，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在就是评估这个QQ 账号的这个价值，哎，原来我发现原来你很早之前办的这个 QQ 账号，居然它有价值在。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数字遗产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数字遗产像我的一个账号能值多少钱？但确实是，就是它有了这个年代的这个积累之后哈，有些东西确实是它不管是不是有价无市哈，但确实它可以作为一份遗产可能会被继承，确实它是有自己的价值在的。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这个案件哈。这是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那为了补贴生活，她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身价不菲的游戏账号。近日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陈某的儿子古某从20岁出头便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就是常年在家打游戏。那十几年来呢，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且呢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啊提升了账号的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把每个账号都养得颇有身价。在2025年的5月，36岁的古某因为重大疾病不幸离世了。那古某的父亲呢，也早已去世了，家中只剩下了母亲陈某一个人，就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料理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啊，陈某是偶然听人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他想起儿子生前那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游戏账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游戏公司，也希望能把儿子的87个游戏账号变更到自己的名下，用来换一些钱来贴补生活。但是游戏公司啊，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答应陈某

0: 的要求。那无奈之下，陈某呢就将游戏公司诉至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那庭审过程当中啊，陈某的诉讼请求也很明确，他说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为自己。那游戏公司呢则表示，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啊，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这个所有权呢是归游戏公司所有的，用户仅享有使用权限。此外，账号具有个人属性啊，它有这个人身属性，不应该纳入可以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诉讼中，古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施某，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涉案游戏账号的继承。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案件啊，就到此了，就是我们也了解了它的一个全貌。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描述啊，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你看，当事人想要继承逝去亲人的多个游戏账号，过程中呢却遇到了重重阻碍。所以首先我们也想请问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现实当中游戏账号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到底可不可以被继承，它是否属于个人的财产呢？魏律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它是这个127条，那么法律呢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那么有规定同期规定的，那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定，那就是说明他也是认可这个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确实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你说放在几十年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到现在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是很迅速的，所以它存在了，那么所以法律也对其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呢据于对于一些具体的这个条款，它可能还要再继续一个细致的一个产生。那么从本案来看，其实双方对于游戏账号它是有约定的。那么账号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所有权呢，它是属于这个平台的。那么用户呢，它是使用这个具有这个使用权。那么这个案件呢，它其实双方它其实也是争议焦点，就是也没有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在案件的后续，他确实是说把这个游戏的使用权限，那么确实的以及实名信息都变更为了这个逝者的这个母亲，对吧？那么因为这个账号里面，当然账号所有权属于平台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个人他对这个每个账号他都是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去培养这个账号的，那账号里面的所有这些这个虚拟财产它是具有价值的，那么是可以去被继承的。
0: 首先一个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另外具有实质价值的物品应该是会被继承的哈，就是哪怕它是一个虚拟的账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聊完这个案件之后，小青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怎么想？
2: 对，我想到了，就是这位母亲陈某的儿子，他能花费这么多钱，然后在这个游戏账号上，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仅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所以说于情理和法理都应该把这个游戏账号的一些财产啊转到他母亲的名下，保障他母亲的生活。我是有这样的感受。
0: 你看，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这么认为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位小伙子，他其实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才打造出了这87个价值不菲的账号。所以无论是我们站在这个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觉得他应该去继承这样的一个账号哈。那很多网友都知道，游戏账号呢是平台注册的，用户协议里呢经常会写明账号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让，很多都会写啊。那平台的这份用户协议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已经剥夺了家属的继承权利呢？当平台规则和继承相关的法律条款相冲突的时候，这法律会优先保护哪一方的权益呢？
1: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同样是我们先看一下法律规定啊，这是民法典的1122条的规定，它的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是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是不得继承的。那么网络虚拟财产呢，它是受到这个法律保护的，那么遗产呢是属于个人自然人或者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案件中的这个游戏账号使用权是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内容的，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具有价值，那么案件其实也说了它这个是价值不菲的，对吧？那虽然这个实名认证会产生一定的这个人身的关联属性，但是这个人身关联属性作为账号使用呢，它是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则的使用要件，它并不是说专属于这个逝者本人的，而且这个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权利，这个是属于的。但如果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0: 人身属性很强，
1: 嗯，
0: 或者说专属于你一个个人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继承。但是游戏账号里面那些财产价值的属性，就是说可以交易的这种，可以变现，就可以去跟别人交换。那么这个呢是。那么是可以继承的。
1: 哎，我们就是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啊？
0: 嗯、
1: 到底哪些可能会属于它这个就是更具有个人属性的一些内容呢？
0: 个人属性的嘛，嗯，比方说这个，我想想啊，就比方说它这个有的个跟个人身份相关的一些荣誉，对吧？
1: 嗯、
0: 你说这些可能不能、
1: 哦、对对
0: 不能继承，对吧？或者是就与身份，或者是说这个绑定了你这个涉及你这个个人隐私的，就比方说这个与你。比如说聊天，比如说我们说 QQ 账号里面，我们知道有聊天记录，
1: 嗯，
0: 对吧？那你 QQ 这中间的聊天记录，那属于别人个人隐私，你不能继承。
1: 嗯，
0: 但是你 QQ 账号里面的一些余额啊，这些财产啊、
1: 哦
0: 你可以继承，或者 QQ 账号设计的这些，因为 QQ 会有向下很多游戏嘛，你这些游戏里面的东西你是可以继承。
1: 所以其实要看它的这个遗产的属性。嗯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它的属性是个人隐私或者是个人荣誉，类似于这种具有很强烈个人属性的，
0: 嗯、
1: 那肯定是不能继承的。
0: 对，
1: 但是比如说它是财产类的，
0: 嗯、
1: 对吧？它可以变现的，
0: 是的、
1: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原则上是可以继承的。
0: 对，是的。
1: 嗯，好，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他说像账号里充值的点券、皮肤、道具啊、这个和账号本体在继承认定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充值越多越容易顺利继承呢？他说这个财产份额越大嘛，比如财产份额小，会不会对方拒绝？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是在有专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说过的，那么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它都属于遗产。是可以被继承的、
1: 不管它是一块钱还是100万，
0: 对，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网络财产、虚拟货币，它其实都概括在里面，是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的。那么我也是认可这个说法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抛开这个虚拟财产情况下，对吧？那我们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100块还是10块、还是多少钱、你可不可以继承？现实生活中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换言之，你法律你存虚拟财产的话，它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合法财产。那么当然也是能被继承的。这个与金额的大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这类账号的继承维权，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难度，因为首先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判例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涉及到的会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它这个虚拟平台上的一些这个财务哈、所谓的刚才我们说到有点券呀、皮肤啊、道具啊，如果经常打游戏的人，他可能很知道就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去变现。但是作为一个可能不是很会玩游戏或者甚至不了解，就像我们本案当中他的母亲可能自己都根本没有接触到过游戏，你让他真的去继承的时候，你表面上看虽然说是可以变到他的这个名下，但是他具体日后如何来变现，就是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那平台比如说它在日常会设置哪些这个门槛吗？就是在这方面的继承上。
0: 平台的话呢，它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曾经碰过这类问题啊。当然不是说继承的问题，就是说我有的他会使用那种外挂软件或者说盗号的人嘛，他可能会把你的装备弄掉或者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游戏我们可能只知道一个游戏名字，我们很难找到它的运营商，对吧？因为我们不会去关注这家游戏到底哪家公司去注册的，那你找不到这个运营商情况，这是第一个比较困难的点。第二个，你找到它的话，你要提供大量的材料，去证明，因为像我们案件中啊，这个逝者的母亲她不是玩游戏的人，就她甚至不知道她这个账号里面的角色有哪些，
1: 是的，
0: 物品有哪些，对吧？那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账号是你儿子的，对吧？证明完你这些账号是你儿子的之后，因为他87个，他肯定要花很大的这个证明功夫，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证明完之后呢，你还证明这个儿子的逝去，那么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对吧？那最终你才能，你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你找到这个游戏的运营商，你再跟他去交涉。但这种一般来说，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个案件呢，其实目前很少。那你放给游戏运营商，他大部分他肯定第一感觉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自己有条款，说我们这个不能继承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反正就会设置各类障碍。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材料你齐全的情况下，那么双方也是没。

0: 办法达成一致，那么最终就像本案一样，他会诉到法院来，由法院来处理。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之所以引发大家的一个热议啊，一方面它比较新，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它账号量很庞大，80多个账号，然后涉及到金额肯定也会更多。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多年前他说他一个账号卖掉了20万。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用心经营，甚至是以此为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的话，他的这个账号肯定每一个都是很值钱的。有些他可能不是充钱，不是就是现在叫氪金哈，不是氪金换来的，他可能就是靠时间不停的去积累，不停的去打，不停地去挂号，对吧？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账号非常非常值钱的。所以显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打游戏的人来说，他也是一份工作，他也是靠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来换取这个账号的价值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不让别人去继承，我觉得站在谁的角度都觉得好像不合乎情理。但是继承了后续如何来操作，这个其实是摆在这个遗产继承人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魏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只要家属他能够准备好这个非常齐全的证明材料，其实相对来说他可以成功继承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本案我们其实他最终他是还是那个游戏公司也是配合他办理的这个账号的就过户的这个手续，就把他的实名信息变更为他母亲了。
1: 嗯，
0: 但就是刚刚说到的你继承之后怎么变现的问题，这个也是存在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虚拟财产，
1: 对，
0: 你目前我们是没有一个什么专业的平台或者是说公认的第三方机构，
1: 它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去处理了。
0: 对，你只能是说根据游戏里面的这个实际情况你再去处理处置这些财产，想要变现的话，你正在游戏内部交易或怎么样。
1: 嗯，这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问题，但它确实是摆在继承人面前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数字遗产纠纷的时候，它核心考量的关键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关联的这个案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魏律师？
0: 其实目前案件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这边前面我也查询过很多这种相关案例啊。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啊，就法院它的第一个，它会我们像说的，到底是这个财产属性还是人身属性的，先确定能不能继承的问题，对吧？其次这个能够，如果确定是属于合法财产可以继承的情况下，那其实就是参照我们这个继承法来规定了。那么你有没有遗嘱，对吧？没有遗嘱的话就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来继承，对吧？那么同时呢，你也知道他平衡一下这个双方的一个权益，你也不能说你这个继承损害这个游戏运营商的利益，对吧？当然的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体我认为法院会围绕这几点来进行一个审查。
1: 就是综合各方的这个利益，
0: 对，
1: 来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哈。
0: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网友他说，建议年轻人趁早整理下常用的账号加紧急联系人，别让爸妈对着手机验证码干着急。然后还有网友说，既然法律认了，咱们也该认真想一想，手机里哪些东西，可能要写信这个身后清单啊，这是后续大家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有网友说，他说账号里有青春，有友情，有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父母想继承何止是数据，更是孩子活着的痕迹。确实有的时候哈，就是这个账号它承载了太多了，其实就是，那其实除了游戏账号之外，像普通人的这个数字遗产范围其实更广。我们今天一开始聊的这是这个账号的问题哈，后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内容。你看在这个法律上，哪些数字资产可以被继承，哪些可能就很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分一分类，魏律师？
0: 就这个还是就像我们前面我们其实差不多也提到一些，就是主要就是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区别。那么财产属性强的，我们认为就是具备财产价值可以变现的，可以这种独立处置的，像我们就说的刚刚的游戏道具点券或者数字藏品，还有这个平台可以提现这种余额啊，这些是还有装备啊，就是这个是财产属性
1: 就可以变现的，
0: 是可以的。对，那么人身属性强的，比如说纯人身属性的，你绑定个人身份的，这个涉及个人隐私权益的，那么就有比如说举例就是个人的聊天记录，对吧？个人的实名认证权限，还有这个专属的这种社交标识，这些我们是 不能去继承的。
1: 嗯， 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吧。有网友他说，我觉得法院判得很公正，人不在了，他注册的所有信息都应该归属于死者的家属，难不成游戏公司还想独吞账号吗？哎，这个我觉得他首先他觉得法院判得很公正，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可能就会有一点这个偏颇了啊。他说

0: 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很隐私化的一些信息，属于这个死者个人的这些信息，按理说是不能够被继承的。但是你只要让他登录了这个 QQ 账号，显然这些这个聊天记录啊，包括他可能自己存下来的一些东西，邮箱里的一些这个自己认为很私密的这些东西，就是会被这个家人所看到。所以这个边界如何来进行明确呢？
1: 这个其实QQ 上面其实我知道的就是我、因为我之前也以为 QQ 账号是谁是归自己的、但是它上面后面我看有的相关案例里面它其实是提到过的，就是它这个账号它所有权是归这个运营商的，那么你是也不能继承什么之类的、那么当然了，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种这个与继承法如果冲突的这个规定，那么是否能够适用，那么这个属于格式条款、那么你不能说去排除我们合法继承人的这个继承权、这个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那当然，那么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社交账号它这个能不能继承呢，其实就是要区分开的。因为你 QQ 这类的社交账号它是具有人身属性跟财产属性的双重属性。
0: 对
1: 吧。那么还是就像刚刚讲，那里面如果说有财产价值的部分，那么可以继承。但是你说你登录账号这些，逝者的这些，比如说聊天记录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我的意见是不能够继承的。为什么呢？你根据这个民法典1033条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法律或有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以下行为，其中一条是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换掉就是隐私权的一个保护。那实践中可能操作的情况下，那或者说是你法院处理的情况下，你这里面的财产价值你可以去比如说过户到你的账号上去，但是你能不能登录这个 QQ 账号，或者说你登录之后能不能查阅他的邮件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就是 QQ 聊天记录、这些就未必了。
0: 那这个我觉得就可能需要这个运营商他们进行配合了，对吧？就比如说我根本登录不上，我怎么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财产？那可能需要运营商来帮我证明它里面到底有多少财产。
1: 对，是的。
0: 然后我才能够合法继承到这些财产，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登录他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 QQ 账号。
1: 是的，是的。
0: 那按理说应该是不能够继承的，但是里面的
1: 钱
0: 是可以被继承的。
1: 对，你可以就像我们银行卡里面的钱，其实我们也是存在的。我们有的逝者，这个就类似于你可以参照这个，我们银行卡里面，但我也不知道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我就有这个账号在，那你银行可以帮我查里面到底有多少金额。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更灵活一些了。
1: 是的，是的，还是要区分开来
0: 对
1: 待。对，
0: 其实看似是这个财产继承权益和逝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一个矛盾，但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界定的。对，
1: 对
0: 吧？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运营商在中间做一个调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啊。
1: 对，
0: 如果他们是不积极配合，比如说有的运营商他说啊，你这个是属于这个个人属性的这个比如说我就以你这个里面的聊天记录它是属于个人隐私，我就拒绝你来继承，就一刀切的这样的方式应该也是不被允许的，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要区别开来对待，就是处理的时候嘛，我财产部分还是可以处理，但隐私部分那确实是也不能处理。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一类就是这个网盘啊、云相册啊、云盘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家庭照片、生活视频，它其实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但是它却有这个情感价值。那这类的数字资料，家属可以向平台申请取回吗？这些就很难讲，它到底是属于是这个逝者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记录，还是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哎，这好像就很难去判断哈。那这个时候到底可以家属要回来这些东西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法条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个法条，它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有个第49条的规定。那么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为了自身合法权益、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或者删除的权利。那么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那么其实这个法条面规定就是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那么对死者的个人信息，那么而且死者生前没有相反的这些约定或者安排的除外。那么这种情况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因为实际中的案例之中目前还是比较新的这个案件啊，但是目前呢我看到的案例就是我不考虑

0: 是不是网盘里面的照片，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相册。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去的话，那这个现实中相册是有相关的案例，是说是可以继承的。
1: 嗯
0: 啊，但你网盘中的案例嘛，那网盘中的这些相册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我倾向于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运营商他认为有些属于个人隐私的话，那他其实也可以区分对待。就比如说，和家人的合照，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纪念价值或者是怀念价值的。但如果是说一些隐私的照片，或者是说这个涉及对吧，他这个试着比如说加密的，他可能是不想对外的这种照片，那可能是我觉得是要进行一个区分的，就不能是说全部，也不能说一刀切全部还是部分，对吧？
1: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啊。就是你如果让运营商去判断的话，那运营商就要去侵犯他的这个个人隐私了，因为他要去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如果说逝者他加密的照片，我觉得他可以就是直接不用看，我就这个不能给你，其他的没有加密的，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同意去继承
0: 的啊，对，
1: 对吧？
0: 这个、
1: 不然如果让运营商他再去核对一遍的话，那他就先侵犯人家的这个个人隐私。
0: 但也有可能就因为双方这个纠纷到了法院，那么在法院的这种主持之下，那可能就
1: 有这个
0: 风险
1: 性哈。你看，还有一类就是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像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这类自媒体账号，以前我们说到一个什么自媒体账号，或者是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叫 QQ 空间哈，我们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公开的记录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肯定也不会讨论到什么遗产继承这个方面。但今天我们聊到抖音账号、小红书账号、视频号这类自媒体账号的时候，就不是每个人的都不值钱了，对吧？像这个有海量粉丝的大 V， 他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显然他是很值钱的，对吧？你看，有粉丝有收益，可以变现的商业账号，那他到底能不能作为这个遗产继承呢？因为我们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个人属性的哈，因为他是个人来经营的嘛，对不对？但是他是否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呢？因为我们觉得他也有财产属性啊，对吧？因为可以变现啊，对不对？这类的粉丝账号商业价值，它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呢？魏律师？
0: 对，这个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它是这个上海市的一个这个案子呢，它其实就怎么认定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有没有价值。那么它有从三个属性上面去看，一个独立性，一个是支配性，那么还有一个是否有商业盈利价值。那么独立性呢，他认为的就是说微信公众号它是有自己的标识，有自己的栏目架构，还有这个运营理念文化，它就区别于这个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这个运营环境，那么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这个运营平台也与其他用户资源进行区别，它就认定它是有一个独立性的。那其中呢，第二个就是支配性，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单，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权人他是可以独立的进入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发表文章，那么回复评论这些东西，这是独立的进行管理，它就是一个支配性。那么同时它这个具有一些一定的商业价值，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它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粉丝量大了，你可能有些广告收入啊，或者是引流收入啊，那你如果具备这三个价值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案件它是将这个微信公众号评价为这个网络虚拟财产。那既然它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话，那么当然就是可以被继承，
1: 它有财产属性。
0: 对，
1: 所以就要看它是否具有财产属性。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刚才有位网友啊，他也提到了虚拟货币和数字藏品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虚拟货币、数字藏品这一类，它可能就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物，它可能还不是钱，对吧？它暂时还没有变成这个我们说这个现金啊，就是可以去花的这类的钱。但是显然它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虚拟货币也好，数字藏品也好，可能不同时期的价值还是不一样。所以他说这类资产的继承目前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风险
0: 啊？这个风险还是有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第八条的规定啊，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它是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那同时呢，在2017年的9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会同其他部门，它也发布过一个规定，叫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那么其中就是说明呢，就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这个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

0: 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啊或者以太币等虚拟货币，
1: 嗯，
0: 那本质上它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的这个融资行为，
1: 嗯，
0: 那么涉嫌是非法发售这个代币票券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可能听众比较关注的，
1: 嗯，
0: 这个案子我简单说一下，它这个有一个叫 XIN，那拼音可能就是新币，
1: 嗯，
0: 这个是个加密货，这个虚拟的加密货币，
1: 嗯，
0: 那2019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韦某等团队，
1: 嗯，
0: 他组成这个团队共同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收入，他们是向海外募集这些这个账目货币，那这个募集的这些行为呢也是发生在这个境外的，那最终呢他们因为内部这个团队的这个问题啊，导致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这个丢失了，那么这些这个虚拟货币就无法取出，那么他们认为导致他们直接的经济损失是1000多万元，那么我们法院审理之后，他就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它是不具备法定货币的合法性的。那么你通过这种境外募集的这种手段获取了这个投资交易行为，危害了公共财产安全，你是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违背公序良俗是不能被法律保护的，啊，所以你导致的这个损失有自行承担，那么驳回了这个相关人员的这个全部诉讼请求，就换句话说你虚拟货币你是不受我法律保护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说那既然不受法律保护的话，那自然你想去继承这个东西他也不会认为它是合法财产，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没办法去继承了，
1: 所以财产必须得是合法取得的，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前面说到就是
1: 这是一个大前提，
0: 财产对合法财产你才能去这个继承，
1: 嗯，对，这一点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
0: 对，
1: 其实有没有想到过原来我们每个人的虚拟财产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哈，有很多很多都可以作为虚拟财产存在，
2: 对，我听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离我们挺遥远，
1: 嗯，
2: 但是又很熟悉又很近，
1: 嗯，
2: 你看我们每天用到的一些软件像小红书啊，
1: 嗯，
2: 抖音啊还有快手，包括我们每天用到的微信，包括 QQ 也在用啊，每天电子邮件也是经常去回复去发，没想到都是我们的虚拟的一个财产，还是应该被正视的。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它也是比较新颖的，法院刚刚也是梳理的这样一个案件，但是它对于其他像游戏虚拟货币的这样一个案件也是打了个样吧，就之后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判定了。
1: 嗯，其实或者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我们普通人提了一个醒啊，就有些可以被继承，有些不能被继承，就是首先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这样的明确的边界，就明知它是违法获得的还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你到日后想要去把这个变现啊，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这个继承人去继承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哈。那刚才其实我们聊到更多的是继承的事儿哈，这个继承的是财产，但是还有一种叫隐形负债，那这个可能也是属于数字方面的，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哈，魏律师。那首先逝者生前的各类线上的欠款，现在欠款网上太方便了，对吧？有很多人借网贷，比如说花呗、借呗，还有这个什么抖音月付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期啊、小额网贷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如果当事人离世了，这些线上的债务会自动清零吗？还是需要家属代为偿还呢？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和实务当中，就是这种实际的日常的这种欠款也是同样的去对待就可以了。
0: 对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是相通的，它其实你不管是说你网上借的钱还是什么，还是在现实中借的钱，那都属于你的个人债务，这个债务的性质你是不会改变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当事人离世了，那么当事人离世的话，那你当事人是有遗产的，在有遗产的情况下是要由你的遗产去进行一个处理的，打比方说，
1: 嗯，
0: 你家属去继承了你的遗产，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法律规定，之前节目可能也提到过，对吧？我家属继承遗产，那么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去清偿这个逝者生前的这个债务，但它就有个上限，就是我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就换句话说，不会说我继承的遗产啊不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我家属还要去另外代偿，或者
1: 比如说我继承了100块，他的债务有101块，我也只需要偿还100块，
0: 对，没错，是这样的。
1: 对，我们再来看看哈，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有网友他说如果继承了亲人的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是不是就等于继承了他的个人债务，需要替他还债？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继承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当于你是继承他的债务，就是你继承一百块，你就要在一百块的范围之内去给他还。
1: 嗯，它其实有个大前提的，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啊。
0: 对，对是的。
1: 不要觉得，哎，我继承了他的这个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了，那我就继承了他所有的这个债务，并不是如此啊。
0: 是的，就

0: 有的就是之前有的人会认为这个负债指环呀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不存在、这个。
0: 对，其实不存在的。其实你个人债务还是就属于个人承担，你法律上不会要求你的这个亲属或者说朋友去替你偿还这个债务。嗯
1: 嗯，但它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嘛，
0: 对对，
1: 就是在继承范围之内。如果比如说你继承到的这些，它本身是不具有这个价值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还让他去出钱去偿还，也是不太可能的、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还是在你继承了它有价值的这个财产范围之内吧，变现之后，然后我能还多少就还多少，就按照这个价值。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它有不同的遗产继承人，有些案件当中，很多案件当中其实都是他有好几个遗产继承人、
0: 嗯、
1: 有些人继承的是钱，有些人继承的是情感、
0: 嗯、
1: 对吧？像继承情感的人，他需不需要去偿还债务呢？显然是不需要、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遗产继承范围之内，就是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就继承钱的那个人肯定要偿还钱的、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但如果说你继承的这个物件也好什么，它不存在可以变现的可能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是不需要就是作为共同的这个债务人去还债的。
0: 对，是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继承的这个价值多少，你在这个价值范围之内去替这个逝者还债
1: 偿还就可以了啊。那除了金钱的负债，还有一类隐形的责任，逝者生前有这个网络侵权、短视频违规、直播纠纷、被罚赔偿的情况，这些数字世界的处罚和民事赔偿，家属需要承担责任吗？
0: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些侵权你可能最终你带来的也是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问题，对吧？或者当然你是短视频违规什么的，那个那你这个平台你去这个处理账号是封禁啊，还是说这个怎么样，这个东西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你是违规了的话，那至于这个纠纷以及这个被罚款什么，这都是这个金钱属性的一个赔偿，那么同样的还是就像前面说的，你这个是逝者的，
1: 还是刚才那个原则，
0: 你是属于逝者的一个债务，那么你家属嘛，那同样是在继承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承担就好了。
1: 确实是哈。那我们刚才也了解了这个资产和负债的一个法律的界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具体应该去怎么做哈。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提前立遗嘱，把这个游戏账号啊、相册啊、自媒体账号这些数字的资产全部写进遗嘱里呢？其实刚才有网友在问了哈，立数字遗产的遗嘱会不会也有一些规范和要求呢，律师？
0: 就目前按照我的法律规定，就比如说我们民法典的1134条，那么比如说自书遗嘱，那么是由遗嘱人这个亲笔书写签名，那么注明年月日，当然其中肯定是要这个列明你这个数字遗产。如果说数字遗产的话，那么我认为你第一个你要把你的财产这个写明写清楚，你不能是说去一个模糊的概念，说我这个哪些，对吧？肯定是要具体到账号啊，或者密码，或者其中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那么你要写清，就跟我们处理现实中的这个遗产是一样的，你得有具体的指向性，你不能模糊，一旦模糊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这个不明确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二个，你就是遗嘱要符合这个法定的形式，那不管你是手写也好，你去公证也好，那么都是要这个具备法律效力，那么避免这个无效的。那么如果是说确实说我们有的听众他是有需要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他是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防止这个风险啊，或者是说可以找这个公证机构，那么他们也是有专业人士在里面，那么进行一个处理的。
1: 我记得以前我们聊到这个遗嘱，他的这个撰写遗嘱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注意事项，其实游戏账号啊或者是自媒体账号啊这种，我觉得也是如此。你首先你必须要明确你账号的这个名称，而且必须是准确的写进遗嘱里，你不能说我有一个网名叫什么什么的账号，这个它就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哎，有的朋友就觉得我这个网名它不就是我的属性吗？但是你知道这个网名有多少重名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来确定哪一个是你呢？所以你必须要他固定的 ID， 就是他专属的 ID。 那这个时候才算是他的这个固定的自媒体账号，或者是他自己的游戏账号，或者是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账号，才有可能被继承。不然的话，如果你的信息不明确，他即便写在了遗嘱里，可能后续继承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就要明确的这个指向性。
1: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如果亲属已经离世，我们想要向这个平台申请继承数字账号，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像我们今天没有聊这个案子的时候，很难会有人去想要去继承一个游戏账号哈，就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会去的，因为觉得这就是一个玩的像玩具一样，对不对？你会想到它有多少价值，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案子，你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账号可能都是价值不菲的。

0: 那这个时候它确实是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了，所以如果已经离世了，那你来不及立遗嘱了，对不对？那想要向平台申请继承数字账号，我们具体需要去做一些什么，去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才可以去完成这个继承呢？
1: 嗯嗯，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分这个三步吧。那么第一呢，就是首先你得证明你有这个继承权，
0: 嗯
1: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这个证明你要，就我觉得是有个初步的证明责任的，你起码要证明，就换句话说有哪些账号，对吧，对吧，你要弄清楚他这些账号是在哪些运营商的，因为有的人你可能他玩的不止一个游戏，或者他拥有不同的这个虚拟财产，你得把他这些财产你得罗列清楚，你自己得知道大概有哪些东西，对吧，否则你说啊，我找到你，找到你平台或者怎么样，那平台如果说没有，那你怎么说呢，对吧，那先把如果能说有配合你查那还好一点，对吧。那么第三个，这个就是要这个跟平台进行这个沟通，那么提交你的这个申请，那么看这个平台怎么回复，那么相关这些这个记录啊什么都得保存好。那其实大家这个容易踩坑的情况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吧。就第一个，你可能私下跟这个平台沟通的时候啊，你可能是电话呀或怎么样，你没有留存相应的这个记录，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导致了你后面这个维权可能会产生一些障碍，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这个平台它万一它提供了一些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要去拒绝的或怎么样，那否则你有可能你会被平台挖坑，对吧，让你签署一些什么对你不利的协议，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记住，就是首先自己的材料要齐全，那么平台的这些沟通要合理，那么保留这个沟通记录留痕。
0: 嗯，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平台说我要回收这个账号，我给你评估一下你这账号值多少钱，
1: 对，
0: 哎，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1: 提前给你处理。
0: 那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要提前做一个了解了，对不对？或者说你可以先说我想考虑一下。千万不要就是在电话里满口答应，觉得因为有些老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账号能值这么多钱，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的价值可能比他报的还要高，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在这个遗产的继承方面哈，就会少一些份额了，少一些钱了，最起码
1: 对
0: 吧，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哈。然后如果不太了解的事儿，或者不是很明确的事儿吧，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我先考虑一下，然后再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具体的评估，
1: 对，
0: 最终再做一个对于你来说最合适的一个决定。就像我们刚才网友说，这继承好像是继承了，但是如何来变现，有些人可能会就着急想着，哎，对方既然愿意直接把钱给我，那我省得我再去考虑变现的问题了，我要去考虑，这也很麻烦。但还是建议大家哈，去多做了解，多做打算。像我们本案当中提到的这位阿姨，她老公也去世了，现在儿子也去世了，只剩她一个人孤苦无依了，那可能能争取到最大的这个利益，对于她的接下来人生的保障其实也是有这个有益处的吧，我只能这么讲。
1: 对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不知道逝者的手机密码，也不知道账号的密码，但是这个查询申请的入口呢又找不到，那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合法的来进行处理呢？
1: 首先就是最简单的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向这个运营商或者平台，那么跟他们去进行一个申请，当然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可能还会不会去这个受理或者是说同意你的这个申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僵持不下的话，那么双方可能后期就会涉及这个诉讼。那诉讼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申请这个法院去调查，或者申请法院调查令去调查。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调查的话，一般来说这些平台还是会去对应的去受理他这个法院。起码你法院来了嘛，是一个公证机构，那么他是因为平台他有时候会担心你到底，因为你是网上沟通，你到底你是不是这个
0: 人身份，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对，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他的继承人？他都没办法核实。对吧，所以还是要有个第三方机构来介入。
0: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普通人他和平台之间还是存在这个信任缺口的。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觉得你说里面有多少钱都有多少钱嘛，你会不会做一个非法的操作，然后本身我里面可能有很多钱，然后你给我清零了， 或者说是变成了很少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不
1: 对？
0: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逝者的这个手机账号里到底有多少钱，对吧？那作为平台来说呢，他又不敢轻易的把信息透露出去，那我给你透露出去之后，万一你别有用心，或者说你只是一个盗取别人账号的人呢，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不是就是就是帮助你来做这件违法犯罪的事儿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公权力的机构来站出来，他作为这个中间人，可能会更好的去调解双方的这个矛盾，去解决双方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是吧？满足各方的诉求，
1: 对，
0: 这个才是最靠谱的哈。那很多人为了省事儿，会提前把所有的账号密码都写下来留给家人，绕过平台的这个流程。哎，那这种私下留存密码的方式可行吗？
1: 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0: 嗯，
1: 就比方，就是我们就说简单点，就像我们现在的老人家，他有这个，如果说老人是记忆不好，他会把这个银行的账号的密码也会告诉他子女，一样的道理。但是你就是这些密码呢，你既然告诉别人，就是防止要泄露，你不能是说，比方说是很简单的密码被别人很容易破译啊，或者是很容易这个知道，或者是说你比方说你放在这个公共的场所，或者说你这种密码你不要存在你这个，我们说不要存在网络上面，
0: 嗯，
1: 对吧？你就我们有时候会把密码，他有的人会存在我 QQ 账号备注在哪里，对吧？
0: 嗯，
1: 对吧？在私密的地方。
0: 哪天账号
1: 一，但万一你被别人发现了，你的账号
0: 被盗了，然后这个。
1: 对，
0: 这个密码也就明确了。
1: 对对，是的，就防止这种被盗的风险。其实
0: 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老人家给这个账号密码的时候，一定要交给一个真的是可信任、可托付的人。
1: 对，
0: 即便是家人，可能也不是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交给一个可信任、可托付的这样的一个人哈。因为账号里确实可能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或者是一些这个财产在。
1: 对的，对的，
0: 对，还是要多做考量哈。
1: 多多量，
0: 我们只能话说到这儿了哈。那听完我们今天这个整套的梳理哈，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你看数字遗产是新时代催生的一个非常新的法律问题哈。目前平台的规则啊、司法的细则啊，都还在逐步的完善当中，也存在不少这个衔接的盲区。那魏律师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从社会、平台、法律的层面，应该如何来逐步的去破局，来解决大家的这些困扰？包括大家的一些担忧呢？
1: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变成我们之前就经常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法律它是具有滞后性的。
0: 嗯，
1: 那么相信呢，随这个时间的推移啊，那么肯定会出台更多的这个细则，那么相关的这些困境肯定会得到改善。就目前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也都是节目中提到的，我们这个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的这个虚拟财产怎么处理，对吧？就是哪些目前我们聊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能够感受这些原则，就财产性的怎么可以的，那人身性的是不行的，那怎么去区分这些东西，到底怎么细化？那么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细则出来，就是有，就当这两个边界比较模糊的时候，就有的人会认为它是财产属性的，有的人认为它是人身属性的，这个时候怎么去区分认定？
0: 嗯，这一类的内容我觉得还要加以明确。刚才我们就有位网友他在说，建议以后把什么支付宝账号，把支付宝账号还有什么微信的这个财产都写进法律条款里。
1: 对，那第二个还有一个这个价值认定的问题，你像我们本案中的他这个87个游戏账号，你如果说你是不玩这个游戏的人，你当然不知道这个账号值多少钱，
0: 真的不知道，很难判断。
1: 你只有是玩这个游戏的人，有研究的人，你才能去知道这个账号啊，他可能装备啊，价值什么，价值多少，那么怎么去交易，对吧？那这种呢，你价值认定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这个游戏的运营商，或那么到时候是否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相关部门，他们去联合去认定这个账号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价值。因为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两个小伙子，他们都有账号，他们有账号的话，他们就是因为玩游戏，他有时候会有这种借装备的这个玩法，那么他其中一个人，他就把装备借给了这个，就张三借给李四，我就这么说，张三把装备借给李四，那李四在玩游戏过程中，这不小心他这个账号被盗了，他说，然后装备也灭失了，那你这个装备怎么去认定价值？好在我们这个张三原告，他是这个装备也是他买过来的，他也是从网上 他有这种交易记录。
0: 对，我发现有时候、你说有交易记录还好说、有些他可能比如抽奖抽的、
1: 对
0: 吧，他因为他有时候会送你抽奖的机会、
1: 是的，
0: 然后或者说是有些是、可能在哪里捡到的，他好像有捡的
1: 对
0: 吧，
1: 装备 对
0: 、所以如果是这种的话，即便他实际上价值很高、但是你又很难说我这个是花钱买的，
1: 对
0: 吧？
1: 对，那这个案件中他是有这个自己的购买记录，法院是认可他的。对，但刚刚如果像主持人说的，那你是爆出来的，或者是说抽

0: 出来的，那你怎么去认定它价值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价值认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机构它不配合办理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我们不能说你一不配合我们都去打官司，那多麻烦，对吧？我觉得还是要出台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则规定，那么进行一个改善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玩家或者是说继承人与平台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机制。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还需要改善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个是我们可以进步的一些空间，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了。那当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你说用老的法律能不能解决？好像看似也是可以解决，但是因为它不够有针对性，不够有针对性的结果是什么？就可能是同案不同判。
0: 对，
1: 这种情况就会很多很多，就要考验法官的这个裁量的能力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想要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一个都相对公平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结果大差不差，对吧？最起码不会相反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显然有更加明确的这个法律内容和条款存在，就能够保障好大家每一个人的权益了哈。那落实到我们普通的市民，在现有的规则之下，每个人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避免自己珍贵的这些数字的回忆啊、数字的资产啊，最后变成无人接管的数字孤岛呢？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就是我们要梳理一下我们有哪些这个数字资产，避免我们这个百年之后家属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账号的这些问题。那么区分一下，那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再区分一下哪些属于财产性的，哪些属于隐私的。第二个呢，这个也可以要提前我们这个订立这个遗嘱，确定好我哪些数字资产是由哪些是由谁来这个继承，来明确一下这个边界，就避免双方后面继承人们之间产生纠纷。第三个就是要留存一些各类的资产凭证，比方说我们充值记录，还有这个收益记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装备的，对吧？你这个购买记录，对吧？你这交易记录就证明它能够证明它的价值的，你要留存好一下。那么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些隐私保护吧，就是说你认为是如果是有隐私的问题的这个东西啊，你可以提前或者是删除，或者说你提前是单独加密或者单独这个保存在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就比较好一点，就日在日后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1: 既保护好了个人的隐私，也避免啊自己的这个财产没有办法被顺利继承，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小七你有什么要干涉？
2: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案例不是讲的是数字遗产吗？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现阶段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但是刚刚我们的律师也说到了，我们的法律具有滞后性，就相信接下来的法律细则是越来越完善的，能够保障我们数字遗产相关判例它的判定。还有就是遗嘱的重要性啊，我们立遗嘱的时候不要光想着自己的车子房子还有一些存款，我们也想想我们还有哪些数字遗产，包括游戏账号，它的钱也是价格不菲的，都应该充分的考虑进去啊，以免后续我们的维权啊避免一些扯皮。
1: 确实是，也希望大家吧，就是真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些，像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哈，这个游戏账号也能够在自己离世之后吧，然后就是能够顺利的被继承。这个我相信无论是对于逝者而言还是对于他家人而言，已经是权利方面最好的一种保障了哈。今天非常感谢魏律师，通过今天讨论呢，我们也看到了数字遗产不只是账号和虚拟财产，它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回忆和牵挂。那么面对数字化的生活啊，就要懂得用好法律来守护自己的数字财富，也要厘清权责边界，理性的看待资产与负债，提前规划啊，才是最好的保障。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若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适合小学生的

0: 旅游方式。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觉得安慰别人很难怎么办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
3: 百年风雨长征路，红色精神永相传。回望草地往事，感念赤胆忠魂，不忘峥嵘岁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彭新月，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这枚金色的鱼钩背后滚烫的初心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4: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枚鱼钩，这枚鱼钩虽然是用缝衣针做的，但它却挽救过好几个同志的生命。它身上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进入草地，茫茫草地荒无人烟，遍地是沼泽泥潭，寒风夹着冷雨，饥饿和疲惫时刻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炊事班的老班长40多岁，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他奉命带着3位生病掉队的小战士，艰难地跟在大部队后方。很快粮食全部耗尽，野菜草根也越来越稀少，小战士们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老班长万分焦急，悄悄拿出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在河边钓鱼。钓来的小鱼他细心煮成鱼汤，全部喂给3位小战士。战士们喝下鱼汤，慢慢恢复体力，却没人知道老班长一口鱼汤都不曾品尝。等战士们喝完，他就躲到远处啃食草根和剩下的鱼骨，独自咽下所有苦难。慢慢的，小战士们身体日渐好转，老班长却日渐憔悴，油尽灯枯，最终他重重地倒在了草地上。战友含泪扶起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他虚弱地叮嘱大家，别管我，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跟着党好好活下去。话音落下，老班长永远闭上了双眼。这枚锈迹斑斑的鱼钩，没有黄金耀眼，却比黄金更加珍贵。它凝结着红军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承载着不畏艰险、坚守信仰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怀揣初心，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2026年暑期，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手托班火热开班。近日，小记者邵晨欢和苏梦云走进加一附小班班点，探访了2堂有趣的机器人编程公益课。
5: 以前我总觉得机器人课就是在屏幕上敲几个字母，然而今天老师居然让我们亲手制作一个可以完成规律动作的小装置，动手又动脑，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协同调试。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了。
6: 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们观察秋千的结构，两根协助与横梁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架，人的推力通过杠杆原理转化为摆动。带着对于原理的好奇，学生们2-3人一组，利用电机和标准化插销零件开始搭建秋千模型。在拼搭过程中，协作与试错贯穿始终，各组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正是这些故障让连杆传动方向等知识点不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必须亲手解决的现实难题。搭建完成后，

0: 导式实验将课堂推向高潮，学生们围绕着摇摆幅度、运动速度等展开测试，就地取材，用橡皮测试承载极限，用积木块模拟障碍物，观察秋千运动受阻后的变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摆动都是自己的发现。
1: 我觉得参加这次课程以后，我的收获很圆满，因为我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锻炼了我这个实战经验，就是搭积木的实战经验。就比如有时候装反了，或者格子装错了，还有有时候就是要用的零件，然后装反了和装错了。我们有时候去问老师，然后老师帮我们指出错误，然后我们就去改进。
0: 科学离我们有多近，答案就藏在每一次摆动里。每一次的亲手搭建与反复试错，让学生们相信世界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创造。这个夏天，嘉定全区34个暑托班2000多名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用自己的双手验证原理，用好奇心点亮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仙小学的王若天是同学们公认的新时代好少年，他专注课堂，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他呀还热衷科学探究，饲养螳螂，调查苔藓，用长期观察与动手实践追寻真知，荣获了环球自然日全国二等奖、 DI 创新思维全国一等奖等奖项。作为大队委员，他热心参与校园的各类活动，带动同伴共同成长。他以行动诠释探究精神与创新能力，是大家身边可学可做的榜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
6: 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仰的火。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揉搓，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星辰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了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

0: 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蝉鸣声声，暑假如约而至了。告别课堂的小学生们非常渴望一场有趣有意义的旅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学的小伙伴们畅聊最适合小学生的暑期出游方式，让假期既快乐又充实。
4: 当然是可以坐在低速火车上，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在车厢里吃着可口的食物，这样子最舒适不过了。
5: 我觉得可以去乡村旅游，跟乡村的孩子们玩耍嬉戏，也可以自己种种水果蔬菜，体验自己收获的感觉。
6: 我觉得最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就是挑选每个季节最适合去的城市，冬暖夏凉，比如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些凉快的城市，有微微的凉风吹过，非常舒适。而在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那些比较暖和的地方，这样子就不会感觉寒冷。
5: 我觉得最适合我们小学生的旅游方式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在学《黄山奇石》这篇课文的时候，我真的想去黄山上看一看，这有没有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7: 我觉得自驾游最适合我们小学生，因为它不像火车一样遥远，也不像地铁一样要坐几个小时，难受得很。我觉得自驾游可以在里面，可以在车里面睡觉，也可以坐在那吃零食，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天。
8: 对，我也觉得自驾游不错，但是我觉得特种兵比它更要好一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景点，这样觉得我会很舒服。
9: 我会带着写生本去旅行，在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和房子，我会把它画下来，这样能提高我的绘画水平。
10: 最后，我也推荐大家一起去大自然旅行，因为我们可以在小溪里玩玩水，捉一些小鱼小虾，并且可以在山林里看看飞翔的鸟儿，非常的悠闲。
1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12: 嗯，
1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2: 有用吗？
11: 不试试怎么知道？
12: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3: 主持人你好，得到你的回复后，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原来安慰并不急于一时，在表达关心的同时，也要多给对方一点个人时间和空间。但我还是觉得安慰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请问你可以再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14: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其实安慰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复杂，那样困难。简单来说，安慰他人时，我们只需要做好倾听和反馈两项工作就已经足够了。通过倾听，可以向朋友表达你最珍贵的态度，沮丧的时候也往往是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时我们的陪伴倾听就是在传递朋友不要怕，我在这里，我欣赏你，你最珍贵的力量。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倾听工具。请先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双臂在胸前交叉听你说话， 另一个人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听你说话，你更愿意和谁诉说？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因为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势，抬头挺胸，后背挺直，双手打开，都传递着你可以敞开说的包容态度。所以在朋友感到失落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中所做的事情，眼睛专心看，耳朵仔细倾听，以便从朋友的话语中了解更多信息，时不时可以点下头表达认同和理解。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拉一拉朋友的手，拍一拍他的背，充分运用身体资源，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并能传递鼓励和信任的力量。除了倾听外，我们还需要通过反馈向朋友表达我支持你的信号。其实并不存在那种适用于各种场合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安慰金句，在安慰他人时表达技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关键是要传达出我们对对方的支持。比如朋友骨折无法参加开学后的篮球赛了，我们可以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这段时间的训练你一直这么认真，肯定很希望能上场参加比赛，这次我们会连带着你那份一起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如果夺得奖杯那上面一定也会有你的名字，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上场，现在你要赶紧把脚养好。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感冒会互相传染，情绪也会，因为人与人的互动存在一种同频共振，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感知到旁人的情绪信号，也让我们同时产生一些感受和反应。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冷静的朋友，他的冷静能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当朋友处于难过沮丧的情绪中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情绪低落，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友谊的神奇力量。所以在安慰朋友时不要忘了好好照顾自己，时常关注和平复自己的心情哦。情绪稳定的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朋友提供支持。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2: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哈桑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飞回了神之国，哈桑决定出发去找他们，可是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神之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是呀，哈桑还是决定冒险，最后滚督土被他的诚心打动，决定帮助他，但是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就请来了自己的巫师朋友。巫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也被哈桑的诚心感动了，就召唤出了一个魔鬼，让魔鬼驮着哈桑用最短的时间飞越过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到达瓦格岛。巫师说，从这里去神之岛需要七年的时间，但是他驮着你七个月就够了，上了岛上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因为那里是神之国的地盘。哈桑谢过他们后，就骑在魔鬼的背上飞呀飞呀，整整飞了七个月，受尽了风吹雨淋，终于抵达了瓦格岛。 一到瓦格岛，魔鬼马上将哈桑丢下，一秒钟都不敢在这里多待，化成一缕青烟跑了，只留下哈桑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地里

0: 谁知刚躺下就沉沉地睡着了。
1: 立正，稍息，
2: 终于瓦格岛，终于女王，
1: 原地休息。
0: 睡梦中，哈桑突然被一阵口号声吵醒，赶紧躲在树后一看，原来是一对训练有素的女兵路过，刚好停在旁边休息。他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心想听他们的口号是服务于女王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进宫呢？刚好有个漂亮的女兵拿着饼来到树下坐着休息，哈桑就悄悄出现了，捂住了她的嘴巴，轻声说，
3: 如果你肯听完我的故事，不大声尖叫，我就放开你，可以吗？
0: 女兵吓得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于是哈桑就放开了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想到呀，女兵真的被感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哈桑说，
3: 求求你带着我一起进宫吧，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妻子和孩子。
0: 女兵悄悄对他说，
4: 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
0: 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她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
4: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
0: 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3: 求求你帮帮我吧。
4: 蛇西娃吓了一跳，
0: 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
5: 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
6: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6: 青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作为恢复中考高考之后第一届安师学生，七九届毫无疑问是别具特色、最有个性的。同学们年龄差距大，侪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有的同学年纪甚至比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还要大，搿难免侪有眼自我感觉良好，勿大好管教了。对此，安定师范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用校风校纪来约束伊拉，勿准吃香烟，勿准吃老酒。原来社会上或者讲农村出头落户的交际习惯，勿准带进校园，除脱礼拜六下半天早放，勿开夜自习，平常每天侪要上夜自习。礼拜天要辣辣夜自习之前返回到课堂了。最让同学们头痛的是严格规定勿准谈恋爱。要晓得，学生当中有不少人是老三届，不要讲老早就超过早恋年龄了，连得国家规定的结婚年龄也超过了。别的侪可以基本遵守，对于勿准谈恋爱迭个一条，有的同学就勿买账了，公然出双入对，夜自习还溜到教室外头散步，畅谈人生理想去了。十二在现代房贷安定思维。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九集《安师校园里的生活充满阳光》。王老师侬好。
1: 哎，有哎，侬好。
0: 搿安定师范，㑚搿辰光读书辰光是恢复之后第一届哦。
1: 第一届。
0: 搿学堂里管了你伐？校规哪能？
1: 相当严管了。
0: 那么我倒想问侬句，那交关人侪是一种成年人了，对吧？
1: 哎，对。
0: 就讲没满十八岁，少来些，应届生老少的。
1: 相当少。
0: 相当少啦。
1: 结过婚也有。
0: 那里向还结过婚的人？
1: 也有，极少数。
0: 谈恋爱好谈吧？
1: 绝对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同学里向不允许。
1: 啊，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结过婚侬不去管侬，侬原来结过婚
1: 吗？不抽烟。
0: 那香烟不好吃。
1: 不喝酒。
0: 酒不好吃。
1: 不能谈朋友，不好谈朋友。
0: 根本已经成年人也不允许。
1: 不允许，所以阿拉现在想想，好像是。不大人性，对吧？因为阿拉搿一家帮人家是不一样。
0: 哎，那已经有种工作经验的人，
1: 包括阿拉现在碰着，现在不是同学聚会嘛，请当初两个老师过来，政教主任过来，伊也觉得就当初一刀切，搿一刀切了蛮结棍的，
0: 蛮结棍，蛮结棍，没考虑那个实际情况。
1: 所以我有阿拉碰着过呀。
0: 那同学里向有人搿个主动跟我谈恋爱伐？
1: 有，哪能会得嘛？哪能会得嘛？人家年纪在比我大，侪老三届的。
0: 还质问伊啊？
1: 侪是老三届的，当然质问。
0: 哦，那侬讲到处分，我倒想问侬，那前头上一集侬讲到，因为学堂里个水实在不清爽，有段辰光，那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后来处理吧。
1: 哦，搿没处分。
0: 搿倒没处分。
1: 人家毕竟老干部，新四军老干部。
0: 哦，伊啊。
1: 拿那个血气方刚来。
0: 哦，伊理解哪个？
1: 啊，正常，搿对吧？
0: 而且马上把那个解决脱了，用水问题。
1: 啊，对对对。
0: 用水啊，搿是老大问题啊。
1: 所以阿拉现在对，哎，觉着还是亏欠。
0: 王老师，
1: 那叫欠。
0: 上一集侬讲到忏悔。
1: 还有歉意的，对吧？
0: 不好意思。
1: 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当时也不晓得校长做了噶许多工作，
1: 三条小规，
0: 谈恋爱不好谈，
1: 抽烟喝酒，当然
0: 就不允许，
1: 对谈恋爱。那么实际上搿三点对伐？侬对阿拉老个出头路伐？除脱谈恋爱再讲，前头搿几点对伐？实际上侪经历过啊。
0: 那好像
1: 乡下头
0: 出头路蛮多人侪吃香烟讲，
1: 吃香烟。
0: 原来讲起来读书辰光乖囡啊，好学生子啊。
1: 对，用出头路侬没办法啊。但是搿香烟呢，尽管是不大好的，
0: 香烟是
1: 不大
0: 好，
1: 但是其他没啥寄托呀，对吧？就是了农村那样挑担，拿武艺，对吧？开武，干体力活，
0: 体力啥？
1: 那么侬回来放松放松嘛，吃两根香烟。
0: 有辰光把农民一道，人家弄点自家做个老白酒吃吃了，是吧？
1: 有，
0: 也吃个。
1: 刚讲到酒，一个是老白酒，伊拉自家酿的嘛，
0: 自家
1: 酿。还有一个就土烧。
0: 哎呦，搿蛮结棍蛮凶的。
1: 土烧哪能吃呢？因为农民屋里向有个是婚丧喜事了，搿么一个大地里向，一个村子里向，只要去帮忙嘛，帮忙，葛末又吃点酒，还有呢，比如讲上两酒，对吧？你要上房子了，搿点砖头，手浪向要搬上来，
0: 想帮人，
1: 想帮人，葛末也要吃酒，
0: 还吃一顿。
1: 所以农民阿拉侪要吃酒的，
0: 侬侪会吃。
1: 假使讲我会，假使讲侬不吃酒，伊觉着侬哪搿种读书人，读书人。
0: 张强，
1: 帮阿拉不是一路人，伊又看不起侬呀。
0: 伊觉着侬看不起我嘞。
1: 对对对，伊也看不起侬。真的，葛末侬接下来有点啥，伊哪能来帮侬呢？伊不可能帮侬。
0: 有辰光交关天是实相随俗，讲起来入乡随俗啊。
1: 对对对，适当的交际往来，还是要。
0: 难道学堂里向不允许呢？
1: 不允许就不吃了。
0: 搿就勿吃了，
1: 那就勿吃了。
0: 搿么第三条，我觉着第一两条还好做到，人家年纪大人家香烟加老酒可以。第三条，搿谈恋爱，人家到年龄了。
1: 阿拉有过谈恋爱的。
0: 人之常情呀。
1: 有过谈恋爱的，伊从小就批评了。
0: 把那老师发现了还是啥？
1: 发现了，一直坐了，伊拉也勿管啊。吃饭时就坐了一道了。
0: 哦，就蛮明显公开。
1: 吃饭坐了一道了，夜自习嘛，伊在外头。
0: 单独坐了。
1: 散步。
0: 外头散步去了。
1: 就是校园里向。
0: 是影响读书。
1: 校园里。
0: 是影响读书。
1: 有可能促进啊。对吧？
0: 共同提高。
1: 双刃剑，有的辰光促进学习，有的辰光可能是不一定。
0: 嗯嗯。
1: 对吧？但是人家年纪在大了呀。
0: 嗯
1: 对吧？人之常情嘛。
0: 嗯
1: 那么还有呢是暗地话。就没把他发现的，带他来带。
0: 同学里向侪晓得个咯，应该晓得。
1: 应该晓得。葛末侬
0: 一早上来还通信。
1: 通信。侬勿暴露嘛？
0: 兜只圈子个信还回到搿搭来。
1: 对对对，侬勿暴露嘛？勿暴露啥呢嘛？也勿会来捉侬背头。那一直坐了一道了，外头散步了，葛末。
0: 哦，伊公开搿能。
1: 公开了，葛末要的。
0: 老师寻了，对，侬讲是好像处分伊拉。
1: 处分嘛，有警告嘛？
0: 哦哦。
1: V.I. 有警告嘛？
0: 哦。
1: 开始好像还没。
0: 没开始，
1: 开始好像是
0: 没，没讲严重事体，
1: 没讲严重，因为初犯嘛，葛末那
0: 初犯，
1: 反正也晓得，那接下来就要毕业了，阿拉一共一年半啊，
0: 是，
1: 一共一年半，侬看了介清楚。
0: 反正当时我谈恋爱是非常单纯
1: 的，但是要管还是要有的呀，
0: 要管要有，
1: 还是要有，
0: 搿是蛮严格的。家庭故事，真实讲
1: 实。再比如讲，阿拉别我碰到过桩事体啊，阿拉别里向。葛末两个小，一个六个小姑娘嘛，六个小姑娘嘛出去白相，因为一个辰光安定嘛，安定有火车的呀，
0: 安
1: 定火车经过，
0: 小火车，
1: 小火车伊到苏州啊，到啥地方？因为我也去白相过呀，我带两个同学，礼拜天，就是礼拜六白天夜里向去，因为我阿姐来苏州的，
0: 搿
1: 边接待阿拉，去只公寓、拙政院啥个试试白相，
0: 侬还去感受感受生活，
1: 感受感受，哎，对阿姐嘛就想
0: 吃点好吃的，苏州。
1: 葛末我两个同学正好一道过去，
0: 一道揩油了，
1: 死党一道过去，到现在黑白照片还有的，还放好的。
0: 女同学一道去的，
1: 女同，
0: 侪女同，
1: 女同几个死党，女同学跟我没关系，我一直先讲女同学的，讲到阿拉过去，葛末阿拉就礼拜六，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夜自习前头必须回来。
0: 哦，
1: 搿是有要规的。因为侬礼拜六必定侬报，礼拜天侬，但是规定夜自习前头必须到。
0: 哦，
1: 搿也要要规。
0: 学堂里到辰光锁门哎。
1: 要锁门，勿到门侬肯定也吃批评，对伐？班主任搿搭侬肯定要讲清爽理由了。
0: 而且好像记得老早搿个，我勿晓得㑚学堂里哪能情况，蛮多个大学里向是寝室大楼里向有个看门阿姨。
1: 有看门，对阿拉没进，阿拉
0: 一
1: 大平嘛，
0: 特别是女生个，就讲男同学勿好进来个。
1: 对。
0: 侬进去挨了，伊门窗关脱，女同学挨进去，搿阿姨也要讲个。
1: 是的。
0: 嗯。
1: 那么阿拉毕竟呢，搿女同学呢也蛮好，因为已经到大概要下半年，一年半个半年了，搿么身体也蛮好。伊拉我估计嘛，礼拜六出去白相，礼拜天赶勿回来。
0: 哦，挨脱了呀。
1: 挨脱了，赶勿回来。
0: 哎，那哪能？
1: 搿么礼拜一回来了。
0: 哦。
1: 对伐？礼拜一回来，那么一个辰光。大家侪比较革命的嘛，班主任嘛盯了紧，对吧？那么我们一个辰光还是班级里向作为班长，
0: 班长侬要管管人
1: 啊。那么侬一个队支部书记出去了，党员队支部书记弄出去了，葛末阿拉一个班级里向班委会
0: 要批评，
1: 班委会要批评了，
0: 哦，
1: 对吧？要批评，那么有辰光伊也接受的，搿辰光个风气嘛，肯定侬接受。那么但是呢，我觉着我有个不大好，一个辰光革命，太革命了嘛，所以黑板报高头，我要帮伊拉。写了篇文章，去批评伊拉的文章。
0: 哦，
1: 好背包，
0: 回来哎，
1: 是我想哎，回来。
0: 伊拉回来哎了，哪能进来进不来？是翻墙头进来啊？
1: 不是翻，不是夜里向，已经白天了。
0: 哦，
1: 实际上旷课了，刚刚难听点就是，不是礼拜天夜里向回来，
0: 礼拜一早浪向回来，
1: 白天回来。
0: 那么上课就
1: 白天回来就旷课了，就旷课了。
0: 哦，
1: 那么旷课是属于蛮严重问题。
0: 哦，侬批评伊拉？
1: 而且是集体旷课，六个小姑娘集体旷课。
0: 六个小姑娘，
1: 伊拉用反正也觉着豁出去了，对吧？
0: 也可能弄僵脱了，
1: 对，是弄僵脱了，管不回来，对吧？是管不回来。
0: 嗯，
1: 那么侬批评就批评了，白相一趟嘛，就哪能呢？批评就批评了呀。
0: 批评过了，侬也写篇文章，写了黑板报上。
1: 黑板报要批评。
0: 侬结棍了。
1: 这个班主任说起来，那么一个辰光，
0: 人家女同学对侬要恨侬哎，
1: 后来还好，
0: 不欢喜侬，所以不欢喜侬。
1: 有一定原因。
0: 一定原因啊。
1: 有一定原因啊。
0: 看看侬好像应该老古板气哦。
1: 那么班主任说起来，搿场挺蛮严重的啊。
0: 侬只好写。
1: 那么只好写。那么，因为阿对了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了嘛？
0: 那女同学不要考出来的，班级里向可能批评，自家批评。
1: 有一点。
0: 又考出来的。
1: 但是后来，反正我过来个礼拜又卡脱了。
0: 哦。
1: 我对班主任有交代嘛？有好了，对吧？写也要写了。我到现在我记得印象老深，因为写个东西，我自家后来觉得内疚的东西。我肯定是 记得牢。
0: 嗯，
1: 我的的确有自古名山，
0: 嗯，
1: 深占多。
0: 哦，
1: 就是山浪向嘛，武装浪山是占得多，伊拉就是游山玩水。
0: 哦，
1: 后头我就批评了，俺背心里搿点举动啊，哪能？具体哪能想我忘记了。
0: 应该讲，侬背心里向一共就是多少人？
1: 四十
0: 个人，再六个举动，应该是非常搿珍贵的。
1: 一个辰光勿觉得，
0: 没想。
1: 一个辰光，不大觉。
0: 六个举动里向没把他成为一个同学，是后来成为一家人家，
1: 没。
0: 哦，应该算记牢呢。
1: 搿是一个。
0: 批判人家，
1: 但是到最后我也违反妖怪了。
0: 啊，侬也违反妖怪，
1: 我
0: 不是好学生子嘛，批判人家了，批评人家。
1: 但是没办法，我搿桩事讲不动听。
0: 哦。
1: 所以一个人对伐，为了自家欢喜个东西，
0: 哎，
1: 没办法了，违规就违规。但是搿是小违规，对伐？违妖怪啊。
0: 侬没就是讲旷课过？
1: 旷课没旷。
0: 哦，为了啥事体又
1: 就
0: 违反这个规定呢？
1: 因为侬晓得个呀，因为我从小阿拉妈欢喜听评弹个。
0: 哎，原来听侬讲过。
1: 对，搿么影响到我了。
0: 侬原来专门到阿拉家庭故事讲过八期节目评弹。
1: 侬一个名字取得老好的，
0: 叫啥？
1: 大家来听书
0: 啊！大家来听书，
1: 对吧？
0: 我比较朴素点
1: 啊，相当好。我两个朋友在讲，哎，大家来听书。
0: 我放了个阿基米德平台了，有交关听众讲，哎呦，搿讲了精彩，讲了好，
1: 是吧？
0: 像听书一样。家庭故事，真实讲
1: 实。因为我从小会去听书，
0: 哎，
1: 听书的意义那真好。
0: 我听书的功课多了，哪能还听书呢？
1: 后头半年了。
0: 后头半年了，
1: 是后头毕业前头个半年了，不是直接个半年啊。
0: 哦哦，
1: 第一年老认真了。
0: 毕业前头半年嘛，我想功课要多了咯，
1: 还蛮多，还
0: 蛮多，还蛮多。那个辰光毕业论文要写吧？
1: 毕业论文不写论文。
0: 哦，不写
1: 论
0: 文。嗯
1: 嗯。就搿毕业论文要到哪能呢？要到实习个辰光。
0: 实习完整
1: 之后。到最后再提供一遍，一个辰光用勿着写了。
0: 哦，搿辰光松一点了是吧？
1: 那么我边头阿拉隔壁头，
0: 哎，
1: 两个男小囡。
0: 哎。
1: 刘东啊，
0: 哎哎，
1: 还又欢喜听书呀？
0: 哦，
1: 男的嘛，
0: 哎，书上里泡泡，哎，
1: 夜里向，那么碰着啥辰光呢？
0: 哎，
1: 就特别是考试了，
0: 嗯嗯，
1: 就阿拉老有劲啊，
0: 嗯，
1: 一面背书嘛，一面跑，一面往安定镇上向跑，
0: 嗯，
1: 安定镇上有啥书啊？反正7:30嘛，
0: 嗯嗯，
1: 反正7:30是7:30，两个多点钟头回来，到那回来个窑门肯定关脱了，
0: 哎呦，
1: 肯定关脱了，关脱嘛，夜里向白墙头回去，现在搿座墙还辣海啊？
0: 搿座墙头还辣海，
1: 还辣海。我等你讲，就我后来我不是去拍过只电影嘛？
0: 嗯，侬里向拍过只电影戏了？
1: 翻过，等你再讲。
0: 砖头个墙头
1: 是吧？哎，还是违规的。
0: 哪能？
1: 伊勿砖
0: 过去呢？
1: 啊？
0: 哪能爬上去？
1: 翻呀！伊
0: 蛮高个咯。
1: 高还可以，一人多一点嘛。
0: 哦，好，
1: 一个辰光
0: 搭上去。
1: 一个辰光小伙子嘛，插过队个，搿点力气总归有呀。
0: 哦。
1: 现在侬叫我翻，肯定勿来事。一个辰光哪能勿肯定要翻进去。
0: 轻轻松松就翻过去了。
1: 翻，肯定翻。
0: 哦。那么搿没啥好一个了，
1: 就慢慢开，慢慢开不晓得。
0: 侬没影响上课，
1: 没影响上课，
0: 老师没发现，
1: 没人举报，没人举报嘛就。
0: 是话，有人举报个。
1: 不，一个辰光还好，没人举报嘛。
0: 我想，假使阿里女同学看到侬，肯定举报。
1: 看到要举报。
0: 侬写过批评人家文章了。
1: 但是伊拉也有问题，侬加晚了应该困觉了，应该熄灯了，侬出来做啥？老师也要寻伊。
0: 也要寻。
1: 一道批评。
0: 哦，搿倒是。
1: 勿讲勿对。
0: 那已经人家熄灯了，那才搿能介。
1: 啊，熄灯。
0: 搿么夜里向蛮晚了。
1: 九点嘛。
0: 加早熄灯，
1: 到回来肯定九点多嘛。
0: 加早就熄灯，
1: 八点半要关灯的呀。
0: 哦，搿辰光没啥电视看了，
1: 熄灯，熄灯，对吧？
0: 哦，
1: 哎，那么有个伊要读书，电动。
0: 哎呦，用功啊！
1: 电动打了还读。
0: 人家电动打了用功读书，侬辣翻墙头哎。
1: 啊，听书
0: 挺好。
1: 听书对后来考试有，对考试还是有帮助的。
0: 哦，
1: 啊，对帮助的。
0: 上课的搿种。
1: 上课，搿肯定。
0: 语言方面的搿种。
1: 哎，对，迭个关键词啊，迭个讨学生子欢喜啊，哪能勾牢伊拉？对吧？够了够了。那么再讲到，
0: 听出名堂进来了。
1: 就讲到平台，对吧？就我毕业的辰光，
0: 哎，
1: 我说过回事。
0: 哦，
1: 就阿拉不是毕业典礼的辰光嘛？
0: 那么侬当中去逃出去看书了、听书了啥是？经常性要
1: 蛮多的，是经常的。
0: 经常性要翻墙头回来。
1: 哎，
0: 老师没发现。
1: 有的回去困觉了。
0: 哦，不晓得。
1: 有的伊回到安定镇，伊拉有的十倍的住了，
0: 嗯嗯，
1: 住了辣搿搭了。
0: 嗯嗯。
1: 有的伊镇浪向有房子呀。
0: 哦，不登老大。
1: 伊拉也有宿舍，伊拉也有宿舍的。
0: 嗯嗯。
1: 就不晓得，刚刚伊拉没伊拉不出来的呀。
0: 嗯，
1: 对吧？
0: 但侬去听书同学了啥，晓得伐？
1: 晓得。
0: 侪晓得。
1: 同学，但是伊拉不讲的。
0: 哦。
1: 有一趟讲到听书对伐？有一趟夜自修。
0: 哎。
1: 我也是违规。但是伊拉阿拉男同学在帮我忙个嘛，来搿寝室。
0: 侬逃出去了？
1: 正好勿是逃出去，
0: 不是。
1: 现在我才好交代出来。
0: 夜自修嘛？
1: 是夜自修啊，因为阿拉夜自修规定要到教室里向。
0: 嗯嗯。
1: 搿么，毕竟我必须要辣海个呀。
0: 侬班长哪能好跑脱呢？
1: 对，侬要点名个而且。
0: 嗯嗯。
1: 那么搿天夜里向，电台里向有当总批评的。
0: 嗯嗯。
1: 杨八姐游春总批评的。时间相当好，想到讲究娱乐啥个，不是翻出去个。
0: 侬听收音机？
1: 电台里，收音机里向，电台里向。
0: 搿侬教室里勿好听唻。
1: 教室里也不好听啊！
0: 哎，外头去。
1: 那么我又帮伊拉讲， 我来请出点想听呀。我跟他帮我请个假，
0: 不适宜。
1: 领导不适宜。伊拉就帮我请假去了。
0: 嗯哦哦。
1: 帮我请假去了，我给我是听他，听他的伊拉回来了，哎，个开心的不得了。
0: 哦哟。王老师，侬讲到侬还回到前头，特只一句闲话把我打断脱了。侬搿毕业典礼辰光，侬还失败趟
1: 事。我说哪能呢？因为伊拉也晓得我会得出事嘛。阿拉公司也欢喜，就是讲毕业典礼的辰光呢，有规定的，就每个班级
0: 要表演节目，
1: 出一只节目。
0: 哎，
1: 每个班级出一只节目。
0: 哎，
1: 那么伊拉反正我不晓得啊，其他班级，我只觉得阿拉班级里向有只男生小组唱。
0: 嗯嗯。
1: 阿拉班搿两声音色侪好。
0: 嗯嗯。
1: 最好的。
0: 嗯嗯。
1: 唱的是《乌苏里船歌》。
0: 哦。
1: 乌苏里船歌。
0: 嗯。
1: 一个领唱，还有别的。
0: 嗯嗯。
1: 搿只是得奖的。
0: 哦。
1: 啊，得了一等奖还不得两等，我记不得了，四十年了，毕竟四十年了。
0: 嗯。
1: 因为我会得出事嘛。
0: 侬搿是一家头上去了。
1: 一家头上会得出事，那么我记得，就我上去了以后。
0: 嗯。
1: 第一句跑上来，哎，我不讲了，
0: 哎，
1: 一口水一呛，伊拉就像十四人嘛，哇，一片笑声，
0: 哎，笑的赢得一下，真的赢，
1: 把我来，把我来，啪一击，心脏毛一靠，
0: 心脏毛能啥么子做啊？
1: 心脏毛一靠，心脏毛正好我刚刚讲个体育委员嘛，
0: 嗯，
1: 体育委帮我准备了小的年代，
0: 哦，
1: 心脏毛啥地方是心脏毛？小年代啪一啪，我都有小哇起，
0: 有小，
1: 有小，
0: 晓得是这年代，
1: 啊，对对对，搿像十四人，就像十四人，
0: 你穿啥衣裳呢？
1: 搿像就是，搿也是。一般性的衣裳
0: 哦，一般性，
1: 不上身，上身夹不着。
0: 嗯
1: 本来想从安定镇上像一个十四先生夹的，
0: 嗯，
1: 你身材比我大，后来不要了，
0: 嗯，
1: 就一般性的衣裳上去，实在回事。
0: 嗯，
1: 就具体啥个内容呢？我到现在记不大得了。
0: 嗯
1: 大概是公交车高头的，
0: 嗯
1: 公交兴奋，大概就这意思。
0: 哦，还比较成功的。
1: 对对对。

0: 七九家普修班的班长王威尔，每度带了要好同学，跑到安定镇朗市场去听书。回来晚了，翻墙头进入校园。伊夜自习辰光，辣辣同学们的帮助下头，回到寝室里去听收音机。夜门女将杨伯江，多少精彩啊！安定市办有名气的硕士先生王威尔，辣辣毕业典礼上大出风头，一本正经到台上去硕士了。新帽一敲门，台下头同学们是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不是一般性硕士先生新模样，是一块年代。班里的体育委员临时拿了一块点点有眼分量物事，顺手塞拨了王威尔。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迭个一段往事，发现像是一部戏剧色彩的电视连续剧。美好的青春风景，令人频频回首，流连忘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随风。

童年的乡里，对于老家庭小段来讲，辣辣老早子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童年时代，除了逢年过节和难办尝到一点点糖的甜蜜道之外，平常一年到头吃个栗头糖、水果，不仅是买不起，连得看也看待不着。但是啊，辣辣广袤的田野里向，大自然无私的送给了老家庭的小囡交关多原始的甜、生态的甜、自然的甜。捉蜜蜂，上世纪60、70年代，家庭农村里向曾有一定数量的来年土块做的香槟。日长时久，香槟上就出现了交关个小的洞洞眼。不晓得是蜜蜂的蜂巢比较圆，还是比较便当，交关蜜蜂钻到这种来年的香槟洞洞眼里向，拿这个采来的蜜吐出来。这个就是当时我年代懵懂少年捉蜜蜂的好时机了。一群皮大王压了香槟角落头里等了海，只要飞进来一只，马上上去啊，拿这个小洞洞眼轻落，用小的草棍子朝洞洞眼里向搓发搓发，用石头去舔不到半粒米大小的透明的蜜糖，稍许过一过，甜蜜蜜的念头也好的。现在想想啊，真是可笑，又是不应该哦。小蜜蜂采蜜糖多少勤劳啊！采桑果，你提示，桑是果子，也叫以桑子，开始翻红了。但是这个辰光刚刚开始红，侬看上去红像啥熟了，吃了嘴巴里啊，搿是酸的牙齿也吃不消。葛末哪能办啊？只好腌腌柴土水，冰一冰了。要冰到顶眼桑子啊，红到发紫，紫到发黑。葛末顶眼桑子就成了我们搿把小囡的乐园了。一个一个懒沙发脚的爬到树上去，小手懒沙发脚的撸下来，就到嘴巴里向塞。搿是吃的两只手还有一面孔像香狐狸一样，里的衣裳浪向还是黑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吃了还不算数哦，袋袋里向还要挖眼脏脏满打转去。当妈看到我两只默默黑的小手啊，捧了一大捧的桑子，开开心心送到伊面前的辰光，再望望我身浪向花一块落一块的这个龌龊衣裳，妈就笑笑不骂我了。啃番麦，上海人叫榛子面，乡下头侪叫伊番麦。杀熟之后番麦，外头清清爽爽，勿要去讲伊

0: 这个飞马外清爽煮的这个旁头里向，还有甜蜜蜜的汁水嘞，就是迭能一眼眼个甜的味道，嘴巴馋的小囡也不会得轻易呢剁脱的，一定会得拿伊吃得没甜味道了，吃成渣渣了，才拿伊吐脱。烤山芋，深秋山芋成熟了，山芋的田垄里向的烂泥啊开始爆裂出来，明显的一只只大大小小山芋已经看得出、摸得出了。下课回来，田里向去挖个两三只山芋，落了田埂上挖只小个洞洞眼，用干的树叶子、树花子垫了海烤山芋，火就慢慢叫升起来了，烟也冒出来了。管伊啥个半生不熟，就朝嘴巴里向塞，反正啊，这个山芋啊，生也好吃的。假设讲你弄回去，摆了这个澡堂里向捂了海啊，可是这个皮又是脆，里向又是糯哦，味道是赞了不得了。磨地瓜，一个磨就大有意思，这个啥意思啊？现在的年轻人肯定就不晓得了。现在这个农村里向农地也少了呀，一个辰光农地多，但是多数侪要种粮食、种棉花，地瓜是种的比较少。不过啊，这个辰光也是民风淳朴啊，弄到人家地里去磨个一只两只，只要侬不要良心黑，拿人家全部弄脱，反正是磨一只两只，就称磨，不算侬拿，不算侬偷的。磨个一只之后啊，小朋友只好用拳头腿敲开，大家分享了。有辰光啊，要为多为少，为大为小啊，大家也搞不清爽，嘴巴里向要讲两句了。那么这个辰光，做大人的就要打出来讲了，那好意思吧？这个是磨个地瓜，大家良心平一点哦。当当当当，每趟会来再当的到村子里向来啊，可是四面八方小囡啊，侪嗡过来了。但是大多数辰光，只好为了这个来再当这个堂块摊子啊，兜兜转慢慢叫看，只好是忙堂心态，没啥么子好得一条呀。更加没钞票啊！那边假使讲啃着啥个牙膏壳子啊，啥个菜布头啊，或者一条，搿么弄着一眼眼刷刷牙齿缝，心里想还是提子子的。一个年代，一个岁月，尽管生活蛮艰难，大家侪过得不容易，尽管是蛮难吃到真正的糖，但是好像生活里向、电影里向有刀子、有的甜、有的糖、有的简单的快乐。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7: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6: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8: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5: 健康有道。
8: 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家庭 APP 家庭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如今肥胖不只是外形美观问题，更是高血压、心梗、糖尿病等慢病的高危诱因。全国两会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是重中之重。不少市民对减重充满困惑，肥胖成因相关病症该如何诊治？儿童中老年肥胖各有哪些干预要点？心理情绪和发胖有什么关联呢？网上减肥偏方是层出不穷，司美格鲁肽这类减重新药也饱受热议。今天我们邀请专业医生拆解各类减肥误区，分享分年龄段科学减重方案，客观科普新型减重药物，带大家安全控重，守

0: 护身体健康。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安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小军。陈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互动了。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期待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肥胖啊，它不仅仅是体态的问题了，它好像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包括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我们两会一直在说体重管理3年行动，说明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了，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其实以往我们说到肥胖啊，就是认为可能就是不自律，你吃的多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肥胖的成因是不是还有很多？陈主任，原因。
1: 肥胖的最核心的机制呢，就是长期的摄入大于消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我们把这些原因呢，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摄入过多，因为现在的生活啊，各种的甜食、含糖的饮料、还有油炸的食品、还有各种的外卖，使这种途径啊获得都比较容易，所以大家的饮食可能摄入过多。第二大块呢，就是运动过少，因为现在出门啊都是各种的车子啊、代步工具，是吧？然后导致我们大家运动户外活动就比较少。第三大块呢，就是睡眠这一块，睡眠减少。有的人啊在家里刷手机啊、看视频啊，是吧？或者是加班啊、熬夜啊、工作啊，导致我们睡眠啊这是物质已经被压榨，所以睡眠少啊。第四大块呢，就是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年龄啊、妊娠啊、还有的一些更年期啊等等，这一块呢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肥胖。第五大块呢，就是一些病理性原因的，就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啊，或者是库欣病啊，或者库欣综合症啊，再有呢就是抗精神类的药物或抗抑郁的一些药物会导致一些肥胖。
0: 你看各种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肥胖，我们以往啊对肥胖就像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不自律。但是很多肥胖人群他们也很焦虑啊，我们明明已经动了很多的，但就是减不下来，这就跟我们的代谢是有很高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能通常的对于肥胖有污名化，应该给他们鼓励。我们现在减肥的方式有这么多，所以应该给他们信心。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动。你要吃上面我们可能营养不太均衡，摄入了过多的深加工食物，就是那些垃圾食品，高油高盐高脂肪，这吃多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肥胖。包括我们的睡眠，其实现在我们现在玩手机，睡觉之前玩手机，玩着玩着你就不困了，就感觉褪黑素没有了，这个睡眠对我们肥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吧，陈主任？
1: 其实病人来到我们这个诊室来看这个肥胖，其实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指责他，
0: 对，别指责他，
1: 对，别指责他。我们最主要是找到这个肥胖的一个原因，针对原因进行有的放矢，进行干预，主要是这一大块。主要还是找到原因。
0: 对，您刚刚说到了肥胖的成因，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判定肥胖有一个指数叫做 BMI 指数，因为我们每年啊都会体检，我们体检的时候有一个报告上就说 BMI 指数你是多少多少，你超过这个指数啊你就是肥胖，你在这个区间内就是正常，你少于这个指数它就是偏消瘦的。那它是肥胖的唯一的判定标准吗？有没有其他的标准也可以判定我们的肥胖？陈主任。
1: BMI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重指数，它的计算方法呢就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这个 BMI 呢在我国的正常值，是我们国内设定正常值是18.5到23.9，24到27.9之间呢是属于超重，大于等于28以上呢是属于肥胖。但是呢这个 BMI 呢只是第一把尺子，
0: 第一标准，
1: 只是一把尺子，但是并不是唯一标准啊，并不是唯一标准，我们还要用一些腹围啊，还要测他的血压、血脂、血糖 等等一些代谢啊，等等代谢。为什么呢？因为 BMI 这个值呢，它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它不能去识别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不能识别肌肉还是脂肪。所以你看，有的人 BMI 很高，就像运动员一样的，但是呢，他肌肉量很大，所以这个人他不属于肥胖，不属于肥胖。但是有一部分人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体脂率非常高，腹围很大，
0: 脂肪很高，
1: 对，腹部的脂肪很高，总是腹型肥胖。但这一部分人呢，他是代谢是有异常的，所以不能单靠 BMI。 腹围这一块呢，是测量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是通过是髂肌上缘到肋缘的下缘的连线的终点进行测量，进行测量，平稳呼吸期末数值为准。我们国内的呢，男性大于90厘米以上，或者女性大于85厘米以上呢，属于是腹型肥胖，也叫我们讲的中性肥胖，
0: 就有这样一个标准，一个是90，一个是85。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到肥胖门诊之后，他就有一个尺子，医生会帮你操作啊？因为自己好像操作也不方便，但肉眼可见的腹部肥胖，可能也就是向心肥胖了，肉眼也能看出来。
1: 因为这个操作的话，在门诊的话是没有单独给你们量的，因为操作也很简单，有的人在家里自己拿皮尺就能量了，
0: 皮尺就可以量，
1: 皮尺也可以量。
0: 对，您刚刚说到了向心肥胖啊，接下来想了解一下肥胖还有我们哪些疾病是相关联的，高度关联的，可以给我们重点来科普一下，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1: 这个肥胖呢，这个关联的问题，这个比较大，因为它涉及到全身的一个各个系统，各个系统。第一个呢，就是代谢系统，就是代谢，它可以出现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甚至也会发生脂肪肝再或者出现一个晚上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这个是属于呼吸系统的甚至还有的人出现尿酸代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肺部问题，肺部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刚说的欧沙斯了，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就是心血管，心血管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冠心病心衰是心肌梗死脑血管这一块是脑中风这一块还有一些就是生殖方面的，生殖方面的话，
0: 生殖也有
1: 生殖的话就是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可以出现月经不规则育龄期的时候可以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还出现不孕不育。男性的话呢，也可以出现性激素的异常和不孕。
0: 你看您说了这么多疾病，好多呀。
1: 还有一些肿瘤相关的也有，包括乳腺癌。还有子宫内膜癌，
0: 太多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病，我们就单纯的治这个慢病了，就没有想到它的源头其实就是因为肥胖。只要你解决了肥胖问题，你控制一下身体的脂肪，你减点重，说不定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就你这个慢性病就好管控了，是这样吗，陈主任？到您门诊看病的人，你会告诉他们你要减重了？
1: 这句话呢，对了一半，也不能讲完全对，因为这一块呢，就是人在体重要下降了5%的时候呢，人的代谢这一块呢，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呢，可能就会好转，对，那体重要下降到10%左右呢，基本上这个指标就会明显好转，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已经出现了，比如说糖尿病的相关并发症、合并症，是吧？已经出现了肾功能的异常，或者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等等，或者冠心病，那你就很难，就是你即使体重下来了，
0: 单纯的减重也不行，
1: 也很难完全去逆转，也很难完全逆转，
0: 还是应该靠药物辅助，减肥也是一种方式，是吗？就糖尿病来说，你看现在我们说到什么胰岛素抵抗啊，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胰岛素抵抗。跟糖尿病相关的，
1: 胰岛素抵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做哪几个检测呢？做的是OGTT 和胰岛素携带释放实验，胰岛素携带释放实验，主要看它这个胰岛素有没有高于正常值，而且呢，我们要看复合之后有没有超过它， 有的人呢就是超过了，都大于10倍以上了，

0: 是吧 ？C 胎的，哎，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存在的胰岛素抵抗了啊。胰岛素抵抗的话呢，最主要的还是要找明原因，主要还是要减重、减脂、保肌，可能。最主要的
1: 减重、减脂、保肌，还这三点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对，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呼吸的一个疾病，呼吸暂停综合症。哎，感觉这段时间以来讨论的热度还是挺高，近几年吧。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疾病吗？好像睡觉的时候打鼾啊，包括好像气也不通畅，这怎么办呢？困扰很多朋友。
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呢，在体重增加的一些人呢是比较常见的。这部分人呢，晚上的时候他会出现打呼噜，人有时候睡眠暂停的时间比较长。这部分人的话，第二天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昏，甚至血压也都会高。
1: 也没睡好。
0: 对对对，血压都会高。所以这部分人呢，其实在我们临床呢，这一部分人一般来放到呼吸科进行监测。
1: 就不是您这个科室，
0: 对，不是
1: 呼吸科上的，
0: 在呼吸科
1: 的
0: 监测。可以去，要如果真的有方面需要要求的，可以进我们医院的呼吸科。
1: 就感觉医生，你要需要懂很多方面的问题。您虽然是内分泌科的医生，但是您可能妇科也要懂一些，然后呼吸科也要懂一些，好像都要懂一些，就像全科医生一样，多多少都要了解一些。你刚刚说到了，有很多疾病，像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由于肥胖也是引起的，它就是一个源头。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减重啊，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啊。您刚刚说到了向心型的肥胖，像向心型的肥胖，它有怎样的更好的减重的方式、治疗的方式吗？
0: 你讲的是腹型肥胖
1: 啊、对
0: 啊。腹型肥胖的话呢，
1: 蛮普遍的现在。
0: 腹型肥胖就是表面意思，也就是脂肪啊堆积到腹腔了，尤其是在腹腔周围啊，尤其是腹腔周围，它这个呢危害是比较大的，它比那种臀部大和腿部粗危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这一部分的腹腔脂肪啊代谢是比较活跃的，容易释放一些炎症因子和游离脂肪酸。从而会导致一些胰岛素抵抗啊，甚至糖尿病前期，还有一些那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些发生。但是整治疗的话呢，其实呢腹型肥胖其实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局部减脂，它最主要的还是整体性的减脂。最主要的还是要控制能量总量啊，控制一个总能量，还是要辅以有氧跟无氧啊进行运动。配合着。
1: 对，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腹型肥胖，因为现在我们减肥有一个误区，我哪儿胖我就减哪儿，其实也是不科学的，还是要身体整个减肥，你想瘦哪儿去控制哪儿，这也做不到的，全身的一个减肥的流程。
0: 对，那经常会说的那卷腹运动，它卷腹运动也只是增加了腹肌的力量，它很难做到腹部的一个减脂，很难做到一个腹部的减脂。
1: 您刚刚也说到了饮食啊，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健康的饮食应该去摄入哪方面的食物，包括您自己的饮食习惯，你也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也很好奇医生的这个饮食是不是非常的严格啊。
0: 其实健康饮食没有一个唯一的模板，但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几个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总能量，还是总能量的问题啊。第二大块呢就是品种的问题，比如说像蔬菜类的啊，像那个营养素比较高的、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这一块，像蔬菜啊。蛋白质啊，还有是全谷物类的食品啊，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把每餐呢都可以分一下，有个211原则，有
1: 211，
0: 对，有半盘的蔬菜，有四分之一的全谷物和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主要是鸡鸭鱼虾蟹、蛋奶这一类的，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鸡肉啊、鸭肉，这个鸡皮、鸭皮是不要用的。
1: 脂肪比较高。
0: 对，脂肪比较高的，这也不要用的。是211原则啊。总要还要保证那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要足够，蔬菜量要足够
1: 主要还是营养均衡啊。就您也刚刚说到了蛋白质，就现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种减肥方式，不知道是不是误区啊？嗯，什么第一天啊，我只吃蔬菜；我第二天我只吃鸡蛋蛋白质；我第三天我就只吃这一种，是不是也是不科学的呀？那现在还是挺多的，这种网上的这种误区。
0: 那最主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以均衡
1: 啊，均衡
0: 还是要以均衡为好，是吧？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
1: 对，你不可能一顿啊吃这么多，这对我们的肠胃也会增加负担的，因为我们胃也会分泌一些胃酸啊，长期下来对我们肠胃的来说也是不太好的。而减肥还是要科学的去把控，科学的去减肥才好。就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人，他要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会不会也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呢？对那些有反流食管炎的这些肠胃不好的人，他也想减肥，他该寻求哪些方式呢？他好像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减脂餐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太多蛋白了不好消化，
0: 对
1: 它怎么办？
0: 对，其实刚刚也说的，因为胃肠不是太好的话呢，你就采取这种把蛋白分为三餐，分为三餐的方式，然后你再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就比如说蛋奶，或者虾仁这一类的，容易消化一点的食物的蛋白，
1: 就是有些蛋白是容易消化的，像鱼啊，就是还是
0: 鱼也可以，
1: 对，可以的，
0: 可以
1: 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小孩子减肥的话，也能够按照我们成人的食谱嘛，因为小孩子还要长高啊，还要发育啊，就减脂的食谱是不是应该更加均衡一些？小朋友营养应该更足一些，对青少年。
0: 小朋友的那个节食不能套用成人的这个模式了，节食模式。因为这个小朋友呢，有的小朋友还在生长期。
1: 对呀，他要长个儿。
0: 对，主要你是要控制他的那个增长速度，体重增长速度。他在随着他的身高的增加，他的体重指数可以慢慢会正常的，会慢慢正常的。所以不能套用。有些小朋友呢，就是饮食也是偏食的，所以这块营养一定要均衡。而且呢，小朋友的饮食控制其实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他应该是全家总动员，
1: 共同努力的
0: 一个结果。你不能只是小孩子一个人在控制其他人，大吃大喝，这是不合适的，也是小孩子肯定是控制不住的，
1: 对。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一种食物叫做深加工食物，就是那些我们都看不到食物的原始状态了，都已经加工了不知道多少步骤了，然后再呈现给我们的。就比方说我们的垃圾食品啊，就你看那个配料表，各种添加剂啊，还有饮料里面的果糖啊，但是太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了。但是小朋友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他觉得好吃，我明天还要吃。但是您也刚刚说到了家庭共同努力，你父母首先要带头作用，你父母要减少对于这些深加工食物的依赖啊，包括喜爱程度，你要减少，还要控制孩子的饮食。父母作为监护人来说，这个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陈主任，您是这样吗？您对您家小孩是不是小时候也希望他管控啊，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有没有这种经历？
0: 这种经历是有的。我也是对小孩子也有些管控，但是我也不是特别严格的。
1: 他想吃就少吃一点，
0: 我也放的比较开一点，也不是过分的严格要求。
1: 对，如果太过分了，是不是有逆反心理？有的时候，父母在的时候不吃了，我上学的时候反正父母看不到我，我就买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吃一吃。
0: 对，
1: 但其实，但其实如果你过多的摄入这些垃圾食品，是不是你就健康的食物获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维生素等等，就好像减少了？因为我们人体是对于这些物质是要必须的，要减少了就营养不均衡了，也会导致肥胖，是这样吗？陈主任。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正规的三餐，是吧，各种营养素涉及到各种的蔬菜，是吧，我们每餐的蔬菜可以多放几种，是吧，你半盘蔬菜你可以种类多一点，肉质的话我也可以多种的，是吧，比如说豆质的豆腐啊，或者是鸡肉啊，鸭肉啊，是吧，虾肉啊，我分各种各样的，营养均衡一点，就不至于。所以呢，正常的饮食是可以达到的，没必要去摄入其他的一些零食类的一些东西。
1: 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人摄入盐的量也是挺高的。你像我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就喜欢在粥里面加点盐，这是因为他们白天要就下地干活，肯定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就盐分也就缺失了嘛，所以他们是重盐。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各个食物都能获取到盐这个量啊，就是还是超标的。陈主任，您说我们对于盐的把控应该怎么做更加精准更加好呢？
0: 其实我们每天的盐分的摄入量的话，基本上在

0: 六克就可以了，一天摄入量六克就足够身体用的。要特别的高钠饮食的话，容易出现血压增高，针对心脑血管都不是太好，心血管都不太好，会导致钠水潴留，这一块
1: 对还是有引起很多疾病的，还是应该重视一些的。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聊一聊我们心理健康还有我们肥胖的关系啊，他们有一个怎样的关系。

0: 焦虑啊之类的。因为这一部分的人的话，它可以激活人的那个皮质醇系统。
1: 皮质醇、
0: 啊、对，可以激活皮质醇系统，导致人体的那个皮质醇浓度是升高的啊。有一部分的人呢，还会出现那个情绪性饮食，情绪性的饮食，他用这个饮食来去调节他自己的情绪，啊、嗯，他就到那时候就想吃，就想吃，所以导致呢摄食过多，摄食过多。但这一部分人呢，吃的又多，所以体重又增大，体重又增大之后呢，又自卑，又开始焦虑，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了成了。
0: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嗯，所以针对这一部分人的话呢。其实我们接诊到了的话，我们会让他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种食物啊放在不容易随手可得的地方。
1: 哦，不容易随手可得的地方。
0: 对对对，不用不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1: 就是薯片什么的，不要放在你的眼前办公桌上。
0: 对对
1: 对，
0: 不要放在。第二个呢，要做好记录，做好记录。那做好记录，做记录哪些呢？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想吃，是你为什么想吃。你到底是饿呢，还是为了缓解情绪？哦，你去记录一下，去记录一下哦，当时的情绪如何？你当时情绪如何？所以你要记录，记录个一段时间啊，然后呢，再用一种方式，比如说交谈啊、沟通啊、交流啊，或者是运动啊、散步啊，啊，来去替代这种情绪饮食，慢慢去用正向的方式去引导。
1: 嗯，
0: 可能会好一些。
1: 对，之前我想起了一部剧，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就是说我们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下，因为长期都是一个人嘛，也没有社交属性，也没有与其他人交谈。哎，我的大脑里面就对食物有特别的渴求，我就特别想吃一些好吃的，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孤独的话也是类似的。它会改变人的食欲，它会改变人的食欲。它这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喜欢吃这种高糖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它可以缓解他当时的一些情绪。
1: 就您刚刚说到了压力特别大的年轻人，其实我真的深深共情他们。你看他们上班从早到晚，有时候还会加班，然后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健康的饭、啊、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没有时间。所以说我们用人单位是不是也给他们一些时间、啊、让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管控好。你像有些单位做的还挺好的，就单位里面还有一些健身器材，中午午休的时候你就可以锻炼一下自己，劳逸结合调节一下自己吧。就是说人也不是原子动物，它是社会化动物，它是需要有与其他人很多的连接的。就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求一些方式方法让自己就是轻松一些。因为之前有一种词，心理学的词叫做心流，陈主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心流。
0: 这个我还是不太了解了。
1: 就是说如果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爱好啊，你就完全沉浸在里面，你就其他的那些烦恼都没有了，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找寻一种积极的方式，能够呵护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心灵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说的，心理健康与肥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啊。你像您的门诊当中来您就诊的，就是单纯有没有就是减肥方面的困扰，包括还是其他疾病的一起的，就您临床这方面门诊。
0: 我们接诊的时候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接诊可以出现各种，有的人呢就是父母压着他过来的肥胖的人，但是他就
1: 拒绝，父母压着过来的，
0: 他就拒绝治疗的也有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体型非常好，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代谢问题，但是他就是病态的要求去减重的，甚至打一些药物的也有的。
1: 太不科学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聊到这个误区啊。
0: 对，他这样的病人还是蛮多的。这样病人还是蛮多的。但是我们觉得呢，即使这个减肥的药物呢的的确确是有减重作用，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握适应症。如果这个病人真的需要用，真的是需要用，是吧，也没有禁忌症，我觉得还是要加起来。加起来，及时用起来，这样是能帮助患者来缓解这个体重的问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我们儿童肥胖，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儿童的肥胖率也是在逐年增高的，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那儿童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主任？儿童肥胖率包括青少年。
0: 儿童肥胖的话呢，其实最多呢还是三块，还是三大块。第一个就是吃的多，吃的多。因为小孩子呢，现在很多的一些食品都是含有高糖、油炸食品，甚至

0: 这碳水，还有的是外卖类的，它这个都是很容易就能得得到的啊、嗯。所以呢，摄入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少，是吧？学习的时候呢，可能很晚，嗯，都没有时间去运动，做户外啊。嗯，放假的时候呢，可能就在晚上又刷手机啊，刷视频啊，是吧？打游戏啊，哎，睡得又很晚，睡眠又少啊，睡眠又少，运动又少，主要是三大块，主要三大块、嗯，吃的多，运动少，睡眠少。
1: 对，就听下来还是我们需要家校联动的。你看，我们家庭也是共同努力，刚刚您也说到了，还有我们的学校，您觉得我们学校应该做哪方面的努力呢？对我们的青少年，学校来说，嗯，他们减重。
0: 嗯，针对一些特别肥胖的人呢，可能要更加的去关注他，更加的关注他，
1: 嗯，
0: 制造一些，像那个
1: 学校里面是不是应该多一些体育课，帮助我们青少年来运动锻炼？
0: 体育课也是有的，据我了解还是有的，
1: 嗯，
0: 锻炼也是有的。但是有些小孩呢，他因为肥胖了之后，他就不容易动，知道吧？
1: 哦，就不想动了。
0: 对，不想动。
1: 哦，
0: 所以这部分人呢，需要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他。更需要关注他，
1: 嗯，
0: 他并不是讲他可能随着其他人就一起动起来，可能性呢也是有的，但是呢他是处于懒惰的性的，他越胖就越不想动这种感觉。
1: 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肥胖的小孩子，嗯，没有办法减肥，到您这儿来了，您会给他们支支招，提哪些建议，帮助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主要还是评估他的一些饮食，
1: 嗯，
0: 运动。嗯，还有评估他的代谢情况，
1: 嗯，
0: 啊，同时呢，评估完之后呢，还要看他的心理状况，还要看他的心理状况和接受能力，
1: 嗯，
0: 嗯，帮那些动物评估做之后，我们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建议他生活方式管理，生活方式管理。
1: 你就是父母也应该努力啊，帮助孩子来减肥，因为孩子可能是动力不足的，然后父母对他的包容、关怀、支持，然后有助于他减肥。
0: 对，
1: 嗯，你说像青少年减肥，就是小朋友们减肥的话，您会给他们一些药物吗？帮助他们是不是有副作用啊？对孩子的发育来说，您是不是也慎重的去给到他们一些减重药物？
0: 这个是非常慎重的，
1: 哦，
0: 非常慎重的。一般十八岁以下，我们一般很少用药。
1: 哦，十八岁以下就不给药了。嗯，
0: 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控制食物的总量，
1: 嗯，
0: 啊，叫他动起来，是吧？然后减缓他这个肥胖生长速度。
1: 嗯，
0: 有的小孩他还在长身体，他随着身高的增加，他BMI也会下来了，各种代谢也会想好转。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最终要找明他的原因。嗯，
1: 就刚刚我们说的是青少年群体，因为现在很多医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声，他觉得以前的一些疾病都是四五十岁这样的人群才会得的，但是现在好像二三十岁就是很年轻了就会得这种病，那就很惊讶。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很多医生都有感受啊，这么年轻就会得这种病啊，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嗯，主持人问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其实呢，我们门诊遇到的病人呢，有很多人都有很多疑问。
1: 嗯，
0: 他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哎，这怎么这么年轻就得糖尿病？
1: 对啊，怎么这么年轻了？
0: 嗯，其实这一块呢，就是代谢的问题。嗯，你看那血糖异常的，是吧？早期的人可能胰岛素的抵抗呢，高胰岛素血症啊，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甚至有人进入糖尿病，他可能这一部分人是代谢问题，可能是代谢问题。代谢问题多因为来自于肥胖类的。是吧？还有肥胖类，运动少了，或者体脂率较高，是吧？
1: 就是说我们的肥胖就会引起我们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好像现在还分情况，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你可以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吗？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0: 一型糖尿病的话呢，它是身体的胰岛素的绝对不足，产生了一些抗体，导致的胰岛细胞的逐渐凋亡，分泌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二型糖尿病呢，就是身体的胰岛素相对不足，它是存在的胰岛素抵抗。它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单位本来降四个糖，但是它可能降不到，这样情况存在的抵抗了，存在抵抗了。这是我们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就是胰岛素抵抗类的。
1: 那是不是二型比一型要更加严重一些吗？
0: 这个。
1: 我们都有这样的误区，可能
0: 糖尿病呢比较来的比较快，比较高，知道吧？二型糖尿病呢，通过饮食锻炼可能稍微要好一点，能稳定下来，是吧？当然，你要如果真的出现并发症了，两个病的话，就没有哪谁厉害谁轻了。要如果不控制的话，都厉害，
1: 都厉害是吧？
0: 对，
1: 我们好像普遍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二型糖尿病啊，好厉害，就是。

0: 种感觉，但其实也是一种误区，
1: 也是误区。对，因为有些一型糖尿病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糖尿病糖尿病毒了、
0: 哦、
1: 嗯，都有的。
0: 嗯，就是还是因为肥胖才会引起我们糖尿病吗？肥胖是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这样吗？
1: 糖尿病的病因呢，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0: 嗯哦、
1: 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嗯，它的基础太
0: 复杂了，
1: 太复杂。你单纯以肥胖来定义呢，嗯，不是很，
0: 就不是
1: 很准确、哦、不是很准确。
0: 嗯，
1: 对，还有很多的原因。
0: 嗯， 嗯，但是不是通过减重会缓解，很某种程度上会缓解糖尿病的一个症状，就减重的话再加一些药物，
1: 嗯，
0: 就可以吗？就是我们糖尿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管控。
1: 这句话呢也不能讲全对。
0: 嗯，
1: 嗯，也不能讲全对。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话呢，嗯，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体重你减轻了5%，
0: 嗯，
1: 它这些血糖的指标、血压的指标、血脂的指标就开始好转了。
0: 哦，
1: 要如果能体重下降到10%的话，
0: 嗯，
1: 它这个指标就会明显好转，那是明显好转。
0: 嗯
1: 啊，但是你这个糖尿病要如果已经是糖尿病，已经有出现很多的并发症了，是吧？啊，那你可能就是即使体重下来了，这也很难去逆转，完全逆转。
0: 嗯。
1: 也很难，只能讲可能相对好一些。
0: 嗯，
1: 但是你有并发症的话，很难去完全逆转。
0: 对，您刚刚说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有一种叫糖尿病足，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会就叫糖尿病足？已经涉及到我们的下部位了呢？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糖尿病足吗？
1: 嗯，糖尿病足的话，就是人体啊长期处于一个高糖状态，
0: 嗯，
1: 这个血管呢发生了病变了，
0: 哦，
1: 发生了病变了，嗯。糖尿病足的话呢，就是下肢血管受了损伤，它这个损伤的话，它可能是我们临床叫什么串珠相改变，就是底下并不是一处的堵塞，它在这个血管的上游下游都会出问题，都会出问题。 所以糖尿病足的话呢，它首先的基础呢就是血管问题，
0: 血管问题，
1: 神经的问题，末梢神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这是它的基础。然后再同时伴有一些足部的破溃感染啊，引发，所以呢，你要如果真的想判定血管的早期异常，可以在我们科，
0: 内分泌科
1: 就可以做那个怀宫指数啊、去评估一下它啊，到底血管到底有没有异常。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摸一下自己的主背动脉，比如说这个血糖已经很多年了，下肢呢，你可以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血管到底主背动脉波动怎么情况，有没有静息痛，有没有皮肤冰凉、怕冷，或者异常的感觉，是吧？这也都是糖尿病足的一些其实的表现。
0: 嗯，对，自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重视啊，也可以找找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在专业的门诊让医生全面的诊治一下，给出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那接下来好像还有一种疾病也是我近些年听到的，什么中枢性性早熟。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妈妈带她去就诊，然后医生说你家孩子发育太早了，然后她妈妈就说那怎么治疗呢？医生就说要打针的，然后他妈妈就一听打针就觉得肯定很多副作用，然后就不敢去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然后医生就是说，如果你不及时治疗的话，你发展到最后你孩子的身高就局限在1.5米了，就不会再长高了。其实这个家长也是挺懵的状态，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中枢性性早熟。陈主任，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对我们孩子。
1: 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嗯，中枢性早熟呢，其实呢，它就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提早启动。它的那个发展顺序呢，与正常人的青春发育期的顺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女孩可能是以乳房发育，为最早出现的，尤其是8岁之前。男孩呢是9岁之前出现了睾丸的一些增大。大约10毫升了，是吧？紧接着就会出现身高的增加，骨龄的提前，是吧？再紧接着就会出现腋毛、阴毛的出现，啊，女孩子还可能会出现月经，啊，也可能出现月经，啊。但是这个乳房，就是女孩子这个乳房发育，并不代表一定是真正的性早熟。为什么呢？有些肥胖的人，他会出现脂肪性的乳房，所以呢。还要结合着查体、B 超，啊，还有性激素啊，还有盆腔的 B 超等等，还有骨龄啊等等，

0: 男孩子的话呢，要如果出现一些这种，出现的阴毛啊，或者是腋毛出现这一块呢，也不代表一定是真那个中性性早熟，它也可能来源于肾上腺，也可能来源肾阳腺，所以这一块呢，检测的是比较重要的。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做一个格纳瑞林实验，激发实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中枢性早熟。中枢性早熟的治疗，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呢，中枢性早熟的并不是要见到了就一定要去治疗的，并不是的。我们要看哪几块呢？第一个就是看预测的升高是不是真的受损了，就像你刚刚讲的情况，
1: 对。
0: 是吧？你没有达到预测升高，是吧？你要如果预测升高还可以，是吧？
1: 就不
0: 那
1: 用
0: 你
1: 干
0: 可能
1: 预
0: 也
1: 了。
0: 不用干预的，也不用干预的。还有要注意他的心理状况，有的人可能出现自卑啊之类的，也可以相关的一些治疗。所以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一旦诊断了就立马去治疗的，还要分层，还要分层。
1: 那就刚刚说的这个家长，他孩子1米5了，他就很焦虑了，他就想去治疗。这个打针的话是怎么样个作用呢？
0: 打针的话，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它就是抑制这个性腺，抑制性腺。打针的话呢，打的我们经常用的是，当然这个病不是我们科在治疗啊，是儿科，是
1: 儿
0: 儿
1: 科
0: 科，
1: 在治疗这个
0: 对，
1: 病
0: 是儿科，放到儿科在治疗的啊。他们经常用的是一些量敏瑞林啊这类的药物，它属于长效的一个激动剂，抑制这个性腺，
1: 就是说放在我们儿科了，但是好像您内分泌科也要懂一下这个疾病的。它好像与肥胖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现在中枢性性早熟还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有这种病例啊，蛮普遍的。但是以前就没有听说过，是不是
0: 是
1: 也
0: 的，
1: 与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关系
1: 那吃的又多，
0: 的，
1: 所以给身体各个负担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在孩子生长发育这块还是挺重要的。你首先观察一下啊，男孩子、女孩子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异样啊？包括你的乳房有没有提前发育，应该尽早的去干预，然后去找到正确的门诊啊，听听我们专科医生有哪些治疗方案，一定要好好的去评估啊，给我们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家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医生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青少年群体，包括我们儿童肥胖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其实现在都说肥胖对于女性来说也会增加很多的患病风险。我们接下来就叫女性群体来给他们好好科普一下吧。哪些疾病是高发的？因为肥胖。
0: 女性肥胖的话呢，它会影响到各个时期，它会影响到各个时期。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月经不调、不规则。在育龄期的时候呢，肥胖可以导致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啊。在绝经期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个腹型肥胖，可能出现腹型肥胖，导致心脑血管事件发生，还有的是高血糖是吧？高血压出现，针对一些绝经期的人呢，可能。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乳癌、乳腺癌，
1: 乳腺癌也
0: 对，
1: 是，
0: 乳腺癌、肥胖了，还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一个子宫内膜癌，子宫内属于肿瘤
1: 妇
0: 这
1: 科
0: 块
1: 相
0: 也
1: 关
0: 是
1: 疾
0: 会，
1: 病，
0: 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1: 就还挺多的。就您也刚刚说到了月经失调，然后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极度的瘦，减着减着肥，可能饮食也不科学，然后就没有月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也有很多这种状况，就女性朋友。
0: 你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呢，它这个月经停闭经呢，并不是出现问题，并不是在减重这一块儿，它是因为减重太快了，它是因为减重太快了，
1: 太快了，
0: 对，然后运动负荷过大了，运动负荷过大了，身体呢会暂时的会抑制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导致这种月经出现问题，出现问题。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处理的方案呢，其实就让他第一个要尽快恢复这种营养素，我们讲的总能量一定要尽快恢复，包括哪三大营养素，蛋白质、碳水跟那个油脂类的尽快恢复，同时还要让他去减少运动量，减少运动量，运动负荷不能过大。
1: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寻求一个科学的减肥方式啊！你不要急于求成，好像现在我们都愿意干什么事儿就是速成。我希望我一周减10斤，这减的你根本就不科学，怎么可能一周就减10斤呢？这对

0: 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还是要科学的去减重的。陈主任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减重的话呢，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越快越好。不是的。
0: 不能急于求成，
1: 缓慢，不能急于求成，是吧？
0: 那
1: 么短时间内的体重下降的话，它下降的可能就是水分和肌肉。但这一部分人下降的体重的话，它很快就容易反弹了，很快就容易反弹。所以你像反弹上来之后，你再减肥就更困难，就更困难。你肌肉下去了之后，它长上来的都是一些脂肪类的，是吧？你再用这剩下的肌肉去抵抗，去代谢剩这么多的脂肪类的，是吧？就困难。就非常大，困难非常大。
0: 对，您觉得就比方说我们要减肥的话，按照科学的减肥方式，一个月瘦几斤是比较科学的？您觉得呢？
1: 其实呢，它有个范围，可以在3个月左右的话，你可以瘦个5%左右吧。3个月瘦个5%左右，可能相对就安全一点。
0: 按3个月来说，
1: 对对对，老年人的话呢，因为体质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放宽到6，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半年在5%左右。你每个星期的话基本上是1%左右，那不更好一点吗？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跟女性相关的一个疾病，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因为它前段时间改名字了，改成什么名字呢？就改成了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你看这个名字一改好像就不一样了，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啥要改名字呀？
1: 其实这个毛病呢，其实它的改名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名字一改了之后，其实呢，这个病呢基本上还多与代谢相关，多与代谢相关啊。所以这个毛病呢，其实呢，在我们医疗上面，其实它属于跨科性的毛病。它必须要走两部分，一部分在我们科，另外一部分呢在妇科，另外一部分在妇科。其实呢，诊断这个毛病呢，它是还是按照一个老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路德丹诊断标准的。3条，满足2条，第一条呢就是月经稀发，伴有或者是闭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多毛，或者呢就睾酮升高，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有多囊卵巢的存在，3条满足2条，就可以诊断了，当然，就是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的女孩子呢，她呢要3条全部满足，要全部满足。才能考虑，这是在他们妇科这一块。既然你考虑这一块了的话，其实在我们科室处理什么，就是做一些 OGTT 和胰岛素C-type释放实验，看到这个人有血糖有没有异常，有没有高胰岛血症和胰岛的抵抗。要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针对用一些药物，用一些药物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针对这块治疗的话呢，有的人可能体重比较大，是吧？体重比较大，我们有时候还会，如果真的真的已经达到了，我们还会加一些那个减重的一些药物，
0: 就听下来，它不仅仅是妇科单方面的疾病，它也不是内分泌科单方面的疾病，它是一个综合的。就是说，我们要诊治多囊的话，我们要就是好像是一个全科，妇科的医生也要懂一点内分泌科的知识，像内分泌科的医生也要懂点妇科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女性提供更专业的医疗帮助，是这样吗，陈主任？
1: 是的，是的，对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病啊，它不可能讲哦，你这个。涉及到的只是你这一科的，不可能，就像多囊卵巢，它也可能涉及到妇科方面的，是吧？所以这块治疗上面都要了解一点，都要了解一点。
0: 对对，就是让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年医学科，老年医学科它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科室嘛，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也是就是多发的吧，不能说只单单一个科室就能够解决的。然后老年医学科建立了之后，就可以把多学科贯通之后，给老年人一个更加科学的诊治啊。你看我们医疗体系做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老年人群，他们应该怎么样减肥的？他跟我们青少年和我们的中年人有不太一样啊。你看他们本身就是可能行走啊，就像80-90岁，他要是有减肥需求的话，他行走也不是很便利，他应该更好的怎样减肥呢？老年群体，
1: 老年群体的减肥呢，它有个原则，尽量就是减脂保肌。
0: 哦，
1: 嗯，坚持保健。
0: 他运动可能不像我们就是青少年那样那么强。

0: 层了那么大。
1: 对对，他的运动的话主要还是以力量训练，
0: 力量
1: 平衡训练为核心，同时辅以一些那个散步啊这种有氧就行了。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高龄老人啊，他可能就是卧床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长期卧床是不是也不太好啊，还是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对吧陈主任？
1: 对对对，尽量不要卧床，一旦卧床这个肌肉萎缩是非常快的，一旦萎缩下去的，你想长回来非常的难。
0: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一个板块呢，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肥胖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肥胖门诊，包括我们的体重管理中心，这些科室能够给我们哪些帮助呢？就现在医院也设置了很多减重门诊。
1: 我们医院设置的是减重门诊，也有一些减重中心。减重门诊的话呢，都有。减重门诊的话呢，就是有单科室进行承担的，比如说内分泌科或者是营养科或者是康复科等等，它都是自己成立的一个减重门诊，是吧？那减重中心呢，它是整合了很多科室在一起的，整合比如说内分泌、康复、营养，是吧？等等这些科室它整合了一个中心。但是治疗这一块来到我们中心的话，首先呢我们要评估他这个人的 BMI， 然后再看他的腹围然后再看他的体成分，看他的体成分，最后呢我们还要评估他的饮食情况、运动情况以及情绪情况，同时还要关注他的血压、血脂、血糖，关注这一块。
0: 对，是一个全方位的管控啊，非常科学的一个诊治方案啊。
1: 对，
0: 嗯，
1: 然后了解这一套之后呢，我们还会根据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给他配置一些营养处方，运动处方等等。
0: 对，所以说我们减重的朋友也不要担心啊，你看现在我们的门诊这么多，还有体重管理中心，一定会给你个更加科学的减肥方式的，所以说减重的朋友也不要焦虑啊。我们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下减肥手术，因为就也是看到一些新闻吧，就有这种什么像切胃这种，陈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吗？总觉得这个好危险啊。
1: 这个代谢手术的话呢，代谢手术呢其实呢适应人群呢，是适应哪些人群呢？适应那些就是体重指数比较大的，特别重的，
0: 特别重的，
1: 特别重的，而且呢是经过了一些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管理都收不到良好效果的这一部分人群，而且同时合并了很多的代谢性疾病，比较重，这一部分人是适合的。但是代谢手术的话呢，评估呢，我们是多学科进行评估的，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事情。他会通过人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去评估他到底有没有手术适应症。但是手术的方式呢，其实最常用的就是第一个是袖带胃切除法，还有就是胃旁路手术法，
0: 两种方式
1: 两种方式。他这两种方式呢，其实他这个手术呢其实并不只是减少胃的容积，他还是改变了那个胃肠的一个通路，调节
0: 构造都变了。
1: 对对对，胃肠通路改善了，胃肠通路，而且呢是调节人的那个食欲，还有一个胃肠激素，还有调节胃肠激素。它这个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治疗效果
0: 还挺不错的，
1: 也比较长久，也比较长久。但是呢它就有一条还有一些风险的，就是有一些风险，就是术后啊可以出现出血啊、感染啊、吻合口漏甚至有长时间的是有营养摄入不足，甚至还要去补充一些营养素、维生素等等，需要长期的去随访。
0: 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风险是有的，但是有的人达到了这个，他不做不行，必须要做。
0: 就影响到自己其他身体方面的一些疾病了，你必须得做了。
1: 对，必须要做的。所以达到了必须要做的程度，也不能去拒绝。
0: 你像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比较兴盛嘛，就有很多科普的人就说啊可以做减肥手术啊，然后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做，然后到就去门诊去询问，但是是不科学的，因为她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减胃的这个手术啊，就说您说的这个代谢手术啊，所以就不要盲目的去轻信一些科普视频，还是要更加的审慎啊。其实说到减肥啊，刚刚您说到了手术，就是最近还是有一种药叫做司美格鲁肽，这种药好像这个刮的风还挺大的，对于它的讨论也是挺多的，有人觉得特别好，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抑制了你的食欲，就不想吃东西了，但有些人觉得还是挺危险的，有很

0: 很多副作用，你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司美格鲁肽。
1: 司美格鲁肽呢也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个药物，它这个是单靶点的一个药物，它最主要作用的受体呢是 GLP-1 这个受体，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让人能提早出现一个饱腹感，延迟胃排空，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作用，当然减重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它现在副作用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恶心呕吐，还有腹胀便秘，甚至也有腹泻的情况，也有腹泻的情况，但是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是用药之前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详细的评估，是吧？也会做一些详细评估，是不是这个人有没有胆囊的问题啊，胃肠道的问题啊，有没有乙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以前有乙酰炎的，这个都不太适合用，都不太适合用。比如说这个人有家族史，有那个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的，我们也是不建议用的，也是不建议用的。
0: 还是应该经过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才可以合理的使用这个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这个司美格鲁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听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听友他说，哎，生完孩子中年发福是不可逆的，怎么减都减不下来，有没有办法改善？他说的是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减肥，因为还涉及到喂奶啊。
1: 就是生过小孩之后发福呢，这一块呢它涉及到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生过小孩之后它的激素是发生改变的，是发生改变的。第二块呢就是它又因为照顾小孩晚上睡眠还是不足的，运动也是少的，所以肌肉也是慢慢减少的，肌肉量也是慢慢减少的。
0: 对，
1: 所以呢他这一部分人呢他会感觉到，哎，吃了一点东西的胖，而且很难减下来，而且很难减下来。但是很难减不代表没有办法减，
0: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办法的，
1: 有办法。但最主要的呢还是要稳定他的饮食，三餐饮食和运动睡眠，把这一块要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运动的话还是两大块，第一个就是有氧加上无氧，
0: 是的，
1: 进行配合。
0: 对，今天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啊，关于减重，包括我们的肥胖与很多疾病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只有适合自己才能够持之以恒，然后坚持下去，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减肥的效果。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能够科学减重，获得一个轻盈的人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打个飞的去上班，

0: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8: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7: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8: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7: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9: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和王明轩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若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同业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觉得安慰别人很难怎么办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陈轩。
2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真心小学的王明轩。
22: 百年风雨长征路，红色精神永相传。回望草地往事，感念赤胆忠魂，不忘峥嵘岁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彭新月，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这枚金色的鱼钩背后滚烫的初心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23: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陈列着一枚鱼钩，这枚鱼钩虽然是用缝衣针做的，但它却挽救过好几个同志的生命。它身上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进入草地，茫茫草地荒无人烟，遍地是沼泽泥潭，寒风夹着冷雨，饥饿和疲惫时刻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炊事班的老班长40多岁，满脸皱纹，头发花白，他奉命带着3位生病掉队的小战士，艰难地跟在大部队后方。很快粮食全部耗尽，野菜草根也越来越稀少，小战士们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老班长万分焦急，悄悄拿出一根缝衣针，弯成鱼钩，在河边钓鱼。钓来的小鱼他细心煮成鱼汤，全部喂给3位小战士。战士们喝下鱼汤，慢慢恢复体力，却没人知道老班长一口鱼汤都不曾品尝。等战士们喝完，他就躲到远处啃食草根和剩下的鱼骨，独自咽下所有苦难。慢慢的，小战士们身体日渐好转，老班长却日渐憔悴，油尽灯枯，最终他重重地倒在了草地上。战友含泪扶起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他虚弱地叮嘱大家：别管我，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跟着党好好活下去。话音落下，老班长永远闭上了双眼。这枚锈迹斑斑的鱼钩没有黄金耀眼，却比黄金更加珍贵，它凝结着红军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赤诚初心，承载着不畏艰险、坚守信仰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怀揣初心，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2026年暑期，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火热开班。近日，小记者邵晨欢和苏梦云走进加一附小班班点，探访了2堂有趣的机器人编程公益课。
2: 以前我总觉得机器人课就是在屏幕上敲几个字母，然而今天老师居然让我们亲手制作一个可以完成规律动作的小装置，动手又动脑，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协同调试，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了。
3: 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们观察秋千的结构，两根协助与横梁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支架，人的推力通过杠杆原理转化为摆动。带着对于原理的好奇，学生们2、3人一组，利用电机和标准化插销零件开始搭建秋千模型。在拼搭过程中，协作与试错贯穿始终，各组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正是这些故障让连杆传动方向等知识点不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必须亲手解决的现实难题。搭建完成后，调试实验将课堂推向高潮，学生们围绕着摇摆幅度、运动速度等展开测试，就地取材，用橡皮测试承载极限，用积木块模拟障碍物，观察秋千运动受阻后的变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摆动都是自己的发现。
4: 我觉得参加这次课程以后，我的收获很圆满，因为我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锻炼了我这个实战经验，就是搭积木的实战经验。就比如有时候装反了，或者格子装错了，还有有时候就是要用的零件，然后装反了和装错了。我们有时候去问老师，然后老师帮我们指出错误，然后我们就去改进。
2: 科学离我们有多近，答案就藏在每一次摆动里。每一次的亲手搭建与反复试错，让学生们相信世界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创造。这个夏天，嘉定全区34个暑托班，2000多名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用自己的双手验证原理，用好奇心点亮

0: 属于自己的科学之光。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啊！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真心小学的王若天是同学们公认的新时代好少年，他专注课堂，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他呀还热衷科学探究，饲养螳螂，调查苔藓，用长期观察与动手实践追寻真知，荣获了环球自然日全国二等奖、 DI 创新思维全国一等奖等奖项。作为大队委员，他热心参与校园的各类活动，带动同伴共同成长。他以行动诠释探究精神与创新能力，是大家身边可学可做的榜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朗诵《有一首歌》。
6: 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仰的火。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揉搓，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星辰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了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4: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7: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5: 蝉鸣声声，暑假如约而至了。告别课堂的小学生们非常渴望一场有趣有意义的旅行。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心小

0: 学的小伙伴们畅聊最适合小学生的暑期出游方式，让假期既快乐又充实。
1: 当然是可以坐在低速火车上，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在车厢里吃着可口的食物，这样子最舒适不过了。
2: 我觉得可以去乡村旅游，跟乡村的孩子们玩耍嬉戏，也可以自己种种水果蔬菜，体验自己收获的感觉。
3: 我觉得最适合小学生的旅游方式，就是挑选每个季节最适合去的城市，冬暖夏凉。比如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些凉快的城市，有微微的凉风吹过，非常舒适。而在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那些比较暖和的地方，这样子就不会感觉寒冷。
4: 我觉得最适合我们小学生的旅游方式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在学《黄山奇石》这篇课文的时候，我真的想去黄山上看一看，这有没有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5: 我觉得自驾游最适合我们小学生，因为它不像火车一样遥远，也不像地铁一样要坐几个小时，难受得很。我觉得自驾游可以在里面，可以在车里面睡觉，也可以坐在那吃零食，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天。
6: 对，我也觉得自驾游不错，但是我觉得特种兵比它更要好一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景点，这样觉得我会很舒服。
7: 我会带着写生本去旅行，在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和房子，我会把它画下来，这样能提高我的绘画水平。
8: 最后，我也推荐大家一起去大自然旅行，因为我们可以在小溪里玩玩水，捉一些小鱼小虾，并且可以在山林里看看飞翔的鸟儿，非常的悠闲。
9: 唉，
10: 怎么啦？
9: 唉声叹气的。
10: 唉，
9: 你难道心情不好？
10: 嗯，
9: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语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得到你的回复后，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原来安慰并不急于一时，在表达关心的同时，也要多给对方一点个人时间和空间。但我还是觉得安慰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请问你可以再给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12: 飞扬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其实安慰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复杂，那样困难。简单来说，安慰他人时，我们只需要做好倾听和反馈两项工作就已经足够了。通过倾听，可以向朋友表达你最珍贵的态度。沮丧的时候，也往往是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时我们的陪伴倾听，就是在传递朋友不要怕，我在这里，我欣赏你，你最珍贵的力量。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倾听工具。请先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双臂在胸前交叉听你说话，另一个人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听你说话，你更愿意和谁诉说？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因为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势，抬头挺胸，后背挺直，双手打开，都传递着你可以敞开说的包容态度。所以在朋友感到失落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中所做的事情，眼睛专心看，耳朵仔细倾听，以便从朋友的话语中了解更多信息，时不时可以点下头表达认同和理解。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拉一拉朋友的手，拍一拍他的背，充分运用身体资源。我们不需要说什么，并能传递鼓励和信任的力量。除了倾听外，我们还需要通过反馈向朋友表达我支持你的信号。其实并不存在那种适用于各种场合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安慰金句。在安慰他人时，表达技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关键是要传达出我们对对方的支持。比如朋友骨折无法参加开学后的篮球赛了，我们可以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这段时间的训练你一直这么认真，肯定很希望能上场参加比赛， 这次我们会

0: 连带着你那份一起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如果夺得奖杯，那上面一定也会有你的名字。下一次我们再一起上场，现在你要赶紧把脚养好。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感冒会互相传染，情绪也会。因为人与人的互动存在一种同频共振，大脑中的神经系统会感知到旁人的情绪信号，也让我们同时产生一些感受和反应。比如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冷静的朋友，他的冷静能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当朋友处于难过沮丧的情绪中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情绪低落。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友谊的神奇力量。所以在安慰朋友时，不要忘了好好照顾自己，时常关注和平复自己的心情哦。情绪稳定的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朋友提供支持。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哈桑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飞回了神之国，哈桑决定出发去找他们，可是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神之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危险。但是呀，哈桑还是决定冒险。最后，滚督土被他的诚心打动，决定帮助他，但是他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就请来了自己的巫师朋友。巫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也被哈桑的诚心感动了，就召唤出了一个魔鬼，让魔鬼驮着哈桑用最短的时间飞越过七座高山、七座大海、七道峡谷，到达瓦格岛。巫师说，从这里去神之岛需要七年的时间，但是他驮着你七个月就够了。上了岛上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因为那里是神之国的地盘。哈桑谢过他们后，就骑在魔鬼的背上飞呀飞呀，整整飞了七个月，受尽了风吹雨淋，终于抵达了瓦格岛。一到瓦格岛，魔鬼马上将哈桑丢下，一秒钟都不敢在这里多待，化成一缕青烟跑了，只留下哈桑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地里惶恐不安。这里看来离神之国的宫殿还很远吧，要怎么才能到达宫殿呢？哈桑发了愁，惶恐不安，精疲力竭，加上太思念妻儿，他本想坐在树下稍稍休息一会儿，谁知刚躺下就沉沉地睡着了。
4: 立正，稍息。
5: 终于瓦格岛，终于女王，
4: 原地休息。
1: 睡梦中，哈桑突然被一阵口号声吵醒，赶紧躲在树后一看，原来是一队训练有素的女兵路过，刚好停在旁边休息。他有点害怕，又有点兴奋，心想听他们的口号是服务于女王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进宫呢？刚好有个漂亮的女兵。

0: 拿着饼来到树下坐着休息，哈桑就悄悄出现了，捂住了他的嘴巴，轻声说：
1: 如果你肯听完我的故事，不大声尖叫，我就放开你，可以吗？
0: 女兵吓得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于是哈桑就放开了

0: 悄悄对他说，勇敢的哈桑，我会帮助你的，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说着女兵跑回了营帐，再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套女兵的衣服、鞋帽和佩剑。在他的帮助下，哈桑成功伪装成了一名女兵，悄悄混在了队伍里，跟着进了城。女兵告诉他，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们是驻扎在城内的，不能进宫。如果你要进宫，我建议你去求求那边那个老太婆，她叫蛇西娃，是所有公主的奶妈，可以自由出入宫殿，而且别看她长得丑，她可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哈桑远远一看，果然是个面目丑陋、矮小驼背的老太婆，一个人独自住着一个帐篷，还挺受人尊敬的样子。于是趁着没人，哈桑悄悄来到了他的帐篷，扑通一下跪在了蛇西娃面前说，
1: 求求你帮帮我吧。
0: 蛇西娃吓了一跳，赶紧扶他起来。听完他的故事后更加心惊肉跳，因为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吧。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宫外训练女兵，并不知道哪位公主失踪了，甚至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妻子的身材面貌吧。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作为恢复中考高考之后第一届安师学生，七九届毫无疑问是别具特色、最有个性的。同学们年龄差距大，侪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有的同学年纪甚至比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还要大，搿难免侪有眼自我感觉良好，勿大好管教了。对此，安定师范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用校风校纪来约束伊拉，勿准吃香烟，勿准吃老酒。原来社会上或者讲农村出头落户的交际习惯，勿准带进校园，除脱礼拜六下半天早放，勿开夜自修，平常每天侪要上夜自修。礼拜天要辣辣夜自修之前返回到课堂上。最让同学们头痛的是严格规定勿准谈恋爱。要晓得，学生当中有不少人是老三届，不要讲老早就超过早恋年龄了，连得国家规定的结婚年龄也超过了。别的侪可以基本遵守，对于勿准谈恋爱迭个一条，有的同学就勿买账了，公然出双入对，夜自修还溜到教室外头散步，畅谈人生理想去了。十二岁以来访谈安定思维。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九集《安师校园里的生活充满阳光》。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搿安定师范，㑚搿辰光读书辰光是恢复之后第一届哦。
1: 第一届。
0: 搿学堂里管了你伐？校规哪能？
1: 相当严管了。
0: 那么我倒想问侬句，那交关人侪是一种成年人了，对伐？
1: 哎，对。
0: 就讲没满十八岁，少来些，应届生老少的。
1: 相当少。
0: 相当少啦。
1: 结过婚也有。
0: 那里向还结过婚的人？
1: 也有，极少数。
0: 谈恋爱好谈伐？
1: 绝对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同学里向不允许。
1: 啊，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结过婚侬不去管侬，侬女儿结过婚
1: 吗？不抽烟。
0: 那香烟不好吃。
1: 不喝酒。
0: 酒不好吃。
1: 不能谈朋友，不好谈朋友。
0: 根本已经成年人也不允许。
1: 不允许，所以阿拉现在想想，好像是。不大人性，对吧？因为阿拉搿一家帮人家是不一样。
0: 哎，那已经有种工作经验的人，
1: 包括阿拉现在碰着，现在不是同学聚会嘛，请当初两个老师过来，政教主任过来，伊也觉得就当初一刀切，搿一刀切了蛮结棍的，
0: 蛮结棍，没考虑那个实际情况。
1: 所以我有阿拉碰着过呀。
0: 那同学里向有人搿个自问过谈恋爱伐？
1: 有，哪能会得嘛？哪能会得嘛？人家年纪在比我大，侪老三届的。
0: 还自问伊啊？
1: 侪是老三届的，当然自问。
0: 哦，那侬讲到自问，我倒想问侬，那前头上一集侬讲到，因为学堂里个水实在不清爽，有段辰光，那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后来处理吧？
1: 啊，搿没事，
0: 搿倒没事嘛。
1: 人家毕竟老干部，新四军老干部，
0: 哦，伊啊，
1: 拿那个血气方刚，
0: 哦，伊理解哪个？
1: 啊，正常，搿对吧？
0: 而且马上把那个解决脱了，用水问题。
1: 啊，对对对，
0: 用水啊，搿是老大问题啊。
1: 所以阿拉现在对，哎，觉得还是亏欠。
0: 王老师，
1: 那叫欠。
0: 上一集侬讲到忏悔，
1: 还有歉意的，对吧？
0: 不好意思，
1: 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当时也不晓得校长做了介许多工作，
1: 三条小规，
0: 谈恋爱不好谈，
1: 抽烟喝酒，谈恋爱
0: 就不允许，
1: 对谈恋爱。那么实际上搿三点对伐？侬对阿拉老的出头路伐？除脱谈恋爱再讲，前头搿几点对伐？实际上侪经历过啊。
0: 那好像
1: 乡下头
0: 出头路蛮多人侪吃香烟的，
1: 讲吃香烟。
0: 原来讲起来读书辰光乖囡啊，好学生子啊。
1: 对，用出头路侬没办法呀。但是搿香烟呢，尽管是不大好的，
0: 香烟是不
1: 大
0: 好，
1: 但是侬其他没啥寄托呀，对吧？就是了农村那样挑担，拿武艺，对吧？开武，干体力活，
0: 体力啥？
1: 那么侬后来放松放松嘛，吃两根香烟。
0: 有辰光把农民一道，人家弄点自家做个老白酒吃吃了，是吧？
1: 有，
0: 也吃个。
1: 刚讲到酒，一个是老白酒，伊拉自家酿的嘛，
0: 自家酿。
1: 还有一个就土烧。
0: 哎呦，搿蛮结棍蛮凶的。
1: 土烧哪能吃呢？因为农民屋里向有个是婚丧喜事了，搿么一个大地里向，一个村子里向，就要去帮忙嘛。帮忙，葛末又吃点酒。还有呢，比如讲上梁酒，
0: 上梁酒，
1: 对吧？你要上房子了，搿点砖头，手浪向要搬上来。
0: 想帮人，
1: 葛末也要吃酒。
0: 哎，吃一顿。
1: 所以农民阿拉是要吃酒的。
0: 侬才会吃。
1: 假使讲我会，假使讲侬不吃酒，伊觉着侬哪搿种读书人，读书人。
0: 装腔，
1: 帮阿拉不是一路人，伊又看不起侬呀。
0: 伊觉着侬看不起我嘞。
1: 哎，对对对，伊也看不起侬。真的。葛末侬接下来有点啥？伊哪能来帮侬呢？伊不可能帮侬。
0: 有辰光交关天是实相随俗，讲起来入乡随俗啊。
1: 对对对，适当的交际往来，还是要。
0: 那我堂里向不允许呢？
1: 不允许就不吃了。
0: 搿就勿吃了，
1: 那就勿吃了。
0: 搿么第三条，我觉着第一两条还好做到，人家年纪大人家相宜家老就可以。第三条，搿谈恋爱，人家到年龄了。
1: 阿拉有过谈恋爱的。
0: 人之常情呀。
1: 有过谈恋爱的，伊从小就批评了。
0: 把那老师发现了还是啥？
1: 发现了，一直做了，伊拉也勿管啊。吃饭时就坐了一道了。
0: 哦，就蛮明显公开。
1: 吃饭坐了一道了，夜自习嘛，伊在外头。
0: 单独坐了。
1: 散步。
0: 外头散步去了。
1: 就是校园里向。
0: 是影响读书。
1: 校园里。
0: 是影响读书。
1: 有可能促进啊。对吧？
0: 共同提高。
1: 双刃剑，有的辰光促进学习，有的辰光可能是不一定。
0: 嗯嗯。
1: 对吧？但是人家年纪在大了呀。
0: 嗯嗯。
1: 对吧？搿人之常情嘛。
0: 嗯嗯。
1: 那么还有呢，是暗地话。就没把他发现的，带他来带。
0: 同学里向才晓得的了，应该晓得。
1: 应该晓得。那么侬
0: 一早上来还通信。
1: 侬不暴露嘛？
0: 兜着圈子的心还回到搿搭来。
1: 对对对，侬不暴露嘛？不暴露啥呢嘛？也勿会来捉侬背头。那一直坐了一道了，外头散步了，搿么？
0: 哦，伊公开搿能
1: 介。公开了，搿么要的。
0: 老师寻了，对，侬讲是好像质问伊拉。
1: 质问嘛，有警告嘛？
0: 哦哦。
1: 也有警告嘛？
0: 哦哦。
1: 开始好像也没。
0: 没开始，
1: 开始好像也
0: 没，没讲严重事体，
1: 没讲严重，因为初犯嘛，那么那
0: 初犯，
1: 反正也晓得，那接下来就要毕业了，阿拉一共一年。

0: 一般啊，
1: 是是，
0: 因为你不能看了噶清楚。
1: 这个当时嘛，对联是非常对称的。
0: 对，但是摇滚还是要有的呀。
1: 摇滚要有，
0: 还是要有，
1: 搿是蛮严格的。
2: 打听故事，真实讲实。
0: 再比如讲，阿拉别我帮着故事上提啊。
1: 嗯嗯。
0: 阿拉别里向，葛末两个小，一个六个小姑娘嘛。
1: 嗯嗯。
0: 六个小姑娘嘛，出去白相。
1: 嗯。
0: 因为一个辰光预定嘛，预定有火车位啊。
1: 哎哎。
0: 预定有火车经过。
1: 小火车哎。
0: 小火车又到苏州啊，到啥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也去白相过呀，我带两个同学，礼拜天，就是礼拜六白天夜里向去。
1: 嗯。
0: 因为我阿姐来苏州的。
1: 嗯。
0: 葛末接待阿拉。嗯，去只公寓、拙政院啥个试试，白相白相。
1: 侬还去改善改善生活？
0: 改善改善生活，哎，对阿姐嘛，就想
1: 吃点好吃的，苏州。
0: 咁么，我两个同学正好一道过去，
1: 一道揩油了。
0: 死党，死党，一道过去。
1: 嗯，
0: 到现在黑白照片还有的，还放好的。
1: 女同学一道去的。
0: 女同，
1: 侪女同。
0: 女同几个死党，女同学跟我没关系。我一直先讲女同学的，讲到阿拉过去。咁么，阿拉就礼拜六。
1: 嗯嗯。
0: 啊，不是礼拜六，礼拜。礼拜天，
1: 嗯嗯，
0: 礼拜天夜自习前头必须回来。
1: 哦哦哦，
0: 搿是有要规的。
1: 嗯嗯，
0: 哎，因为侬礼拜六必定能报，礼拜天侬，但是规定夜自习前头必须到。
1: 哦，
0: 搿也要要规。
1: 学堂里到辰光锁门哎。
0: 要锁门，勿到门侬肯定也要吃批评，对伐？毕竟搿搭侬肯定要，讲清楚理由了。
1: 而且好像记得老早搿个，我勿晓得㑚学堂里哪能情况，蛮多个大学里向是寝室。寝室大楼里向有个看门的阿姨。
0: 有看门，对阿拉没进，阿拉
1: 没
0: 带病嘛，
1: 特别是女生的，就讲男同学勿好进来的。
0: 对。
1: 侬进去，哎，伊门窗关脱，女同学哎进去，搿阿姨也要讲个。
0: 是是是。
1: 嗯嗯。
0: 那么阿拉毕竟呢，搿女同学呢也蛮好，因为已经到大概要下半年，一年半个半年了，一年半个半年了，搿么身体也蛮好。伊拉我估计嘛，礼拜六出去白相，礼拜天，礼拜天赶勿回来。
1: 哦，哎脱了呀。
0: 哎脱了，哎脱了，赶勿回来。
1: 哎，那哪能？
0: 搿么礼拜又回来了。
1: 哦哦。
0: 对伐？礼拜又回来，那么一个辰光。大家侪比较革命的嘛，班子嘛盯了紧，
1: 哎哎，
0: 对吧？那么我们一个辰光还是班级里向作为班长，
1: 班长侬要管管人
0: 哎。那么侬一个队支部书记出去了，党员队支部书记侬出去了，
1: 哎哎。
0: 葛末阿拉一个班级里向班委会
1: 要批评，
0: 班委要批评了。
1: 哦，
0: 对吧？要批评。那么一个辰光伊也接受的，搿辰光个风气嘛，肯定侬接受。那么但是呢，我觉着我有个不大好，一个辰光革命，
1: 嗯，
0: 他革命了嘛，
1: 嗯，
0: 是黑板报高头，
1: 嗯，
0: 我要帮伊拉。写了篇文章，
1: 哎，
0: 去批评伊拉的文章。
1: 哦，
0: 好背包，
1: 回来哎，
0: 是我想哎，回来。
1: 伊拉回来了，哪能进来？进不来？是翻墙头进来啊？
0: 不是翻，不是夜里向，已经白天了。
1: 哦，
0: 实际上旷课了。刚刚难听点就是，
1: 哦，
0: 不是礼拜天夜里向回来，
1: 礼拜一，
0: 礼拜一
1: 早浪向回来，
0: 白天回来。
1: 那么上课就
0: 白天回来就旷课了，就旷课了。
1: 哦，
0: 那么旷课是属于蛮严重问题。
1: 哦，侬批评伊拉？
0: 哎，而且是集体旷课，六个小姑娘集体旷课。
1: 六个小姑娘，
0: 伊拉用翻墙也搞得豁出去了，对吧？
1: 也可能弄僵脱了，
0: 对，是弄僵脱了，赶勿回来，对伐？是赶勿回来了。
1: 嗯嗯。
0: 咁么侬批评就批评了，
1: 哎，
0: 白相一趟嘛就哪能呢？批评就批评了呀。
1: 批评过了，侬也写篇文章，写了黑板报上。
0: 黑板报要批评。
1: 侬结棍
0: 啊！这个班主任授权，咁么一个辰光。
1: 那人家女同学对侬要恨侬哎，
0: 后来还好。
1: 勿欢喜侬，所以勿欢喜侬。
0: 有点原因。
1: 有点原因啊！
0: 有点原因啊！
1: 看看侬好像应该老古板气哦。
0: 哎，那么班主任授权，搿场地没女同学啊。
1: 侬只好写。
0: 咁么只好写。那么，因为阿对了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了嘛？
1: 那女同学不要考出来的，班级里向可能批评，自个批评。
0: 有一点，有一点。
1: 有考出来的。
0: 但是后来，反正我过来个礼拜又卡脱了。
1: 哦哦。
0: 我对班主任有个交代嘛，有好的，对吧？写要写的。我到现在我记得印象老深，因为写个东西，我是讲后来觉得内疚的东西。
1: 哎。
0: 我肯定是记得牢。
1: 嗯。
0: 我的确有自古名山。
1: 嗯。
0: 身占多。
1: 哦，就
0: 是山浪向嘛，武上浪山都摘得多，伊拉就是有三回事。
1: 后
0: 头我就批评了，那边去那个听女同学，哪能，具体哪能想我忘记了。
1: 应该讲，那班级里向一共就是多少人？
0: 四十
1: 个人，再六个女同学，应该是非常个珍贵的。
0: 一个辰光不高的，
1: 没想。
0: 一个辰光，不大高。
1: 六个女同学里向没把那成为一个同学是后来成为一家人家
0: 没。
1: 哦哦，
0: 没，
1: 人家是要记牢呢。
0: 可是一个。
1: 批判人家，
0: 但是到最后我也违反要规了。
1: 啊，侬也违反要规，
0: 我
1: 不是好学生子嘛，批判人家了，批评人家。
0: 但是没办法，我搿桩事体讲不通听。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对伐，为了自家欢喜个东西，
1: 哎，
0: 没办法的，违规就违规。但是搿是小违规，对伐？违要规啊。
1: 侬没就是讲旷课过？
0: 旷课没旷。
1: 哦，为了啥事体又
0: 就
1: 违反这个规定呢？
0: 因为侬晓得个呀，因为我从小阿拉妈欢喜听评弹个。
1: 哎，原来听侬讲过。
0: 对，搿么影响到我了。
1: 侬原来专门得了家庭故事讲过八期节目评弹。
0: 侬一个名字取得老好的，
1: 叫啥？
0: 大家来听书
1: 啊！大家来听书，
0: 对吧？
1: 我比较朴素点
0: 啊，相当好。我两个朋友在讲，哎，大家来听书。
1: 我放了个阿基米德平台了，因为交关听众讲，哎呦，搿讲了精彩，讲了好，
0: 是吧？
1: 像听书一样。
2: 带领故事，真实讲述。
0: 因为我从小欢喜听书，
1: 哎，
0: 听书的意义呢，正好。
1: 我听书的功课多了，哪能还听书呢？
0: 后头半年了。
1: 后头半年了，
0: 是后头毕业前头个半年了，不是直接个半年啊。第一年老认真了。
1: 毕业前头半年嘛，我想想功课要多了咯。
0: 还蛮多，
1: 还蛮多，还蛮多。那个辰光毕业论文要写吧？
0: 毕业论文不写论文。
1: 哦，不写论文。
0: 就搿毕业论文要到哪能呢？要到实习个辰光。
1: 实习完整
0: 之后。到最后再提供一遍，一个辰光用勿着写了。
1: 哦，搿辰光松一点了是吧？
0: 那么我边头阿拉隔壁头，两个男小囡。女同学，
1: 还
0: 有欢喜听书呀，男的嘛，
1: 书上里泡泡，
0: 夜里向，那么碰着啥辰光呢？就特别是考试了，就阿拉老有劲啊，一面背书嘛，一面跑，一面往安定镇上向跑，安定镇上有啥书啊？反正7:30嘛，反正7:30是7点钟，两个多点钟头回来，等到回来个校门肯定关脱了，
1: 哎呦，
0: 肯定关脱了，关脱嘛，夜里向背墙头东西啊，现在个都讲下来呀。
1: 搿种墙头还辣海，
0: 还辣海。我等你讲，就我后来我不是去拍过只电影嘛？
1: 侬里向拍过只电影戏了？
0: 翻过，等你再讲。
1: 砖头个墙头，
0: 还是违规，还是砖头，还是违规的。
1: 哪能
0: 爬
1: 过去呢？
0: 啊？
1: 哪能爬上去？
0: 翻呀，伊
1: 蛮高个咯。
0: 高还可以，一人多一点嘛。
1: 哦，好，好搭了搭上去。
0: 一个辰光小伙子嘛，插过队个，搿点历史总归有呀。
1: 哦。
0: 现在侬叫我翻肯定勿来事。一个辰光哪能爬？肯定要翻进去。
1: 轻轻松松就翻过去了。
0: 翻，肯定翻。
1: 哦。那么搿没啥好一个了，
0: 就慢慢开，勿晓得。
1: 侬没影响上课，
0: 没影响上课，
1: 老师没发现，
0: 没人举报，没人举报嘛，就。
1: 是话，有人举报个。
0: 不，一个辰光还好，没人举报嘛。
1: 我想，假使阿里女同学看到侬，肯定举报。
0: 看到要举报。
1: 侬写过批评人家文章了。
0: 但是伊拉也有问题，侬介晚了应该困觉了，应该熄灯了，侬出来做啥？老师也要寻伊啊。
1: 也要寻。
0: 一道批评。
1: 哦，搿倒是。
0: 勿讲勿对。
1: 那已经人家熄灯了，那再搿能
0: 介。啊，熄灯。
1: 搿么夜里向蛮晚了。
0: 九点嘛。
1: 加早熄灯，
0: 到回来肯定九点多嘛。
1: 加早就熄灯，
0: 八点半有关灯的呀。
1: 哦，搿辰光没啥电视看了啥。
0: 熄灯，熄脱，对吧？
1: 哦。
0: 那么有个伊要读书，电动。
1: 哎呦，用功啊！
0: 电动打了还多。
1: 人家电动打了用功读书，侬辣翻墙头哎。
0: 听书
1: 挺好。
0: 听书对后来考试有，对考试还是有帮助的。
1: 哦。
0: 对帮助的。
1: 上课的搿种。
0: 上课，搿肯定。
1: 语言方面的
0: 什么？哎，对，这个关键词啊，这个讨学生是欢喜啊，哪能勾牢伊拉？对吧？够了伊拉。那么再讲到
1: 听出名堂进来了，
0: 就讲到平台，对吧？就我毕业的辰光，我说过回事。就阿拉不是毕业典礼的辰光嘛？
1: 那么侬当中去逃出去看书了、听书了啥是？经常性要
0: 蛮多的，是经常的。
1: 经常性要翻墙头回来。老师没发现。
0: 有的回去困觉了。
1: 哦，不晓得。
0: 有的伊回到安定镇，伊拉有的十倍的住了，
1: 住
0: 了辣搿搭个。
1: 嗯。
0: 有的伊镇浪向有房子呀。
1: 哦，不等老大。
0: 伊拉也有宿舍，伊拉也有宿舍的。就不晓得，家伊拉没伊拉不出来的呀。对吧？
1: 但侬去听书同学了啥，晓得伐？
0: 晓得。
1: 侪晓得。
0: 同学，但是伊拉勿讲的。
1: 哦。
0: 有一趟讲到听书对伐？有一趟夜自修，我也是违规。但是伊拉阿拉男同学在帮我忙个嘛，来搿寝室。
1: 侬逃出去了？
0: 正好勿是逃出去，
1: 不是。
0: 现在我才好交代出来。
1: 夜自修嘛？
0: 是夜自修啊，因为阿拉夜自修规定要到教室里向。
1: 嗯嗯。
0: 搿么，毕竟我必须要辣海个呀。
1: 侬班长哪能好跑脱呢？
0: 对，侬要点名个而且。
1: 嗯嗯。
0: 那么搿天夜里向电台里向有当总批评的。
1: 嗯嗯。
0: 杨八姐游村总批评的。时间相当好，相当讲究娱乐啥的，不是翻出去的。
1: 侬听收音机？
0: 电台听，收音机里向，电台里向。
1: 搿侬去教室里勿好听嘞？
0: 教室里向不好听啊！
1: 外头去。
0: 那么我又帮伊拉讲，我来寝室里向听。我讲，那帮我请个假。
1: 不适宜。
0: 领导不适宜。伊拉就帮我请假去了。
1: 嗯哦哦。
0: 帮我请假去了，我搿回是听他了，伊拉回来了，哎，搿开心了不得了。
1: 哦哟。王老师，侬讲到侬还回到前头，特只一句闲话，帮我打断脱了。侬搿毕业典礼辰光，侬还失败趟书。
0: 我说哪能呢？因为伊拉也晓得我会得出书嘛，阿拉老师也欢喜。就是讲毕业典礼的辰光呢，伊规定了，就每个班级
1: 要表演节目，
0: 出一只节目。
1: 哎。
0: 每个班级出一只节目，那么伊拉反正我不晓得啊，这条班级，我只记得阿拉班级里向有只男生小主唱，阿拉搿两声音色侪好，侪好了，唱的是乌苏里船歌，乌苏里船歌，一个领唱还有背头，搿只是得奖了，得了一等奖还不得两等，我记不得了，40年了，因为我会得出书嘛，
1: 侬搿是一家头上去了，
0: 一家头上会得出书，那么我记得，就我上去了以后，第一句。跑上来，哎，我不讲了，一口水一呛，伊拉就像十四人嘛，哗一片笑声，
1: 也笑得赢得一下，真的演，
0: 把我来，啪一击，心脏冒一靠，
1: 心脏冒那啥么子走啊？
0: 心脏冒正好我刚刚讲个体育委员嘛，体育委帮我准备了小个耳袋，
1: 哦，
0: 心脏冒啥地方在心脏冒？

0: 小人在拍一拍，我都有个小娃子，
1: 有小晓得是这女的。
0: 啊，对对对，更像十四年，就像十四年。
1: 你穿啥衣裳呢？
0: 更像就是，搿也是一般性的衣裳。
1: 哦，一般性。
0: 不上身，上身夹勿着。
1: 嗯
0: 嗯。本来想从安定镇浪向一个十四先生夹的。
1: 嗯。
0: 你身材比我大，后来不要了。
1: 嗯，
0: 就一般性的衣裳上去，实在回事。
1: 嗯，
0: 就具体啥个内容呢？我到现在记不大得了。
1: 嗯，
0: 大概是公交车高头的。
1: 嗯
0: 公交新闻，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哦，还比较成功的。
0: 对对对。

0: 七九家普修班的班长王威尔，每度带了要好同学，跑到安定镇朗市上去听书。回来晚了，翻墙头进入校园。伊夜自习辰光，辣辣同学们的帮助下头，回到寝室里去听收音机。夜门女将杨伯强，多少精彩啊！安定市办有名气的硕士先生王威尔，辣辣毕业典礼上大出风头，一本正经到台上去说书了。新模一敲门，台下头同学们是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不是一般性硕士先生新模样，是一块年代。班里的体育委员临时拿了一块点点有眼分量物事，顺手塞拨了王威尔。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迭个一段往事，发现像是一部喜剧色彩的电视连续剧。美好的青春风景，令人频频回首，流离忘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童年的乡里，对于老家庭小段来讲，了了老早子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童年时代，除了逢年过节和难办上到一点点糖的甜蜜道之外，平常一年到头吃个栗头糖、水果，不仅是买不起，连得看也看待不着。但是啊，了了广袤的田野里向，大自然无私的送给了老家庭的小囡交关多原始的甜、生态的甜、自然的甜。捉蜜蜂，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嘉定农村里向曾有一定数量的来年土块做的香槟。日长时久，香槟上就出现了交关个小的洞洞眼。不晓得是蜜蜂的蜂巢比较远，还是比较便当，交关蜜蜂钻到这种来年的香槟洞洞眼里向，拿这个采来的蜜吐出来。这个就是当时我年代懵懂少年捉蜜蜂的好时机了。一群皮大王压了香槟角落头里等了海，只要飞进来一只，马上上去啊，拿这个小洞洞眼轻落，用小的草棍子朝洞洞眼里向扫发扫发，用石头去舔不到半粒米大小的透明的蜜糖，稍许过一过甜蜜蜜的念头也好的。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又是不应该哦。小蜜蜂采蜜糖多少勤劳哦，采桑果，日天时，桑树的果子也叫以桑子开始翻红了。但是这个辰光刚刚开始红，侬看上去红像啥熟了，吃了嘴巴里啊，搿是酸的，牙齿也吃不消。搿么哪能办啊？只好腌腌馋土司，冰一冰了。要冰到迭眼桑子啊，红到发紫，紫到发黑。搿么迭眼桑子就成了我们搿排小囡的乐园了。一个一个懒散勿及的爬到树上去，小手懒散勿及的撸下来，就到嘴巴里想塞。搿是吃的。两只手还有一面孔像香狐狸一样，里的衣裳上向还是黑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吃了还不算数哦，袋袋里向还要挖眼脏脏满带转去。当妈看到我两只默默黑的小手啊，捧了一大捧的桑子，开开心心送到伊面前的辰光，再望望我身浪向花一块落一块的这个龌龊衣裳，妈就笑笑不骂我了。肯飞嘛，

0: 上海人叫蒸煮面，乡下头侪叫伊翻卖。杀肉之后翻卖，外头清清爽爽，勿要去讲伊哦。迭个翻卖外清爽之后，迭个棚头里向还有甜绵绵个汁水嘞，就是迭能一眼眼个甜个味道。嘴巴馋个小囡也勿会得轻易拿伊剁脱个，一定会得拿伊吃得没甜味道了，吃成渣渣了，再拿伊吐脱。烤山芋，深秋山芋成熟了，山芋的地笼里向的烂泥啊开始爆裂出来，明显的一只只大大小小山芋已经看得出摸得出了。下课回来，店里向去挖个两三只山芋，立了地缸上挖只小个洞洞眼，用干的树叶子、树花子垫了海烤山芋，火就慢慢叫升起来了，烟也冒出来了。管伊啥个半生不熟，就朝嘴巴里向塞。反正啊，这个山芋啊，生也好吃的。假设讲拿弄回去，摆了这个澡堂里向捂了海啊，可是这个皮又是脆，里向又是糯哦，味道是赞了不得了。木地瓜，一个木就大有意思。这个啥意思啊？现在的年轻人肯定就不晓得了。现在这个农村里向农地也少了呀。一个辰光，农地多，但是多数侪要种粮食、种棉花，地瓜是种得比较少。不过啊，这个辰光也是民风淳朴啊。侬到人家地里去摸个一只两只，只要侬不要良心黑，拿人家全部弄脱，反正是摸一只两只，就称摸，不算侬拿，不算侬偷的。摸个一只之后啊，小朋友只好用拳头腿敲开，大家分享了。有辰光要为多为少。为大为小啊，大家也搞不清爽，嘴巴里向要讲两句了。葛末迭个辰光，做大人的就要搭出来讲了。那好意思伐？迭个是某个地瓜，大家良心平一点哦。当当当当，每趟会来三趟的到村子里向来啊，可是四面八方小囡啊，侪嗡过来了。但是大多数辰光，只好为了迭个来三趟迭个糖块摊子啊，兜兜转慢慢叫看。只好是忙堂心态，没啥么子好得伊调呀，更加没钞票啊。难办，假使讲啃着啥个牙膏壳子啊，啥个菜布头啊，好得伊调，搿不弄着一眼眼刷刷牙齿缝，心里想还是提子子。一个年代，一个岁月，尽管生活蛮艰难，大家侪过得勿容易，尽管是蛮难吃到真正的糖，但是。好像生活里向、电影里向，有刀子，有的甜，有的糖，有的简单的快乐。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

0: 去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这一下子更被撩拨得火烧火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熙烈一个下马威。正在这时，司务又进来禀报：
3: 首辅大人，部堂大人，杨永成的帖子已经写好了，请问该如何发落？
2: 司务说着就把三张墨迹未干的

0: 铁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往案几上一搁，吩咐道：去把杨用成带过来，金学增你暂到耳房回避。金学增学到耳房，与书办还没交言几句，便见杨用成随着司务蔫头耷脑地走进了直房。此时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弄得这位泰山提举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
1: 好你一个杨用成，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自己犯了天条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斗狠，如此张狂就少不了你的惩处。
0: 张居正先给一顿杀威棒，接着又问：
1: 5000两香税银的去向可否在揭帖里交代明白？
2: 大致明白。
0: 杨用成汗如雨下。
1: 什么叫大致明白？哼，真是碾根灯草说得清楚。我告诉你，5000两银子的去向一分一厘都得交代清楚，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若查出你从中有贪墨行为，哪怕是1两银子也一定严惩不贷。
2: 是。
0: 杨用成唯唯诺诺，已是面色蜡黄如芒刺在背，额上滚下了豆大汗珠。张居正鄙夷地盯着他，又道：
1: 你现在回去，不要离开京城，等候听参。
0: 杨用成刚要从地上爬起来，张居正又把他喊住了：
1: 你是何日来京的？
2: 8月初3。
1: 啊，已经来了4天，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2: 卑职会了会朋友。
1: 这倒是实话，你会朋友去了。给朋友们送了什么礼物啊？
2: 送了点土产。
1: 什么土产？用泰山木鱼石打制的石敢当是不是？
0: 杨用成心下一惊啊，怎么连这点小事首府也知道啊？情之蒙骗不过，只得承认了。张居正虎着脸继续斥道：
1: 我看你杨用成也真是累呀，从泰山到京城千里迢迢，你居然不辞辛苦将整整一车石敢当押运进京，听说礼部郎官以上你一家送了一个，这人情算是做到了家了。你现在老实交代，这批石敢当的钱是你自己出的吗？
0: 杨用成嗫嗫如如，不敢置一词。这批石敢当本就是从那5000两香税银中开支的，他怎么敢说出来呢？幸好张居正只是点到为止，挥手让他推了下去。看着杨用成踩棉花似的出了月门，一直没有作声的王国光开口说道：
3: 叔大，诚如金学增所言，这个礼部肯定是一本烂账，若要严厉追查，肯定能挖出一窝贪官来。
0: 张居正答道：
1: 是啊，自吕调阳入阁之后，这个王希烈在礼部闹得乌烟瘴气，不古近日推荐陆树德去礼部执掌，皇上还未批旨下来，皇上能准旨吗？应无问题吧。
0: 张居正的口气也不敢肯定。
1: 不过你这里可先派人到礼部查账。王希烈在位肯定会阻挠，

就去礼部查账一事，不过今日就去请旨。有了圣旨，就帮系列捣蛋了。张居正稍一思索，入关户部派到礼部查账的人，我看就让金学增来承担，你意下如何？王国光善意地嘲笑了一句，这是个搅屎棍啊。接着他又说，不过他倒是合适人选。两人商量极定，便又把金学增从耳房喊了出来。王国光把派他去礼部查账的事说了，金学增不假思索就应承了下来，请部堂大人允许卑职从杜之司选派几个精通账路子的书算腾路吏员一同前往礼部这个马蜂窝，卑职统定了。王国光点头应承，又关照地说，记住，你此番前去是替朝廷查账的，不是去帮什么人泄私愤的，看首府还有什么吩咐。接了王国光的话，张居正说，我送你八个字，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只要你按着这八个字去做，设若遇到什么障碍，本府与部堂都会为你撑腰。多谢首府与部堂栽培，卑职去了礼部一定锱铢必较，把这趟差事办好。金学增说着摩拳擦掌啊，恨不能立刻就前往礼部。瞧他这神态，张居正又说，看来你是个肯干事的人，有这一点就好，年轻人少一点风花雪月清流习气，多一点忧患意识务实精神，朝廷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金学增从首府的话中隐约听出了期许，心中不禁一热，旋即就从袖筒里扯出了一张银票来，走上前去，双手就递给了王国光。部堂大人，方才首府教诲，卑职铭记在心，这是一张10000两的银票，卑职把它捐给太仓，或许能解燃眉之急。王国光接过一看，是京城最大银铺宝祥号开出的建票集兑的巨额银票，不免大吃了一惊啊。看不出来你小子这么有钱，卑职其实是穷光蛋。那这10000两银票怎么来的？赌来的。啊？赌来的？王国光一双眼睛瞪得铜铃大，仿佛不认识金学增似的，把他周身仔细地打量一遍。你赌什么？蟋蟀啊？你去了醋汁街？是的，昨夜里卑职进了秋葵府，与称霸京城的醋汁王毕愣子一局定输赢，赢回了这张10000两的银票。王国光虽不玩醋汁，但知道毕愣子的名声如雷贯耳啊，不免又惊问道，你能赢过他？金学增一副不屑的神情，毕愣子不过尔尔，赢他又有何难？我看你小子就有吹大牛的毛病。王国光怎么都不相信这个其貌不扬的九品官正有如此能耐，便又训斥道，你说实话，这张银票从何而来？

0: 直专注听着谈话的张居正这时笑吟吟地插话道：王部堂不必光火，这张银票的确是金学增从毕愣子手上赢回来的，不过你金学增还是说了假话。
1: 金学增愕然回答：回首傅大人，卑职从未说过假话。
0: 你方才对部堂大人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这就是一句假话。
1: 卑职真的很穷，在京城里吝屋居住，行囊里大概还有三五两银子。
0: 果真如此吗？那你昨晚上3000两银票的赌资从何而来？
1: 张居正这么一问，金学增心里一咯噔啊，暗想方才首府追查杨用成拉了一车泰山石敢当来京城送礼，如今又查问卑职的3000两银子，怎么这些刚刚发生的细枝末节之事他都知道啊？常听人说京城东厂特务横行，大小臣工所作所为尽在掌控之中，看来此言不虚呀，亦可证明这位新任首府事必躬亲，作风凌厉。好在金学增并未做什么亏心事，所以神情泰然恭敬地答道：
2: 回首傅大人，卑职的那3000两银票是假的。
0: 假的？
2: 是的。
1: 金学增说着又从袖筒里摸出了一张银票来递给了张居正，
2: 请首府过目。
1: 张居正拿起了两张银票翻来翻去看了半天，也未看出破绽来，他又递给了王国光。王部堂看了也分不出真假。金学增瞅着两位大人不无得意地说：
2: 就这么看，一般外人很难看出破绽，这是加厚楚皮纸，须得剥开，中间藏有密压，对银之时朝奉就会发现，只要不对银，拿到外面便可诓人。
1: 王国光问：
2: 这张假银票也是你制作的？非也。
1: 金学增神秘地摇了摇头：
2: 如今京城里头作伪高手大有人在，先是制假古董，什么下鼎商楚葛汉经，弄出来饥渴乱真，然后寻那些附庸风雅的冤大头卖出去，赚回大把的银子。发展到后来，这些人什么赝品都做，上至告命劝书印信官房，下至婚书契约，凡有用之凭据几乎无一不具。卑职的这张假银票就是花一吊钱请他们制作的。
1: 金学增所言，两位大臣是闻所未闻呐。王国光叹道：
2: 没想到世道如此之乱。
1: 金学增昨日去秋葵府参赌，本是东厂刮刀脸侦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之后告知了油漆，油漆在回家告诉张居正的。张居正出于好奇，趁来户部会医，便想找来这个金学增一问，如今此事既已经挑明了，张居正便想刨根问底探个明白，于是又问道：
0: 你弄了一张假银票，设若输了，毕愣子对不出银子，你岂能活命？
2: 卑职参赌之前已连去秋葵府看了几场，把毕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琢磨透了，

0: 料定卑职饲养的黑寡妇必胜无疑。你如何深谙此道？卑职是浙江人，自南宋贾似道好玩醋汁形成风气，整个浙江便代代有高手，卑职食养醋汁实乃家传，官员参赌理当治罪，这一点你难道不懂吗？卑职知道，但卑职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此话怎讲？难道还有人逼着你吗？不是有人逼我，而是卑职看到国库浩劫，想通过此举为户部解决危艰，略显勤心。王国光叹道：哎呀，10,000两银子又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呀？目下财政形势，以卑职来看仍十分严峻，各省下客尚未解银入京，而九边近60万将士衣甲换机，江淮几处治理工程，广西四川等地剿匪都得花大把大把的银子，纵使下客全部足额征收，也是入不敷出。所以卑职冒昧推断，下月京职官员岳峰恐怕仍得以胡椒苏木折戟。鉴于佟立本事件的发生，虽有人寻衅闹事，但亦说明折凤施行尚有可完善之处，所以卑职斗胆再给两位大人建议，下月折凤可否令在京各衙门认真核查，对本属官员确有困难者，月凤仍给银钞。卑职弄来这10,000两银子，或许于此可派上用场。金学增一早上来到部衙求见王国光，原就是为了提出以上建议。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关乎全局呀。难为金学增如此有心，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两位大臣听了很受感动，张居正问王国光：
1: 王大人，金学增建议如何？
0: 此情之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呀。张居正坐得久了，这时想起身松松筋骨，他缓缓踱步到金学增跟前，指着他官袍上的大豁口说：
1: 你现在赶快回家，把这身衣服换换。
0: 这天下午，李铁嘴测字馆门前一前一后落下了2成小轿，前一成轿子里走下母子两人，后一成轿子里走下来的是一个服服气气的老头。此时这条横街上人来人往，挑剃头担子的，扛磨刀凳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从轿上下来的孩子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他们的华丽衣着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有些卖小吃食的便围了过来：豆糕嘞，香喷喷热烘烘落口爽的豆糕嘞，一个铜板买2桶。糖葫芦，糖葫芦，一个铜板一串，不甜不要钱呐。小孩看着眼馋呢，望着端庄的少妇说：
2: 娘，糖葫芦是啥？
0: 妇人答道：
3: 糖葫芦就是糖葫芦，甜果子。
2: 咱想吃一串。
0: 小孩子央

0: 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老汉凑进来嚷着，哎，你这位夫人说话可不中听啊，不买就不买，凭啥说咱脏啊？妇人瞄了那老汉一眼，没好气儿地说，
3: 瞧瞧你那指甲缝里竟是些黑泥，还说不脏，
2: 哟，这就叫脏啊。老汉仿佛遇到怪物似的，连点泥都算脏，那你只有住到皇城里去，御膳房里做出来的东西才说得上干净。胖老头挥手把老汉赶开，切切切切，不要在这里罗造了。说着他躬身对那小孩子谦恭地说，
3: 少东家，咱们还是进册字馆吧。
2: 小孩子点点头，望着走开的卖糖葫芦的老汉，吞了一口口水，随着妇人走进了李铁嘴册字馆。街上的人只觉得这三个人行为举止不一般，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三个人是李太后、小皇上和冯宝啊。他们为何乔装打扮出现在册字馆门前，说起来有一段故事。那日为小皇上金秋经筵事，李太后命冯宝约见张居正。会见后，冯宝回到乾清宫向李太后禀报情况。李太后毕竟是女人，凡事相信神灵在上，张居正提出的选择吉日的建议深合他意，因此放下别的不谈，单问这个。
3: 张先生说出京筵要择吉日，
2: 冯宝答道，
3: 是。他说该找谁来选呢？启禀太后，张先生没说。那该找谁呢？找钦天监？钦天监的人恐怕靠不住啊。哎呀，这事儿恐怕得找个世外高人呐。
2: 李太后浅浅一笑，
3: 咱也知道该找个世外高人，可是这种人不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
2: 冯宝顺着李太后的话答道，
3: 是啊，高人真的难找，不过奴才听说京城里有个李铁嘴册字很有些本事。册字？这里头也有神灵？有，你给他报个字儿，他就可以把你的吉凶祸福剖析的清楚。

0: 清清楚楚。啊，还有这样的人？
1: 李太后顿时就动了心了。
0: 明儿你就去找他试试，把邱公公也带上，俩人一道去。奴才遵旨。
1: 冯宝缩了一眼邱公公，心里头有点不愉快，但脸上看不出来。他接着说，
0: 请太后定个字儿。让咱定个字儿也好。
1: 李太后看着冯宝木桩似的站在那，就说了一个字儿。
0: 那就定个立字儿吧。
1: 第二天，冯宝约了邱德庸，两个人换了便装成小轿，来到棋盘街旁的这条横街，找到了李铁嘴测字馆，坐下来也不用什么寒暄，李铁嘴劈头就问，
2: 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问事儿的。
0: 是啊。
1: 冯宝觉得这李铁嘴太自负了，但瞧他鹤发童颜，着实有几分仙气，也免不了恭维。
0: 你这测字馆是老字号了。
2: 这个当然，招牌越老信誉越高。客官，你要问什么？
0: 问吉祥。
2: 好，那你报个字儿。
0: 立，站立的立。
2: 立，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
1: 李铁嘴嘴里唠叨着，起身走到正墙上贴着的仓颉像前，缓缓捋了一把白白的山羊胡子，沉思有清，又回转身来问冯宝，
2: 客官，您是干啥的？
0: 你猜猜。
2: 老夫可以断定，你不是一般的人。
1: 冯宝一惊，与邱德庸对望了一眼，随即又问，
0: 何以见得？
2: 你问利字儿，这位客官。
1: 李铁嘴指了指邱德庸，
2: 他坐在你的左手，利字左边有个人，合起来是位字，你是个有位子的人呐。
1: 邱德庸开口问了一句，
0: 他有个啥位子？
1: 李铁嘴一笑，
2: 立字旁的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这位子同信字有关，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者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是管家，若论到朝廷，与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不知道，也不敢猜。
1: 李铁嘴嘴上虽这么说，但瞧他的神气，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了，只是不肯把玄机说破。冯宝也是惊得合不拢嘴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端起了茶盅来，一小口一小口的抿茶。李铁嘴问，
2: 这位客官，老朽所言不忘吧？
0: 咱干的是管家的事儿，这一点你说对了。
1: 冯宝唯恐李铁嘴还往下说，连忙指着邱德庸说，
0: 现在轮到李先生给他测了。
1: 李铁嘴转向了邱德庸，
2: 你 刻个啥字儿啊？
0: 同他一样，也是个立字。
1: 邱德用说这话时，正碰上小厮提着吊子上来给他的茶盅续水。李铁嘴一看，就立即变了脸色，反剪着双手，一字不语。邱德用担心地问：“
0: 怎么啦？”
2: 不好说。
1: 李铁嘴摇了摇头，脸色也灰了起来。他这副神情越发弄得邱德用忐忑不安，冯宝也是满腹狐疑。
0: 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咱报的是个利字，他报的也是利字，未必相同的一个利字还会有不同的解释。
1: 李铁嘴长吁了一口气。
2: 有啊，你们两个的利字有天壤之别。你报了个利字旁边有人，凑成了位字。他报利字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个人蓄水，这字就变了。
1: 邱德用问：“
0: 变成啥字了？”
2: 利字旁加水，你说是啥字？
1: 冯宝脱口而出：“
0: 气。”
2: 对，气，哭泣的气。
1: 李铁嘴盯着邱德用，颇为关切地说：“
2: 这位客官，此刻你心里头必定有肝肠寸断的痛心事儿啊。”
1: 自外甥张大郎死后，邱德用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撕碎。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拘禁了王岩，办案问验却进展缓慢，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因此内心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因此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他能在李太后面前帮着说句话。为这事儿，他求过冯宝几次，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就是不见他办事儿。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用受了刺激忘了情，竟嘴巴一撇，吧嗒吧嗒掉下了泪珠子。冯宝一急，差点喊出了邱公公，
0: 邱，
1: 亏他收口快。
0: 邱啊，老邱啊，你这是干啥呢？
2: 李铁嘴同情地说：“人不伤心，泪不流，让他流吧。”
1: 看邱德用这副样子，已经是没法谈事儿了。冯宝喊人把他扶了出去，他自己也起身准备告辞。摸了五两银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问：“
0: 气字还有何解呀？”
2: 方才说过，气与胃有天壤之别，若要胃子稳，得远离哭泣之人。
0: 多谢先生指点。
1: 冯宝一拱手，出门登轿，回到了紫禁城，当即就把测字馆发生的事情向李太后做了详细禀报。
0: 李太后没想到京城里头竟真的还有这等神奇之人，
1: 脑子一热，决定带着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为了不致走漏风声发生意外，除了冯宝和邱德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而邱德用也因

0: 那个气字儿，和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第二次出行，李太后也不让他参加。且说李太后一行三人进了测字馆，李铁嘴早就在课堂里候着了。他见昨日来的胖老头领进的这母子二人雍容华贵，气质高雅，情知来了大主顾，忙堆下笑来，拱手说道：
1: 欢迎夫人与公子光临，老夫这厢有礼了。
0: 李太后点了点头，他见这课堂窗明几净，陈设典雅，未及答话先已经有了好感。待落座之后，冯宝开口说道：
2: 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你李铁嘴的大名，今日特来拜会。
1: 哎呀，夫人太客气了。
0: 李铁嘴不知怎的，竟去了平日的傲气，变得谦恭起来。
1: 夫人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
2: 问家事儿。
0: 李太后说着，转脸儿对还在东张西望的朱翊钧说：
2: 孩子，你给报个字儿。
0: 朱翊钧瞧着从天井里投到桌上的阳光，信手写了一个日字。李铁嘴正沉吟着问
1: 日字，
0: 忽听得街上传来了汪汪汪几声狗吠，顿时一愣，问李太后：
1: 夫人可听到了？
2: 听到什么？
0: 李太后全神贯注等着李铁嘴解析玄机，什么动静都没听到啊。
1: 狗叫，方才街上有狗叫。
2: 是吗？咱没听见呢。
0: 朱翊钧证明：
3: 娘，咱听见了。
2: 哎，老哎。
0: 冯宝差一点又说出老奴，亏他机警，立忙改口：
2: 老先生的话不假，咱刚才也听到了狗叫。
0: 李太后嘟囔了一句：
2: 狗叫与测字有啥关系？
1: 夫人，关系大着呢。
0: 李铁嘴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答道：
1: 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字，那边就有狗叫，这正好应了一句话。
0: 李铁嘴毕竟不脱卖艺人习气，到了节骨眼上就卖关子。在座的三个人都急了，李太后追问：
2: 哪句话？
1: 天狗废日。
0: 李铁嘴一字一顿地答道，又解释说：
1: 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意思。夫人，老夫看得出贵府的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却有人想欺侮他。
0: 李太后警觉地问：
2: 谁呀？
1: 是谁咱不知道。
0: 李铁嘴看了看朱翊钧：
1: 不过老夫有一言忠告，贵仆役奴婢一定不少，查一查他们里头若有属狗的，还是尽早打发为妙。
2: 有谁属狗呢？
0: 李太后蹙眉思索，突然她目光扫向了冯宝：
2: 你属什么？
4: 属鸡。
2: 哦。
0: 李太后微微颔首，又问：
2: 张先生属什么？ 张先生

0: 好小咱一轮，也是属鸡的。
1: 李铁嘴一旁插话道：“属鸡好，鸡为地伤风，且又思沉，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助打点前程。”李太后抿嘴一笑：“
0: 老先生真会说话。”
1: 这时一直思索着的冯宝突然一拍脑瓜子，叫了一声：“哎呀！”李太后问：“怎么了？”“
0: 秋，他可是属狗啊。”
1: 李铁嘴接过了冯宝的话茬儿：“
2: 属狗的妻主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呀。”“
0: 是吗？”
1: 李太后眼里掠过了一丝疑惑，但她并不接着这话题往下说，而是盯着李铁嘴问：“
0: 你刚才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属龙啊。”“
2: 但他写给老朽的那个字儿是日啊。日是什么？西后驾六龙以巡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你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除掉了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有多吉祥。”
1: 李太后脸上泛起了难得的笑容：“
0: 托你的吉言，多谢了。哦，咱还要问一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咱公子读书的事儿。”“
2: 那还请公子说个字儿。”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士主动迈出信号，
21: 加强评测。
22: 是，加强评测，
23: 准备扶起侦察。
24: 三六警报。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3 2 1，
3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3: 哎，可以。
3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3: 哎，可以可以。
3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3: 没事，可以。
3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0: 也
1: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朱翊钧想了想，在先前那个日字里头又加了一横，变成了一个木字。李铁嘴想了想，忽然扑哧一声笑了，自言自语道：
3: 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了？
4: 钱？
2: 李太后心中一咯噔，小皇上第一次出京年，肯定要花一大笔钱呢，只是这事儿不能跟李铁嘴说破，他便问道：
4: 你怎么测出钱来了？
3: 木字下面加个八字是啥字？
2: 朱翊钧答道：
3: 背字。这不就对了，古人以背

0: 为钱。李铁嘴一脸狐疑之色，不解地问，
1: 按说像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进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现在却出现了无钱的征兆。
0: 冯宝问，
2: 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你怎么扯出背字儿来了？
1: 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得加个八字儿。夫人，您说对不对？
0: 李太后不置可否，接先前的话题，她问道，
3: 李先生，你从哪里看出了无钱呢？
1: 还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背，但终究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也就是无背可言。
0: 李铁嘴云里雾里胡砍了一通，李太后听了却觉得句句都是玄机，心里头对这位李铁嘴已经是大为钦佩。此时他略显惆怅地说，
3: 咱原来打算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现在看来却与天意不合了。
1: 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
3: 选啥时候呢？
0: 李太后完全是商量的口气。李铁嘴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答道，
1: 这个还得请公子写个字儿。
0: 朱翊钧说道，
4: 就这个木字不再写了。
0: 李铁嘴摇了摇头解释道，
1: 公子，一字问一事，这是天机，若一字问数事，就不是天机了。
0: 李太后说，
3: 孩子再写一个字。
0: 朱翊钧谨遵母命，又拿起了毛笔，在笺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朝字。瞧着朱翊钧龙翔凤舞的笔意，李铁嘴赞叹，
1: 公子虽然年少，书法却已如此老道，将来必定是凤凰池中人物，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0: 李太后不接这个茬，只是说，
3: 请李先生测定吉日。
0: 李铁嘴把朝字端详了一遍，
1: 请问公子为何要写这个朝字呢？
4: 问这作甚？咱想写就写。
0: 朱翊钧说话颐指气使，李铁嘴被噎了一下，不但不气恼，反而显得更加谦卑。
1: 老朽斗胆猜一句，你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大明开国皇帝朱洪武的子孙呢？
3: 你！
0: 朱翊钧瞠目结舌，李太后也是大吃了一惊，不动声色地问，
3: 李先生从哪儿看出来的？
1: 朝字里头去掉双十，就是一个名字，因此老夫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明之后，不是个亲王之后，至少也是郡王后裔。
0: 李太后浅浅的一笑，
3: 真不愧是李铁嘴，猜的还真有几分像。
0: 随即他又问，
3: 吉日呢？
0: 吉日也在这字里头。李铁嘴拿起了写有朝字的那张纸，指给李太后看。
4: 夫人，你看，这个朝字实际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还有两个十字。因此你所要举事的吉日便是十月十日。
0: 李铁嘴话音一落，李太后就禁不住感叹呢、
3: 真是不可思议。
0: 李太后一行离开李铁嘴测字馆，回到皇宫之后当夜无话。第二天用过早膳，就有内侍来报，武清伯李伟和锦衣卫千户李高父子二人已来到乾清宫门外候着了。
3: 怎么来得这么早？
0: 李太后在里头问了这么一句。一连好几天，李伟都猴急马急的带信儿到宫里头要求见面，李太后被他缠得没法儿，只好答应今天上午见他。谁知他来得这么早啊。每天上午小皇上要在东暖阁听折子，李太后不想让他爹与身为九五至尊的外孙见面，便传旨在西暖阁会见。一刻功夫，李伟父子便在邱德用的带领下走进了西暖阁。一坐定，李太后就问
3: 爹，你有啥事儿这么急着要见我？
0: 李伟眼睛四下缩了一遍问
2: 咱外孙呐、
3: 每天上午他都得听折子呢。
0: 李太后瞧李伟虽然蟒袍玉带一身显贵，但行动举止却一点不见长进，比当年当泥瓦匠好不了多少，心里头便不大舒服。碍着妇女之情又不好多说，只得用公事公办的口气问
3: 爹，你到底有啥事儿？
0: 见闺女不想续亲情，李伟那老国丈的优越感顿时就减去了许多，只得搓着手说
2: 哎呀，这事儿是你弟弟狗蛋儿提出来的，咱舌头短说不清呗。狗蛋儿啊，你说。
0: 狗蛋儿是李高的小名，李伟一句一句的喊，弄得李高满脸臊红，很不受用。李太后也觉得不雅，埋怨道
3: 爹，李高好歹也是锦衣卫千户正五品的官，你怎能老这么狗蛋儿狗蛋儿的喊呢？
2: 哎呀，喊惯了改口难呐。
0: 李伟自嘲地笑了笑，指着李高说
2: 你托姐姐的福，如今不当狗蛋儿了，你要说的事儿还要求你姐姐开恩呢。
0: 李太后把眼光投向了弟弟李高，等着他开口。李高先甜甜地喊了一句姐，然后欠欠身子，既是讨好又不无羡慕地说
5: 你如今是太后了，咱外甥是皇上，但他年纪太小问不了事儿，朝廷的政局都是你把舵呢。
0: 李太后阴着脸问
3: 这是谁说的？
2: 都这么说呢。
0: 李高在外头虽然呼鹰逐犬人五人六，但一向害怕这个不苟言笑的姐姐，所以同她说话很谨慎。
4: 都说你母仪天下是个好太后。
0: 李太后白了她一眼，没好气儿地答道
3: 好太后不止我一个，还有仁圣陈太后呢。
0: 偏李高听不出话风，兀自奉承 但你是皇上的

0: 生母情形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外头乱嚼舌头是不懂朝廷礼法，未必你们也不懂。你再胡说八道，从此就不要见我了。
2: 李太后怒形于色，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李高吓得两腿发软，差一点滚下凳来。李伟看了心疼，表面上却说，
0: 骂得好，骂得好。李高啊，你就是榆木脑袋不开气儿，你姐替大明江山把舵，你知道就行了，还用得着往外吹喇叭啊？啊，闲言少叙，还是把那事儿给你姐说说。
3: 爹，还是你自己说吧。
2: 李高嘟囔了一句，他脸色白煞煞的，还没缓过神来呢，坐在那里勾着头看着地上的砖缝。李伟见状，直得硬着头皮说道，
0: 哎，彩凤啊，你爹还是个伯呢。
2: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李太后没听懂，忙追问，
1: 什么伯呀谦的，爹你说清楚点。
2: 李伟揉了揉鼻子，提了提嗓门，
0: 哎呀，咱是说啊，闺女你都当上太后了，咱还是个武清伯
1: 啊。你是说的这个呀？
2: 李太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自李太后那年进了裕王府，随着她的地位节节攀升，李伟父以女贵，地位也随之是水涨船高。女儿封了都人，她被赏了个锦衣卫百户；女儿生了太子，她晋升为锦衣卫千户；女儿于隆庆元年生了贵妃，她便升为锦衣卫都督同知。除了在京城里赏了一处大宅子外，还在沧州赐了3000亩好地。过了3年，太子正式确立，李伟又晋升为武清伯，除了俸禄享受一品待遇，另又在通州加赐2000亩好地。不过10年时间，他从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而达到了今天这样的高位。须知国朝200年以来，凡国丈这一身份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勋职就是伯了，再往上就是公侯，这两样多半属世袭，在位的都是开国功臣之后。父亲急得火上房似的要见他，原来是想再把身份抬高一级。见女儿深思不语，李伟试探着问，
0: 彩凤啊，你看你爹头上这个脖子是不是换一个呀？
2: 李太后不动声色地问，
1: 换个啥呢？
0: 当然是猴字儿啊。
1: 猴？那不又升了一级吗？
0: 哎呀，闺女你从贵妃晋为太后还不升了一级吗？当爹的按旧例儿也该上个台阶了。
1: 爹，我问你，君儿如今当了皇帝，他还能不能再往上升一级呢？
0: 皇帝到了顶了，还往哪儿升啊？
1: 国丈的最高级别就是伯，这是朝廷制度定下来的。你这个武清伯已经到了顶了，还怎么升啊？你想和定西侯蒋佑、成国公朱熹孝等人的身份扯平，他们的祖上要么是开国元勋，要么是靖难功臣，你不是，咱祖上是庄稼人，没这份荣耀。
2: 李太后同父亲讲话，虽然存着客气没有发火，但李伟仍能从他的言谈中听出不满来，心里头不受用啊，便直统统的顶撞道：
0: 哎呀，你那个理儿咱不赞同啊，老百姓都知道隔夜的馍馍不新鲜，那些世袭的公侯们把当年他们老祖宗那点功劳本钱吃了200年，现在还在吃。就说陈国公朱熹宿上朝站在第一，他有啥功劳啊？啊，他和咱比差得远了，咱生了个好闺女，咱闺女又生了个皇帝，就这一点儿，谁跟咱比啊？他功德咱也功德，他侯德咱也侯德。
2: 别看李伟斗大的字儿识不了一箩筐，但若较起劲儿来扯歪理说蛮话，他还是一套一套的。听他这通牢骚，李太后是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耐心解释：
1: 爹，家有家法，国有国法，什么都得按章程办事，不能乱来。
0: 国法，国法谁定的？皇上定的。现在咱外孙是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他说让他外公当个武清侯，谁还敢说个不字？
2: 李太后秀眉一竖：
1: 你以为皇帝就没人管了吗？天下人眼睛雪亮着呢，皇帝做错了事儿，不要说百年之后遭人戾骂，就是当朝也难以过关呢。君儿的爷爷嘉靖皇帝爷喜道术好斋教，领着一帮妖道把丹灶烧到了大内来了，结果怎样？出了个海瑞，抬着棺材上朝，地折子指责皇帝爷。如今嘉靖皇帝爷死了，可是读书人一提起海瑞还是赞不绝口。爹，这就叫人心。
2: 李太后一席话，李伟听了很伤心，他连叹了几口气说：
0: 讲这些大道理咱当爹的讲不过，你方才讲到皇上想做的事儿，怕百官反对，可是给咱提个级弄个侯字儿，也是他们当官的建议。
2: 李太后警觉地问：
1: 谁的建议？
0: 咱说不清。狗蛋，你说。
2: 李伟一急，又喊起了儿子的乳名。一直在旁静听这场对话的李高心里头埋怨姐姐不近人情啊，但脸上却不敢有半点表露。这会儿当爹的又怂恿他出来说话，推脱不得，只好说：
3: 哎，前几天王侍郎到过咱家。
1: 哪个王侍郎？
3: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
1: 他去做甚？
3: 他去。
2: 李太后一逼问，李高舌头又不灵便了，含含糊糊的说不成句儿。李太后恨这个弟弟不成器呀，深斥道：
1: 声音大点儿，一个大男子汉说话蚊子似的嗡嗡嗡的，像什么话？说，王希烈去做甚？
3: 他说，咱爹可以生个猴。
1: 他还说些什么？你详细道来。
3: 王侍郎说，按国朝惯例，国丈的最高勋位只能是伯，但咱爹情形不一样。 第一，在咱爹之前，没有哪一个国丈的外孙当了皇帝，有的还没有等到外孙登基就去世了，有的虽有外孙，却不是太子，所以咱爹这是特例。第二，王侍郎还说到你，
1: 说咱什么？

0: 这个特例在前，咱爹从武清伯晋升为武清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李伟赶忙插话，哎呀，就这么说的，除了李高还有咱这两只耳朵呢。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李太后又问，
3: 王希烈既这么说，为何不见他有题本呈上呢？
4: 他想写，但进封的事儿不能用手本，应用礼部公本。说到公本，王侍郎当不了家。
3: 为何？
4: 公本必须有礼部尚书具名，王侍郎不是。
3: 哦，哼！
2: 李太后冷笑了一声，
3: 绕了半天，他是想当尚书。
2: 于是李太后又问李高，
3: 你知道王希烈是谁的人吗？
5: 知道。京城里传他和魏学曾两人是高拱的哼哈二将。
3: 既知道这一层，为何还要与他来往？
2: 这一问，李高不敢讲话了。李伟又开始接腔了，
4: 彩凤啊，你不要定眼看人，王希烈先前跟着高拱跑着不假，有奶便是娘，这是人的天性。高拱现在没奶给他王希烈吃了，他凭啥还跟着那糟老头子啊？他只会睁大眼睛找个新靠山，
3: 这种人更不能用。
4: 哎呀，闺女净说傻话。
2: 李伟呲着黄牙一笑，
4: 闺女你大概记不得了，你三岁的时候爹带你走亲戚，他家一只黄狗扑上来咬你，爹去拦，被那畜生咬了一口，至今脚脖子上还留了一个疤。后来爹把那只黄狗牵回来了，先吊着打了一顿，再好好的喂食儿给他。不出两个月，那条大黄狗便习惯了新主人。村里头一些娃想欺负你，大黄狗就扑上去咬。那几年，爹在外做泥匠，常常不回家。多亏了那只大黄狗保护你。

0: 你呀，李太后懂得武清伯说这个故事的用意，但因昨日在测字馆听了李铁嘴的忠告，已是特别忌讳这个狗字。他看看铜炉里的计时箱，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了，觉得这场谈话该结束了，于是说了一句：
1: 爹，提这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干嘛？
0: 接着他喊过内侍，吩咐送客。李伟还有许多话要说，但闺女要他走又不敢不走，磨磨蹭蹭到了门口，又回头对李太后说：
2: 裁缝啊，王侍郎有意让咱当侯，这事儿你得放在心上啊。
1: 去吧去吧。
0: 李太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李伟有些生气，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吼了一句：
2: 哎呀，狗蛋，咱们走。
0: 看着武清伯父子匆匆远去的身影，李太后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自从昨日下午在测字馆让李铁嘴测了三个字，回来后李太后一夜失眠呢。因为儿子未成年需要监护，他们母子同居一室，他夜里几次下床，轻轻走到对面儿子的床前，看着儿子熟睡的憨态，心里既充溢着慈爱、甜蜜与骄傲，同时也更加明白自己应该担负的神圣责任。儿子登基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京城里却没有一天平静，国库空虚，官场争斗，借胄大臣同朝易主，州府旱灾积欠难收，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不期而至，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他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呢。就说前些时张居正请旨施行的胡椒苏木折凤，因武清伯等人的告状，他一怒之下让儿子绕过内阁，直接谕旨户部取消了勋贵们的食物折凤。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也知道这样势必会给张居正施政带来麻烦，所以一连多日他与儿子身居大内，不接见任何大臣，他要借机会考验一下张居正，一来对他们母子是不是真正接近忠贞，二来面对如此危局，看他如何运筹帷幄度过艰难。通过这些时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证明，张居正对皇上没有半句怨言，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另一方面对京察毫不放松，把惩治贪墨放在第一。他的所作所为让李太后心下稍安，他让冯宝向张居正讲述唐朝摇宠的故事，一是婉转地表示信任，二是提醒张居正大事要向皇上禀报，小事则可独断处理。他相信张居正的才能，不放心的就是怕他专权自用架空皇上，因此他对张居正采取了拉一下打一下的手段。对这种干练之臣不可一味的笼络，他常常在心里告诫自己，尽管他对张居正一直抱有好感，但为了儿子他不得不收敛一己私情。近些时他常常感到身心疲惫，皆因应付如此混乱的朝局，他觉得力不从心。按照一个女人通常的做法，遇到危难时总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他也是这样做的。父亲刚才提到那条大黄狗，又让他想到了昨天李铁嘴说到的狂犬吠日，究竟谁是狂犬呢？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正在李太后坐在西暖阁中左思右想没个头绪时，忽听得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句太后，抬头一看，不知邱德用何时已经跪在跟前了。自从外甥张大郎出事之后，邱德用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往日里他见人总是一脸笑，现在却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他心里头老觉得张大郎死得冤，却又无处倾诉。前天在测字馆弄了个气字，更让他止不住伤悲呀。昨天下午李太后去测字馆不让他跟着，他就知道犯了忌了，心中忐忑不安。正在这时候，礼部派人来向他通风报信儿，说到上半年他去泰山祈福攘灾的事儿。他闷头闷脑琢磨了一阵子，又找廖军等几个好友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事儿牵扯到李太后，或许是个机会，便怂恿他直接找李太后告状。邱德用想了想，也别无他法，便答应依计行事。当他看见武清伯父子走后，李太后独自一人坐在西暖阁中，就鼓起勇气走了进来。李太后冷冰冰地问：
1: 你有啥事儿？启禀太后，泰山的事儿犯了。泰山什么事儿？就是上半年四月底儿，奴才得旨去泰山为隆庆先帝爷攘灾祈福，回来时给太后你带了点礼物。
0: 经这一说，李太后记起来了，邱德用那次从泰山回来带给他一对翡翠玉镯，还有一些土特产。于是他便问道：
1: 这点小礼物犯了什么事儿啊？在户部王国光大人眼里，这可不是小事儿。
0: 邱德用于是把杨用成交税银碰到张居正挨了一顿咳的事儿背细讲了，最后紧张兮兮地说：
1: 如今杨用成已被扣在北京交代问题，户部还派了人到礼部查账。查账又怎么了？启禀太后娘娘，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吧。首府张先生明知道泰山少了的这5000两香水银是给娘娘买了礼物，他还指使户部派人前往礼部查账，这矛头不是冲着娘娘来的吗？放肆！
0: 李太后勃然大怒，火得站了起来，伸手指着邱德用大骂：
1: 大胆奴才，竟敢妄议首府，该当何罪？
0: 本来跪着的邱德用这一下吓得伏在了地上，头扣着砖地，颤声地回道：
1: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啊。
0: 李太后瞧他那筛糠的样，心里头可怜又可恨他，厉声喝道：
1: 跪起来说话。
3: 是是是是是。
0: 邱德用双手撑地，又抖抖索索地跪直了身子。李太后坐回到皇陵绣椅上问：
1: 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是谁告诉你的？是礼部的司务官纪有功。你怎么认识他？
3: 奴才并不认识他，是他托人找到奴才。
1: 哼，为什么要找你啊？就因为你是乾清宫管事牌子， 按大明律，内侍结交外官当凌迟处死，你知道吗？
0: 李太后冷冷的几句话犹如是晴天霹雳呀、啊！邱德用被震得面如土色，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出于本能他小声的辩白：
3: 启禀太后，奴才并未交接外臣，是他既有功找奴才，我只同他见过一面。
4: 邱德用，你也不用申辩了。
0: 李太后长吁了一口气：
4: 你属啥的啊？属什么？咱问你的属相，十二生肖中你属啥？
3: 启禀娘娘，奴才属狗。
4: 知道了，退下吧。
0: 邱德用诚惶诚恐退下，他不明白李太后为何突然问他的属相。他服侍李太后已经六年了，因此看得清楚，自隆庆皇帝死后受人爱戴的李娘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早膳过后，这连着的两次会见，李太后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在西暖阁里缓缓踱了一会儿步，呷了一杯清火的金银花茶，这才在蓉儿的陪侍下来到了东暖阁。东暖阁里坐了四个人，除了小皇上朱翊钧，还有冯宝，捧着奏匣的牙牌太监，和朱翊钧的贴身内侍孙海。见李太后进来，冯宝领着两位奴才跪下迎接，小皇上也离了绣椅垂手肃立。李太后走上前扶着小皇上重新坐上绣椅，她自己也在旁边的一张绣椅上坐了下来，又指了指灯让冯宝落座，然后他问：
4: 今儿个给皇上念了些什么本子啊？
0: 冯宝瞅了瞅堆在鸡案上的一堆奏书，欠身答道：
4: 启禀娘娘，共念了五道。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禀告荔波县主簿吴思礼与司苗洞酋长盘押吉两人通匪，他按军法从事，斩了两人首级。第二道是庆元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威服，护权自专，滥杀无辜。吴思礼虽有过错，却无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第三道本子是吏部的，禀报经查施行情况，言明犯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这四种劣迹的官员，宜加重惩处。第四道本子是礼部司务既有功呈上的，沿朝鲜国恭贺皇上登基的特使进京所需招待费用，本该户部如数拨付，但户部拒不成给，反而要礼部从本应用于会试的花捐税中开支，这有违朝廷礼法，请皇上降旨切责户部。第五道本子是督察院监察御史欧遂上章弹劾泰山提点杨永成，说他私吞泰山乡税银5000两，用于贿赂京城要紧官员，已属贪赃枉法。尤其令人气愤之处是他竟敢胡说这笔贿银用于慈宁宫， 如此明目张胆攻击慈圣皇太后，更该罪加一等。
0: 冯宝一

0: 口气说完了这五道奏书的内容，李太后听了，问小皇上：“
1: 君儿，这些本子该如何处置？”
2: 回母后，朕已命大办，悉数发内阁拟票。
1: 对，任张先生处置。
0: 李太后接过蓉儿地上的温茶，呷了一口，问冯宝：“
1: 欧岁是什么人呢？”“
3: 是监察御史。”“
1: 这个本子上已写了他的职务，咱还想知道他更多的情况。
3: 奴才听说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张居正是他做主。”“
1: 哦，难怪。”
0: 李太后感叹了一声，眼中掠过了一丝感激的神情，随即说道：“
1: 依咱看，先让锦衣卫把这杨用成抓起来，着实拷问。如此贪墨之人，焉能轻饶？你说呢，君儿？”“
2: 母后说的对，就这么办。”
0: 朱翊钧对母亲那是言听计从。李太后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又蹙着眉问：“
1: 君儿，今儿五道折子，有两道关乎礼部。今儿上午见了武清伯，还有邱德用，都扯到礼部。这礼部到底要干什么？”
0: 李太后的话说的含糊，朱翊钧听了似懂非懂，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冯宝却心知肚明，见小皇上发呆，他小声说：“
3: 这也难怪，王希烈本属高拱死党。”
0: 李太后听了，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了父亲讲述的那条凶恶的大黄狗，他心中忖道：“兴许这个王希烈就是那条大黄狗啊。”他本想就此事多说几句，但连续两个时辰的谈话，他已经感到了疲乏。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敬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

0: 这就拔下插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妈，
12: 闺女啊，
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2: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2: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6: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2: 好好，
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6: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5: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演绎生活点滴，
18: 品味人生故事，
19: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打了个哈欠之后，李太后揉了揉发酸的眼眶，对冯宝说：
3: 这两日你物色一个人来当乾清宫的管事牌子，
4: 那邱公公呢？
3: 哎，邱德用是本分人，他的外甥张大郎被人刺死，这样大的伤心事他怄在心里不敢跟咱讲，咱本说发道旨给张大郎优婿，现在看来也不必了。
2: 朱翊钧瞪大了眼睛问：母后，这是为何？李太后抚了抚小皇上的头，轻轻地说：
3: 君儿，不是你娘心狠，谁叫他邱德用属狗呢？
2: 细心的冯宝看见李太后说这话时，眼眶里已是泪花闪闪。今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去九天，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佟宅所在的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甚宽敞，如今早已被晚帐、招魂幡、纸人、纸马等一应名气填满。这些时京城天气好得出奇，白日里天空一片瓦蓝，晚上一片繁星。

不遭雨淋的素纸素花，把篱笆长的一条胡同堆砌的一片搞白，丛丛复复，见不容脚。今天一早，参加公祭的官员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都只能把轿停放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而一应十几个签单答应迎宾轿子，也都从同立本院门前迁到胡同口，不时听到他们错落有致、有板有眼的高喊：“吏部员外郎，江大人到；刑部郎中，赵大人到；礼部员外郎，夏大人到；兵部武备司主事，贾大人到；大理寺少卿方大人到；督察院检都御史顾大人到。”每次唱惹之后，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唢呐、哀乐和哭婆子们熟练至极的干嚎。佟立本生前虽然命运至艰，但死后的哀荣，比起先他一个月而死的礼部尚书高仪来，又不知强了多少。这次公祭由王希烈发起，他自然来得较早，对胡同里这股子哀荣弥漫之气他甚为满意。这时王希烈的心情是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沮丧。与张居正较劲，他虽然处在劣势，但佟立本事件的发生又多少让他占了一些上风。户部施行的胡椒苏木折凤，实际上让他给搅黄了。这些时与张居正作对的事，他委实做了不少，而且每出一招，张居正就被动一回，为此他心中颇为得意。但他也清楚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皆因张居正上任伊始施行的胡椒苏木折凤与京察两件事，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几乎得罪了所有京官。俗话说，蛇有蛇路，虾有虾路，若论如何聚敛钱财、搜刮民膏，在贪墨成风的官场，大多数官员都有一身故事。甭说拿两个月胡椒苏木折凤，就是再拿两年，他们照样每天吃香喝辣，屁中都会打出油酥味来。京官们之所以怨气冲天，一是觉得张居正这位首辅太不近人情，上任伊始就摆出个铁公鸡的架势，不肯给臣僚百官一点实际利益；二是京察正在进行，四品以上大员的自陈不直书都已经呈到御前了，四品以下官员的自陈揭帖也早都汇总到吏部衙门了，他们中谁能留任，谁将遭贬，谁会消极，不消几日就会揭盖子。明眼人都知道，京察之初，小皇帝下颁的那道措辞严厉的戒狱群臣的旨意，原是张居正的杰作。由此可知，这次京察的调子是由他定出来的。前几日吏部更是咨文各衙门，申明犯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尽邪四样者，加重惩处，而贪墨之人惩处尤严。京官们揽镜自照，无不有危机之感呢。出于防卫需要，那些自认为在京察中过不了关的官员便主动向王希烈靠拢，利用佟立本之死大做文章，攻击这是苛政。如此做法在官场上也有一说，叫反制啊。知道你要整治我，我。

便抢在你下手之前，先抓住你的问题大做文章，务求痛快淋漓，大白天下。这时候，如果你再利用手中大权，对攻击者弹劾罢免，势必引起公愤。当事者投鼠忌器，往往作罢。一般情况下，这种反制的斗争策略，大都会收到功效。看到官员们的不满情绪一日比一日高涨，王希烈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了。开头他寄希望于魏学增挑头闹事，现在才发现自己能力并不差，也就当仁不让了，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他与魏学增计议，让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上本弹劾王国光，试试风向。三天之后，皇上降旨给桂元清消极处分。官员们从底报上看到了这份圣谕之后，都是敢怒不敢言呐。此情之下，王希烈又与魏学增商量，再找六科十三道言官中的自己人跟着上本，给桂元清鸣不平，再就胡椒苏木折凤之事弹劾王国广。总之，他之所想所思，就是要把这场反制斗争弄得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那头写弹劾本子的人还在搜罗证据铺排辞藻，这一头他又向杨用成面授机宜，教他如何居傲，接着又派纪有功前往户部申请用银，一应试体都把矛头对准了户部。打蛇要打七寸，张居正这条毒蛇的七寸正是户部。王希烈一高兴，便向心腹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自以为用的都是杀手锏，谁知那天杨用成、纪有功先后是铩羽而归，向他禀报了各自的遭遇。他顿时又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辱骂殴打礼部一个六品官员，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受到了张居正、王国光两个人的亲自接见。杨用成被宣布不准离开京城，等候听参处理，甚至还要追查那5000两香税银的去向。昨天更传来了惊心动魄的消息，李太后亲下遗旨，将杨用成下逮锦衣卫大狱，而金学增带领的查账班子也已经组成了，不日就要来礼部稽查。夜里他去武清伯府上拜访，得知他们父子与李太后见面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种种蛛丝马迹都说明张居正重新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要拿他礼部开刀了。王希烈突然产生了大限临头的感觉，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王希烈一狠心，准备利用同地本的功绩，再向张居正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好在新的礼部尚书尚未任命，一应不武由他的左侍郎说了算，因此他让礼部吏员全部出动，凡前往佟立本家吊唁过的官员都送一份礼部分发的参加功绩的请柬。如今王希烈走的羊尾巴胡同中，望着渐聚渐多的一张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心里头又多少增强了一些自信。边走边看，不觉来到了佟立本院子门前，一眼就瞥见了坐在木圈椅上穿着一身校服的佟从社，口角流涎，望着他痴痴的笑，心里顿时起了腻味。他问

0: 本一直在此操办的网点里。他怎么这个样子？王典立答，他现在还算好的，刚抬出那会儿，他一会儿嚎着我要富，一会儿又看这些纸人纸马傻笑着嚷好看。他并不知晓他父亲死了是怎么回事儿。王典立学得惟妙惟肖，王希烈越发看了不自在。把他挪个地方吧，等会儿各位大人来了看着太不雅相。回大人，小的觉得让他待在这里很好。王典立狡快地眨了眨眼，公祭不能没有孝子在场，佟大人眼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他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是有一个，但远在故乡番禺参加乡试，离京城万里之遥，这会儿只怕还未收到父亲的死讯呢。两个人正在说话，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冷不丁朝着王希烈嚷了一声爹。王希烈顿时像被蝎子蛰了一口，慌忙闪开了一步。别乱叫，别乱叫，再叫就把你……王典立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柴儿吓得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王希烈叹息了一声，哎，佟立本倒霉到家了，还是死了好啊。天底下的孝子，这是我见到的最体面的一位了。王希烈说着就走开了。羊尾巴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王希烈正四处转悠着，与前来的官员们寒暄，忽听得胡同口又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唱惹：吏部左侍郎魏大人到。王希烈赶忙迎了上去，只见魏学增昂首挺胸，脸色漠然走了过来。两个人叙礼过后，王希烈兴奋地说：奇官呐，你看今天这阵势，足见关心向背呀。魏学增四下看了看，
1: 来是来了不少，但我刚才翻了一下签到簿，也看出一些蹊跷来。一是京师各衙门堂官没有一个正职出面，二是户部和工部竟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
0: 这个不难解释，六部九卿各部门堂官都是张居正新近更换的，自然都要阿附这位首辅。至于户部就更明显了，王国光是胡椒苏木折凤的始作俑者，京官们的气都发在户部头上，他们怎有颜面来参加公祭呢？说到工部，倒是一个例外。听说朱恒这个倔老头子下了死令，他衙门里有哪个官员胆敢来参加祭奠，一定严惩不贷。因此工部里头虽有同情佟立本的官员，这下也不敢明着来了。想不到朱恒这头老犟牛竟然让张居正调教得这么服帖。
1: 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擒贼擒王，这一套他用得很熟啊。
0: 魏学增说到这里又问道，
1: 听说张居正前几天去了一趟户部，你知道吗？
0: 我不但知道，这里头还有故事呢。

0: 王希烈看了一下周围，忧心忡忡地答道：
1: 我琢磨着张居正去户部一定是向王国光面授机宜，如何拿咱礼部开刀。
0: 王希烈接着把这几日发生的事背细说了。魏学增听后冷笑了一声：
1: 听说李太后下旨逮捕杨用成，是因看了张居正门生欧遂的本子。张居正沉默了多日，现在终于动手了。
0: 王希烈心下黯然，悻悻地说：
1: 张江陵处处都是后发制人，齐官兄，咱们斗不过他，却也不能让他好过。
0: 魏学增点了点头，半是生气半是忧虑地说：
1: 你大概还不知道，乾清宫管事牌的邱德用也被免职了。
2: 啊！
0: 王希烈浑身一震：
2: 什么？邱公公被免职了？这是啥时候的事儿？
1: 刚发生。
2: 是啊，昨儿上午他还与季友公见了面呢。
1: 他俩为何见面？
2: 我让季友公向他透露户部要清查泰山香水银的事。
0: 魏学增长叹了一声：
1: 邱德用被免职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欧遂的本子里头就说到杨用成自己贪墨巨款税银，反而诬陷李太后。汝定兄，无论何事，只要牵扯到乾清宫，就一定要慎之又慎呐。
0: 魏学增如此说，是因为他知道王希烈想利用泰山香税银一事做一个局，陷害张居正，没想到落得个鸡飞蛋打，自己反而被动。王希烈愣了一会儿，咕囔道：
2: 女人毕竟头发长见识短。
1: 是啊，大内里头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还有个没根儿的男人，这官是没法当了。
0: 魏学增发牢骚，口无遮拦，接着又说：
1: 今天一早通政司就把皇上未留王国光的谕旨送到了吏部。
2: 皇上才十岁，懂得什么呀？皇上谕旨，哼，说穿了还不是张居正假借名义吗？
0: 王希烈不胜愤然，说话也就夹枪带棒：
2: 高阁老秉国时，朝中一有风吹草动，各路言官一窝蜂的上本子，如今出了这般大事，几世中们屁都放不出一个来，有那么一两个答应写本子的，至今几天过去了仍扭扭捏捏拿不出东西来，真是岂有此理。
0: 魏学增忽然间变得坦然起来：
1: 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汝定兄，既然做了的事情，就不要后悔。今天到这里之前，咱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大凡新主子登基，总要施行仁政，如今却是苛政。咱们做大臣的，焉有畏畏缩缩、忍奸为忠之理？
2: 那依齐官兄之间下一步如何进行？

0: 之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如何把事情闹得更大些？魏学曾指着塞满了胡同的黑帐挽联，饶有深意地说：为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我朝史无前例。老兄啊，这件事还不够大吗？
3: 王希烈干涩的一笑，接着压低了声音问：
2: 你觉得张居正会不会出面干涉呢？
4: 他怎么干涉？
2: 比如说派兵来驱散什么的。
4: 哼，如果他那样做，岂不正好？
3: 两个人心有灵犀，交谈过后，王希烈带着拂之不去的沮丧情绪又忙起功绩的事情了。翻了椅牌，功绩开始，胡同里挤满了100多名官员，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也把小胡同口里三层外三层堵了个水泄不通。胡同两边住户人家的墙头上也站了不少观望的孩子，小小一条胡同挤了大几千人呢。王典立给佟立本寻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如今抬到院子外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功绩开始，众人肃穆静立，哀乐大奏一通之后，站在棺材前面的王希烈便开始大声的吟诵他精心炮制又经过几位墓友再三润色过的祭文。
2: 某月某日，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同公之丧，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为文以祭曰：同公立本，字吉祥，广东番禺人士，幼入养婿，饱读诗书，27岁得中举人，嘉靖32年会试进士，初补知县，晋升州同，后调礼部荣膺主事，列级20余年，不逢迎，不谄媚，不为上，宦海生涯之中有正声，有廉洁，有操守，人身7月，因胡椒苏木折凤，举家生计陷入绝境，功绩两袖清风，又不肯告困于墙梗，遂借3尺白绫断然了却残生。呜呼呜呼！

0: 本是渊中静默之臣，顿作悬梁豪富之鬼，尸身未寒，额颜肿之，仁义公于于为辨之，仁义公浊于为直之，仁义公显于为深之。呜呼同公，本欲以经术遭逢圣主，却屡屡见计于辅弼之臣，开府地方，为民请命，调臣有礼，升职京师左军治理，文藻进宫，奈何雄虎九尾不得与彪虎宴行，脚裤三突，亦难逃蝼蚁薄命。公之为人阳仇而阴德，此乃大智之愚；公之行事郁郁而恃巧，此乃大巧之拙；公之为官严拙而行方，此乃大忠之显。然公之品格不为官场所容，历历二十春秋，竟只得六品主事而终。古人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如今辅公之官，难免哀痛而喟叹。李太白常有，而思贤若可之寒荆州，却百年难得一见呐。王希烈摇头晃脑，吟诵竟自哽咽。这盖因是触景生情，其悲不在死者，而在自己的遭遇。见主祭官如此声泪俱下，在场众官员也莫不为之动容啊。人群中于是有了一片小小的骚动，贱货可听到悄悄的议论：王大人如此善待部署，同吏本若泉下有知，也敢欣慰呀。嗯，他这寒荆州一点用得好啊，如今荆州则荆州矣，只是物是人非呀。这暗刺现任的首辅，他也是荆州人，不知谁叽咕了一句。也有人说，若王大人平常稍加恩典，童大人也不至落此下场。是啊是啊，嗯，是。各种议论不一而足。王希烈本来就有做戏的成分，这一下更是感慨唏嘘，进入角色。正当他掏出手绢开泪之际，坐在木圈椅中的柴儿没来由的又兴奋了起来。他从未出过院门，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便觉得好玩，顿时脑壳一阵乱摇，嚷叫的喊到了爹，接着只听得屁股底下一声闷响，众人不知就里，但一会儿便都闻到了奇臭。王典立问：你干什么呢？
1: 我那是那、
0: 柴儿呜呜的哭了起来，口角又挂起了长长一串咸水。王典立捏着鼻子，又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站在跟前的王希烈顿觉一阵恶心，他挪开两步，屏住呼吸，好不容易才把那股子翻肠倒胃想要呕吐的感觉强压下去。虽然没了心绪，但还是缩着鼻子屏住了呼吸，把祭文念下去。
1: 呜呼同工，六品

0: 清官，萧然寒士，落荡闲曹，泪同布衣。看裘马轻狂之客，歌言永日，群鸡风流之辈，敬业销魂。宫阙一不求心，十不果腹，儿瘸两腿，切秒一目，无耻威命，一匹瘦驴，本是朝廷之命官，竟成地乡之恶瓢。卸下官袍而自尽，挂起苏木而悬梁，请问谁之过也？谁之罪也？
1: 念到这里，王希烈已经是声嘶力竭，只见他脸上肌肉痉挛，双眼充血，机遇捶胸顿足，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不知是谁愤怒地高喊了一句：
0: 谁之过，谁之罪，务必追查清楚。
1: 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
0: 是啊，我被朝廷命官，岂能成为何泽之鱼，真上之肉。
1: 这些话富有煽动性啊，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这一下被撩拨的怒气冲冲，胡同里顿时就像炸开了锅了。眼见这场面，王希烈兴奋不已，他同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示意大家安静，轻轻喉咙，正欲念下去，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
2: 不好啦，失火啦！
1: 闻者无不大惊啊，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王希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呢，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一抬头，只见胡同口果然窜起了一股子浓烟，堆放在那里的纸人纸马不知为何烧了起来。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稿，强自镇定的大声疾呼：
0: 大家不要慌，赶忙弄水来把火浇灭。
1: 但想晴想晴的秋燥天气，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布做的名器已经是干焦的一折就断了，如今既有火苗子舔过来，加之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胡同口已经被围观的市民给堵住了，火势往胡同里扑，官员们都争挤着往胡同深处逃命，但五角的烈火比有角的官员们跑得更快，不消片刻，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名器物以车轿都浸在了熊熊烈火之中。很快烈火又窜上了房子，整个一条胡同都浸在了烈焰之中了，到处都被烧得噼噼啪啪哗哗啦啦，一片喧腾炸响之声，轰隆隆，这里的墙倒了，泼啦啦，那里的房塌了，逃命的官员民众一个个慌不择路，许多人让浓烟给呛昏了头了，本是逃命，却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素以文雅自命，何曾见过这等惨烈的场面呢，顿时吓得两脚如泥，瘫倒在地。夺路逃命的官员民众此时也已经是自顾不暇了，哪还管得了他呀，竟纷纷从他的身上践踏而过，不一刻他便被踩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得礼部几位官吏拼尽了全力把他从地上拽将起来，扶掖着仓皇逃遁。胡同里也有一个人不跑，这就是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任过总督的大臣，一见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把火扑灭。

0: 他见众位官员撒鹰似的逃窜，连忙跳到了佟立本的棺材上，大声吼道：都不要跑，跟我一起救火。但任他嗓子喊破了，也没有人听他的。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此时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瞧他们如此熊包自私不争气，魏学增气成了黑脸包公了，后悔不该与这帮子窝囊废搅和在一起。恰在这时，搁棺材的凳子腿儿被烧断了，棺材倒了，魏学增被摔在了地上，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焰燎成一个火人。
1: 魏大人，逃吧！
0: 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他跳起来咕了那人一个耳光，恨恨地骂道：
1: 你看看，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身为朝廷命官，焉有逃跑之理？
0: 火势越来越大，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也不敢站在原地计较，捂着脸踩着轮子一般溜了。佟家门口只剩下魏学增一个人，他顶着烈焰跑进佟家，拎出了一桶水来泼向一位浑身是火躺在地上痉挛的年老的官员。早晨，张居正一到内阁，传旨太监便前来向他传达皇上的两条口谕。第一，金秋的经筵推到10月10日举行；第二，每见先生票本，墨迹光彩异常，香气米酒，不知所用何墨，望告知。听了这两条圣谕，张居正大喜过望，吩咐书办赏给传旨太监5两银子。传旨太监来内阁传旨多次，从未得到奖赏。张居正今日突然慷慨大方，令他十分惊奇，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喜颠颠的走了。他哪里知道，张居正为了得到这道圣谕，花费了何等样的心血呀！那日在文华殿东室，冯宝与张居正商量皇上经筵的事，对于15万两银子的开支，张居正知道硬扛是不行啊，于是有意无意间提了一条建议：如此重大之事，一定得选个黄道吉日。冯宝回宫向李太后做了禀告，李太后觉得张居正建议甚好，便在冯宝的提议下微服出宫，去了李铁嘴测字馆。先一天，当尤其从徐觉口中得知冯宝与邱德用已经去测字馆探听了虚实，李太后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折磨的心力交瘁的首辅，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当即向尤其面授机宜，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尤其遵主人之命，半夜3更敲开了李铁嘴的大门，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人来他馆里测字，不管这母子二人报了什么样的字让他测，他一定要做到两样。一是论及花钱之事，就说眼下无钱可花，若硬要花钱则有灾咎；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则尽量往后拖。李铁嘴开馆20多年，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呢。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但尤其的言谈举止又让他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豫再三，他问道：咱们这为何要这样做呢？尤其从怀中拿出了一锭50两的纹银放在了桌上， 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正的呢。尤其说按我说的去做，这个全做赏银。李铁嘴居京师多年了，认得这锭纹银是内府出品，越发觉得这事儿蹊跷，心想来者所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加之有这么大一锭纹银可赚，便点头应允下来。第二天他如计行事，展示他的铁嘴功夫，说话紧扣字意，丝丝入扣，把尤其交代之事当成玄机说出，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呐。当天夜里，尤其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儿，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现在听了这道圣谕，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狂。想得如此大的一个难关，竟能凭借一个江湖艺人的油嘴度过，心里头不但不感到轻松，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负疚感。如果说第一道圣谕让他心安，第二条圣谕更是令他难以激动啊。问墨虽是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又把他当师父对待了。这小小的变化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

的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一，点火，
27: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5: 是什么？
3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6: 你指尖夹着的。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6号周四，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风力增大到5到6级，阵风7级。双休日和下周初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有风雨天气，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摄氏度附近。8月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摄氏度。关注完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城区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在塔城路上由西向东靠近高昌路小段的红色拥堵，树沟路由西向东靠近的是会议公路小段的红色拥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杰伦的西西里，一起来听。

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盛夏八月，燥热暑气席卷城市，近郊乡村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优选之地。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嘉定外冈镇马门陶艺村将生态稻田、文艺业态、陶艺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休憩，感受专属于夏日的松弛慢生活。走进盛夏的马门陶艺村，356.66亩连片的水稻长势茂盛，苍翠欲滴，清风拂过，层层稻浪轻轻摇曳，铺展成一片柔软治愈的绿色景致。从高空俯瞰，错落分布的陶艺工作室特色艺术装饰依偎在水岸绿植之间，原生乡土风貌与现代文艺设计巧妙交融，勾勒出独具韵味的乡村画卷。亮眼的生态风光之外，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业态是马门陶艺村出圈的核心亮点。打破传统乡村观光的单一模式，村落依托了自身的艺术定位，落地了特色烘焙还有精品咖啡等一些休闲业态，让乡村旅游不止于观景，更有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停留的全新场景。优美的田园风景、舒适的游玩体验，也让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近郊望。

休闲消费与人文艺术深度串联，构建起田园观光加休闲消费再加上艺术体验的多元文旅链条，不断擦亮艺术乡村文旅品牌。独特的文艺氛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也让马门村收获了不少艺术爱好者的认可与青睐。在陶艺爱好者罗女士看来，区别于普通的乡村景点，马门村文旅业态丰富，艺术氛围浓厚，体验感十足，是上海近郊极具特色的文艺休闲目的地。罗女士说呢，今天他们既是游客过来观光放松，同时也看中了马门村艺术产业发展的未来，希望有机会能够把他们的工作室落地于此。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非常的充足，从原生态的稻田观光，再到咖啡烘焙休闲消费，再到沉浸式的陶艺文化体验，马门陶艺村呢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和新体验，跳出了传统乡村旅游的单一框架，让乡村既有了田园诗意，更有了消费活力与艺术温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马门陶艺村来打打卡吧。

0: 鲜花。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暑期不仅是放松身心的好时机，更是孩子们开拓视野、体验社会的第二课堂。8月5号，上海谢谷产业园内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20位青少年与12位街镇舞老召集人结队，走进科技前沿，体验非遗魅力，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在长三角国智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少年和舞老召集人化身科技体验官，一起走进智能医疗应用场景，近距离体验 AI 医疗设备。面对会思考的智能系统，能够辅助健康分析的科技设备，大家充满好奇，边听讲解边上手操作。在随后的非遗手作工坊里，古朴悠长的香气将探索的乐趣延展，舞老召集人与青少年结队而坐，共同制作古法香牌，备料混合揉制压磨，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老少配合默契十足，一揉一捻一压一塑之间，造型别致的香牌陆续成型。现场呢，街镇舞老召集人孟庆兰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体验过程，看到他们对新技术、传统文化充满好奇，他不时与孩子交流体验感受，分享自己的见闻。曾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他，如今换了一种方式陪伴青少年成长。他说呢，和孩子们一起走进谢谷体验非遗，不仅让他们接触到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也让他们这些老同志有机会发挥自身优势，做好陪伴和引导，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科技、传承文化的种子。据悉，此次为期2天的夏令营是嘉定妇联党建共同体三圈三联共享资源平台的一次落地实践，通过老少结队互动体验的形式，给青少年搭建起多元成长、实践探索的平台。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别克致敬 L7纯电版， 驾轿今晚预售发布，新车全系标配了800伏架构，支持 6C 快充，并且全系车型续航超过700公里，限时预售全一下18.49万元起。该车首创同级唯一55摄氏度控温超快充，充电10分钟补充补的是450公里的续航。 此外拥有奥特能56亿公里零自然安全保障，提供5秒级的零百加速动力。 尺寸方面，别克致敬 L7纯电版长宽高分别为 5032、1952、1452、1499毫米， 轴距3000毫米。 接下来是鸿蒙智行尊界品牌首款 MPV 尊界 V800 上市，尊享版售价 76.6万元， 行政版售价 86.6万元， 领航版售价 101.6万元， 9月启动交付。 作为国产首款百万级超豪华 MPV， 尊界 V800凭借超大尺寸、 华为全站技术以及多项行业首创配置， 向商务 MPV 市场发起了冲击。 尊界 V800长宽高分别为 5495、2006、1850毫米， 轴距达到了3430毫米， 是行业目前尺寸最大的 MPV 之一。 接下来关注的是鸿蒙智行豪华硬派 SUV 享界G9正式亮相并开启预售， 预售价43.98万元起。 官方介绍，享界G9是首款 L3级架构设计的豪华硬派 SUV， 并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首发800伏全主动可断开稳定杆，首发华为智擎自适应差速锁电驱，首发全新车车互联通信。其长宽高分别为 5377、2050、1897毫米， 轴距3160毫米。 基于全路况感知系统，新车可以主动识别地形，自动调整底盘参数。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宣布近期上市的日本专属纯电 K Car

海塔已经是订单量已经突破了700辆，比亚迪希望这款车能够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打开市场，大城市以外地区独幢住宅较多，停车空间更充裕，充电条件明显优于大都市圈。最后关注到的是成联分会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七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全国新能源市场零售渗透率64.4%。接下来关注的是10月1号到4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嘉年华在其中网球中心热力开启。10月5号至18号，世界顶尖球员轮番上演巅峰对决。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带来了充满惊喜的10周年限定体验，为游客开启一段欢乐难忘的奇妙旅程。

一边呢是其中网球中心的大师对决，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现场观看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魅力无可替代。场内球员发球时的专注，相持对拉的紧张，关键分时刻全场的屏息凝神，都会在现场化为更加真实而强烈的观赛感受。而在外场，球星训练、展位互动、休憩社交，都是独属于网球的美好。另一边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十周年奇妙体验。2026年，上海迪士尼乐园迎来了开园十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乐园也带来了更多限定的体验。购买联票可以提前预约合适的入园日期，开启属于自己的奇妙旅程。8月31号前入园，还有夏日限定酷爽玩水体验，探索梦幻城堡，体验主题项目，欣赏精彩演出，在充满想象力的氛围当中感受欢乐时光。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

0: 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作为恢复中考高考之后第一届安师学生，七九届毫无疑问是别具特色、最有个性的。同学们年龄差距大，侪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有的同学年纪甚至比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还要大，搿难免侪有眼自我感觉良好，勿大好管教了。对此，安定师范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用摇风摇剂来约束伊拉，勿准吃香烟，勿准吃老酒。原来社会上或者讲农村出头落户的交际习惯，勿准带进校园，除脱礼拜六下半天早放，勿开夜自习，平常每天侪要上夜自习。礼拜天要辣辣夜自习之前返回到课堂上。最让同学们头痛的是严格规定勿准谈恋爱。要晓得，学生当中有不少人是老三届，不要讲老早就超过早恋年龄了，连得国家规定的结婚年龄也超过了。别的侪可以基本遵守，对于勿准谈恋爱迭个一条，有的同学就勿买账了，公然出双入对，夜自习还溜到教室外头散步，唱台人生理想去了。十二站现代访谈安定思维。由安定师范七九届学生、家庭作家、家庭教育主编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九集，安师校园里的生活充满阳光。王老师侬好。
1: 哎，有位侬好。
0: 搿安定师范，㑚搿辰光读书辰光是恢复之后第一届哦。
1: 第一届。
0: 搿学堂里管了你伐？校规哪能？
1: 相当严管了。
0: 那么我倒想问侬句，那交关人侪是一种成年人了，对伐？
1: 哎，对。
0: 就讲没满十八岁，少来些，应届生老少的。
1: 相当少。
0: 相当少啦。
1: 结过婚也有。
0: 那里向还结过婚的人？
1: 也有，极少数。
0: 谈恋爱好谈伐？
1: 绝对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同学里向不允许。
1: 啊，不允许，伊一刀切的。
0: 结过婚侬勿去管侬，侬原来结过婚
1: 伐？不抽烟。
0: 那香烟勿好吃。
1: 不喝酒。
0: 酒勿好吃。
1: 不能谈朋友，勿好谈朋友。
0: 根本已经成年人也勿允许。
1: 勿允许，所以阿拉现在想想好像是。不大人性，对吧？因为阿拉搿一家帮人家是不一样。
0: 那已经有种工作经验的人，
1: 包括阿拉现在碰着，现在不是同学聚会嘛，请当初两个老师过来，政教主任过来，伊也觉得就当初一刀切，搿一刀切了蛮结棍的，
0: 蛮结棍，蛮结棍，没考虑那个实际情况。
1: 所以我有阿拉碰着过呀。
0: 那同学里向有人搿个自问过谈恋爱伐？
1: 有，哪能会得嘛？哪能会得嘛？人家年纪侪比我大，侪老三届的。
0: 还自问伊啊？
1: 侪是老三届的，当然自问。
0: 哦，那侬讲到自问，我倒想问侬，那前头上一集侬讲到，因为学堂里个水实在不清爽，有段辰光，那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后来处理吧？
1: 啊，根本是，
0: 搿倒没自问。
1: 人家毕竟老干部，新书记老干部，
0: 哦，伊啊，
1: 拿那个血气方刚，
0: 哦，伊理解哪个？
1: 啊，正常，搿对吧？
0: 而且马上把那个解决脱了，用水问题。
1: 啊，对对对，
0: 用水啊，搿是老大问题啊。
1: 所以阿拉现在对，哎，觉得还是亏欠。
0: 王老师，
1: 那得叫欠。
0: 上一集侬讲到忏悔，
1: 还有歉意的，对吧？
0: 不好意思，
1: 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当时也不晓得校长做了介许多工作，
1: 三条小规，
0: 谈恋爱不好谈，
1: 抽烟喝酒，谈恋
0: 爱就不允许，
1: 对谈恋爱。那么实际上搿三点对伐？侬对阿拉老个出头路伐？除脱谈恋爱再讲，前头搿几点对伐？实际上侪经历过啊。
0: 那好像
1: 乡下头
0: 出头路蛮多人侪吃香烟，
1: 讲吃香烟。
0: 原来讲起来读书辰光乖囡啊，好学生子啊。
1: 对，因为出头路侬没办法呀。但是搿香烟呢，尽管是不大好的，
0: 香烟是
1: 不大
0: 好，
1: 但是其他没啥寄托呀，对吧？就是了，农村那样挑担，拿武艺，对吧？开户，

0: 讲体力活。
1: 体力
0: 什么？那我来放松放松嘛，吃两根香烟。
1: 有辰光帮农民一道，人家弄眼自家做个老白酒吃吃了。
0: 啊，老有。
1: 啊，吃个。
0: 刚讲到酒，一个是老白酒，伊拉自家酿的嘛，自家
1: 自
0: 家酿。还有一个就土烧。
1: 哎呦，搿蛮结棍，蛮凶
0: 的。土烧哪能吃呢？因为农民屋里向有个是婚丧喜事了。
1: 嗯嗯。
0: 搿么一个大队里向，一个村子里向。
1: 嗯嗯。
0: 只要去帮忙嘛。
1: 哎。
0: 帮忙，搿么就吃点酒。还有呢，比如讲上粮，上粮酒。
1: 上粮酒。
0: 上粮酒，对吧？
1: 哎。
0: 要上房子了，搿点砖头。手上想要搬上来，
1: 想帮个人，
0: 想帮人，咁嘛也要吃酒，
1: 也吃一顿。
0: 所以农民阿拉侪要吃酒的，
1: 侬侪会吃。
0: 假使讲我会，假使讲侬不吃酒，伊觉着侬哪搿种读书人，读书人，
1: 装腔，
0: 装腔，帮阿拉不是一路人，伊又看不起侬呀。
1: 伊觉着侬看不起我嘞。
0: 哎，对对，伊也看不起，
1: 也看不起侬。
0: 真的，咁么侬接下来有点啥？伊哪能来帮侬呢？伊不可能帮侬。
1: 有辰光交关天是食香随俗，讲起来入乡随俗啊。
0: 对对对，适当的。所以交际往来，还是要。
1: 那那学堂里向不允许呢？
0: 不允许，不允许就不吃了。
1: 搿就不吃了。
0: 那就不吃了。
1: 搿么第三条，我觉着第一两条还好做到。人家年纪大人啊，家乡也家老就可以。第三条，搿谈恋爱，人家到年龄了。
0: 阿拉有过谈恋爱的。
1: 人之常情呀。
0: 有过谈恋爱的，一种交际就批评了。
1: 不当老师发现了还是啥？
0: 发现了，一直做了，伊拉也勿管
1: 啊。
0: 吃饭时就坐了一道了。
1: 哦，就蛮明显公开。
0: 吃饭坐了一道了，夜自习嘛有点外头。
1: 单独坐了，
0: 散步，
1: 外头散步去了，
0: 就是校园里向，
1: 是影响读书，
0: 校园里
1: 是影响读书，
0: 有可能促进啊，对吧？
1: 共同提高，
0: 双刃剑，有个辰光促进学习，有个辰光可能是不一定，对吧？但是人家年纪在大了呀，对吧？人之常情嘛，那么还有呢是暗地话，就没把他发现的，谈来谈，
1: 同学里向才晓得的了，应该晓得，
0: 应该晓得，那么侬
1: 一早上来通信。
0: 侬不暴露嘛？
1: 兜着圈子，个心还回到搿搭来。
0: 对对对，侬不暴露嘛？不暴露啥呢嘛？也勿会来捉侬背头。那一直坐了一道了，外头散步了，搿么？
1: 哦，伊公开搿能
0: 介。公开了，搿么要
1: 的。老师行了，对，侬讲是好像处分伊了。
0: 处分嘛，有警告嘛？
1: 哦，
0: 非要有警告嘛？
1: 哦，
0: 开始好像也没。
1: 没开始。
0: 开始好像也没。
1: 没介严重事体。
0: 没介严重，因为初犯嘛，搿么那
1: 初犯。
0: 反正也晓得，那接下来就要毕业了，一共一年半啊。
1: 是。
0: 一共一年半，侬看了介清楚。
1: 这么谈恋爱是非常单纯的，
0: 对，但是要管还是要有的呀，
1: 要管要有，
0: 还是要有，
1: 搿是蛮严格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再比如讲，阿拉别我碰到过桩事体啊，阿拉别里向，葛末两个小，一个六个小姑娘嘛，六个小姑娘嘛出去白相，因为一个辰光预定嘛，预定有火车的呀，预定火车经过，
1: 小火车，
0: 小火车又到苏州啊，到啥地方？因为我也去白相过呀，我带两个同学，礼拜天。就是礼拜六我必须夜里向去，因为我阿姐来苏州的，
1: 搿
0: 边接待阿拉，去只公寓、拙政院啥个事事，白相。
1: 侬还去改善改善生活？
0: 改善改善，哎，对阿姐嘛就想
1: 吃点好吃的，苏州。
0: 搿么我两个同学正好一道过去，
1: 一道卡油了。
0: 适当，一道过去。到现在黑白照片还有的，还拍好的。
1: 女同学一道去的。
0: 女同。
1: 三女同。
0: 女同几个适当，女同学跟我没关系，我一直先讲女同学的，让她阿拉过去。搿么阿拉就礼拜。六，不是礼拜天，礼拜天夜自习前头必须回来。
1: 哦，
0: 搿是有要规的。因为侬礼拜六必定侬报，礼拜天侬，但是规定夜自习前头必须到。
1: 哦，
0: 搿也叫要规。
1: 学堂里到辰光锁门哎。
0: 要锁门，勿到嘛侬肯定也吃批评对伐？毕竟搿搭侬肯定要讲清爽理由了。
1: 而且好像记得老早搿我勿晓得㑚学堂里哪能情况，蛮多个大学里向是寝室。寝室大楼里向有个看门的阿姨，
0: 有看门，对阿拉没进，阿拉
1: 不
0: 打饼嘛，
1: 特别是女生的，就讲男同学跑进来的，
0: 对，
1: 侬进去挨着，伊门口关脱，女同学挨进去，搿阿姨也要讲的，
0: 是的，
1: 嗯嗯。
0: 那么阿拉毕竟两个女同学呢，也蛮好，因为已经到大概要下半年，一年半个半年了，搿么身体也蛮好。伊拉我估计嘛，礼拜六出去白相，礼拜天赶勿回来。
1: 哦，挨脱了呀，
0: 挨脱了，赶勿回来。
1: 哎，那哪能？
0: 搿么礼拜又回来了，
1: 哦，
0: 对吧？礼拜又回来。那么一个辰光，大家侪比较革命的嘛，班子嘛盯了紧，对吧？那么我们一个辰光还是班级里向作为班长，
1: 班长侬要管管人
0: 啊。那么侬那个队支部书记出去了，党员队支部书记侬出去了，
1: 哎，
0: 葛末阿拉一个班级里向班委会
1: 要批评，
0: 班委要批评了，
1: 哦，
0: 对吧？要批评。那么一个辰光伊也接受了，搿辰光个风气嘛，肯定侬接受。那么但是呢，我觉着我有个不大好，一个辰光革命，他革命了嘛，所以黑背包高头，我帮伊拉写了篇文章，去批评伊拉的文章。
1: 哦，
0: 黑背包
1: 回来哎，
0: 是我想哎，回来。
1: 伊拉回来哎了，哪能进不来？是翻墙头进来啊？
0: 不是夜里向，已经白天了。
1: 哦，
0: 实际上旷课了，刚刚难听的就是，
1: 哦，
0: 不是礼拜天夜里向回来，
1: 礼拜一
0: 早。

0: 光线回来，
1: 白天回来。
0: 那么上课就
1: 白天回来就旷课了，就旷课了。
0: 哦，
1: 那么旷课是属于蛮严重问题。
0: 哦，侬批评伊拉？
1: 哎，而且是集体旷课，六个小姑娘集体旷课。
0: 六个小姑娘，
1: 伊拉用反正也觉着豁出去了，对吧？
0: 啊，可能弄僵脱了。
1: 对，是弄僵脱了，管不回来。
0: 哎哎，
1: 对吧？是管不回来。
0: 嗯嗯。
1: 那么侬批评就批评了。
0: 哎。
1: 白相他们就哪能呢？批评就批评了呀。
0: 批评过了，侬也写篇文章，写了黑板报了。
1: 黑板报要批评。
0: 侬结棍了。
1: 这个班主任说起来，那么一个辰光。
0: 那人家女同学对侬要恨侬哎，
1: 后来还好。
0: 不欢喜侬，所以不欢喜侬。
1: 有一定原因，
0: 有点原因啊，
1: 有点原因啊。
0: 看看侬好像应该老古板气哦。
1: 哎，那么班主任授权，搿场见面女同学啊，
0: 侬做好写。
1: 搿么做好写，那么因为阿对了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了嘛。
0: 搿女同学不要考出来个，班级里向搿能批评，自家批评。
1: 有一点，有一点。
0: 又考出来个。
1: 但是后来，反正我过了一个礼拜就卡脱了。
0: 哦哦。
1: 我对班主任有交代嘛，有好了，对吧？写要写了，我到现在我记得印象老深，因为写个东西我自家后来觉得内疚的东西，
0: 哎，
1: 我肯定是。记得了，
0: 嗯，
1: 我第一句我自古名山，
0: 嗯，
1: 深占多，
0: 哦哦，
1: 就是山上像嘛，武当那山都占得多，伊拉就是有山为师，
0: 后
1: 头我就批评了，那边去那个丁举东啊，哪能，具体哪能想我忘记了。
0: 应该讲，那边去里向一共就是多少人？
1: 四十个人
0: ，再有六个举东，应该是非常个珍贵的。
1: 一个辰光不觉得，
0: 没想，
1: 一个辰光不大觉
0: 得。六个举东里向没把那成为一个同学，是后来成为一家人家，没。哦哦，人家是要记牢呢，
1: 可是一个
0: 那批判人家，
1: 但是到最后我也违反校规了。
0: 啊，侬也违反校规，
1: 侬
0: 不是好学生子嘛？批判人家了，批评人家。
1: 但是没办法，我搿桩事体讲不通听。
0: 哦，
1: 所以一个人对伐，为了自家欢喜个东西，
0: 哎，
1: 没办法了，违规就违规，但是搿是小违规对伐？违校规啊。
0: 侬没就是讲旷课过？
1: 旷课没旷。
0: 哦，为了啥事体又违反这个规定？
1: 哪能呢？因为侬晓得个呀，因为我从小阿拉妈欢喜听评弹个。
0: 哎，原来听侬讲过。
1: 对。那么影响到我了。
0: 侬原来专门到阿拉家庭故事讲过八期节目平台。
1: 侬一个名字取得老好的，
0: 叫啥？
1: 大家来听书。
0: 啊，大家来听书，
1: 对吧？
0: 我比较朴素点。
1: 哎，相当好。我两个朋友在讲，哎，大家来听书。
0: 我放了个阿基米德平台了，有交关听众讲，哎呦，搿讲了精彩，讲了好，
1: 是吧？
0: 像听书一样。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我从小会去听书，
0: 哎，
1: 听书的意义呢，正好。
0: 一定是为功课多了，哪能还听书呢？
1: 后头半年了。
0: 后头半年了。
1: 是后头毕业前头个半年了，不是直接个半年啊。
0: 哦哦。
1: 第一年老认真了。
0: 毕业前头半年嘛，我想想功课要多了咯。
1: 还蛮多，
0: 还蛮多，还蛮多。那个辰光毕业论文要写吧？
1: 毕业论文不写论文。
0: 哦，不写论文。嗯嗯。
1: 就搿毕业论文要到哪能呢？要到实习个辰光，
0: 实习完
1: 到最后再提供一遍，一个辰光用不着写了。
0: 哦，搿辰光松一点了是吧？
1: 那么我边头阿拉隔壁头，
0: 哎，
1: 两个男小男，
0: 哎，
1: 男同学，
0: 哎，
1: 也欢喜听书呀。
0: 哦，
1: 男的嘛，
0: 哎，书上里泡泡，哎，
1: 夜里向，那么晚上啥辰光呢？
0: 哎，
1: 就特别是考试了，
0: 嗯嗯，
1: 就阿拉老有劲啊，
0: 嗯，
1: 一面背书嘛，一面跑，一面往安定镇浪向跑，
0: 嗯，
1: 安定镇浪有啥书啊？反正一七点半嘛，反正一七点半是七点，七点钟七点半，两个多点钟头回来，等到回来，搿校门肯定关脱了。
0: 哎呦，
1: 肯定关脱了，关脱嘛，夜里向白墙头东西啊，现在搿座墙还辣海啊，
0: 搿座墙头还辣海。
1: 还辣海，我等你讲，就我后来我不是去拍过只电影嘛？
0: 嗯，侬里向拍过只电影戏了？
1: 翻过，等你再讲。
0: 砖头个墙头，
1: 还是违规？哎，还是砖头个，还是违规个。
0: 哪能
1: 爬
0: 过去呢？
1: 啊？
0: 哪能爬上去？
1: 飞啊！伊
0: 蛮高个咯。
1: 高还可以，一人多一点嘛。
0: 哦，好，
1: 好
0: 搭了搭上去。
1: 一个辰光小伙子嘛，插过队个，搿点力气总归有呀。
0: 哦，
1: 现在侬叫我背肯定勿来事。一个辰光哪能背？肯定要翻进去。
0: 轻轻松松就翻过去了。
1: 翻，肯定翻。
0: 哦，葛末搿没啥好一个了。
1: 就慢慢开，慢慢开勿晓得。
0: 侬没影响上课？
1: 没影响上课。
0: 老师没发现？
1: 啊，没人举报，没人举报嘛，就。搿
0: 辰光还有人举报个。
1: 不，一个辰光还好，没人举报嘛。
0: 我想，假使阿里女同学看到侬，肯定举报。
1: 看到要举报。
0: 侬写过批评人家文章了。
1: 但是伊拉也有问题，侬加晚了应该困觉了，应该熄灯了，侬出来做啥？老师也要寻伊啊。
0: 也要寻。
1: 一道批评。
0: 哦，搿倒是。
1: 我讲勿对。
0: 那已经人家熄灯了，那再搿能介。
1: 啊，熄灯。
0: 搿不夜里向蛮晚了。
1: 九点嘛。
0: 介早熄灯。
1: 到回来肯定九点多嘛。
0: 介早就熄灯。
1: 八点半要关灯了。
0: 哦，搿辰光没啥电视看了。
1: 熄灯，熄脱，对伐？
0: 哦。
1: 那么有个伊要读书，电动。
0: 哎呦，用功了！
1: 电动打了还多。
0: 人家电动打了用功读书，侬来翻墙头哎！
1: 听书
0: 挺好。
1: 听书对后来考试有，对考试还是有帮助的。
0: 哦，
1: 对帮助的。
0: 上课的各种。
1: 上课，搿个
0: 语言方面的。
1: 哎，对，这个关键词啊，这个讨学生欢喜啊，哪能勾牢伊拉？对吧？勾牢伊拉。
0: 哦，侬听书听出名堂进来了。
1: 就讲到平台对吧？
0: 哎，
1: 就我毕业的辰光。
0: 哎，
1: 我说过一次。
0: 哦。

0: 就阿拉不是毕业典礼辰光嘛。
1: 咁么侬当中去读出去看书了、听书了啥是？经常性要
0: 蛮多的，是经常的。
1: 经常性要翻墙头回来。老师没发现。
0: 有的回去困觉了。
1: 哦，不晓得。
0: 有的伊回到安定镇，伊拉有的十倍的住了，住了辣搿搭了。有的伊镇浪向有房子呀。
1: 哦，不登了。
0: 伊拉也有宿舍，伊拉也有宿舍的。就不晓得，刚刚伊拉没伊拉不出来的呀。对吧？
1: 但侬去听书同学了啥，晓得伐？
0: 晓得，晓得。
1: 侪晓得。
0: 同学，但是伊拉不讲的。
1: 哦。
0: 有一趟讲到听书对伐？有一趟夜自习，我也是违规。但是伊拉阿拉男同学在帮我忙个嘛，来搿寝室。
1: 侬逃出去了？
0: 正好勿是逃出去，
1: 不是。
0: 现在我才好交代出来。
1: 夜自习嘛。
0: 是夜自习啊，因为阿拉夜自习规定要到教室里向。
1: 嗯嗯。
0: 搿么，毕竟我必须要来呀。
1: 侬班长哪能好跑脱呢？
0: 对对对，侬要点名个而且。
1: 嗯嗯。
0: 那么搿天夜里向，地铁里向有当中批评的。
1: 嗯嗯。
0: 杨八家游村，杨八姐游村中批评的。相当好相当，讲究娱乐啥的，不是翻出去的。
1: 侬是听收音机？
0: 地铁里，收音机里向，地铁里向。
1: 搿侬觉得教室里勿好听嘞？
0: 教室里向不好听啊！
1: 哎，外头去。
0: 咁么，我又帮伊拉讲，
1: 嗯，
0: 我来寝室里向听呀。
1: 哎哎，
0: 我讲，那帮我请个假。
1: 不适宜。
0: 领导不适宜。
1: 嗯。
0: 伊拉就帮我请假去了。
1: 嗯哦哦。
0: 帮我请假去了，我搿回是听他伊拉回来了，哎，搿开心得不得了。
1: 哦哟。王老师，侬讲到侬还回到前头，特只一句闲话把我打断脱了。侬搿毕业典礼辰光，侬失败趟书了。
0: 啊，我说哪能呢？因为伊拉也晓得我会得出书嘛，阿拉老师也欢喜。就是讲毕业典礼的辰光呢，伊规定个，就每个班级
1: 要表演节目。
0: 出一只节目，
1: 哎，
0: 每个班级出一只节目，
1: 哎，
0: 那么伊拉反正我不晓得啊，其他班级，我只记得阿拉班级里向有只男生小主唱，
1: 嗯嗯，
0: 阿拉班搿两个声音色侪好，
1: 嗯嗯，
0: 侪好了，
1: 嗯嗯，
0: 唱个是乌苏里船歌，
1: 哦，
0: 乌苏里船歌，
1: 嗯，
0: 一个领唱还有背头，
1: 嗯嗯，
0: 搿只是得奖了，
1: 哦，
0: 啊，得了一等奖还勿得两等，我记勿得了，四十年了，毕竟四十年了，
1: 嗯，
0: 因为我会得出书嘛，
1: 侬搿是一家头上去了，
0: 一家头上会得出书，那么我记得。就我上去了以后，
1: 嗯，
0: 第一句，跑上来，哎，我不讲了，
1: 哎，
0: 一口水一吃，
1: 你
0: 拉我，就像十四人嘛，我就啪一片笑声，
1: 哎，笑的赢得一下，真的赢，
0: 把握了，把握了，啪一击，心脏膜一靠，
1: 心脏膜能啥么子做啊？
0: 心脏膜正好我刚刚讲个体育委员嘛，
1: 嗯，
0: 体育委帮我准备了小个年代，
1: 哦，
0: 心脏膜啥地方是心脏膜？小年代啪一啪，我都一个小哇起，
1: 一个小，
0: 一个小，
1: 晓得是这年代，
0: 啊，对对对。搿像十四年，就像十四年。
1: 侬穿啥衣裳呢？
0: 搿像像，搿也是一般性的衣裳。
1: 哦，一般性。
0: 不上身，上身借勿着。
1: 嗯嗯。
0: 本来想从安定镇浪向一个十四先生借的。
1: 嗯。
0: 伊身材比我大，后来不要了。
1: 嗯。
0: 就一般性的衣裳上去，十来回事。
1: 嗯。
0: 就具体啥个内容呢？我到现在记勿大得了。
1: 嗯嗯。
0: 大概是公交车高头的。
1: 嗯嗯。
0: 公交新闻，大概就搿意思。
1: 哦。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对对对。

0: 在酒家普酒班的班长王威尔，每度带了要好的同学，跑到安定镇朗市上去听书。回来晚了，翻墙头进入校园。伊夜自习辰光，辣辣同学们的帮助下头，回到寝室里去听收音机。夜梦女将的杨伯将，多少精彩啊！安定师范有名气的硕士先生王威尔，辣辣毕业典礼上大出风头，一本正经到台上去硕士了。新模一敲门，台下头同学们是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不是一般性硕士先生新模样，是一块年代。班里的体育委员临时拿了一块点点有眼分量物事，顺手塞拨了王威尔。几十年之后，再回顾这个一段往事，发现像是一部细节色彩的电视连续剧。美好的青春风景，令人频频回首，流连忘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0: 童年的乡里，对于老家庭小段来讲，辣辣老早子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童年时代，除了逢年过节和难办尝到一点点糖的甜蜜道之外，平常一年到头吃个栗头糖、水果，不仅是买不起，连得看也看待不着。但是啊，辣辣广袤的田野里向，大自然无私的送给了老家庭的小囡交关多原始的甜、生态的甜、自然的甜。捉蜜蜂，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嘉定农村里向曾有一定数量的来年土块做的香槟。日长时久，香槟上就出现了交关个小的洞洞眼。不晓得是蜜蜂的蜂巢比较远，还是比较便当，交关蜜蜂钻到这种来年的香槟洞洞眼里向，拿这个采来的蜜吐出来。这个就是当时我年代眼懵懂少年捉蜜蜂的好时机了。一群皮大王压了香槟角落头里等了海，只要飞进来一只，马上上去啊，拿这个小洞洞眼轻落，用小的草棍子朝洞洞眼里向搓发搓发，用石头去舔不到半粒米大小的透明的蜜糖，稍许过一过甜蜜蜜的念头也好的。现在想想啊，真是可笑，又是不应该哦。小蜜蜂采蜜糖多少勤劳哦，采桑果，你提示桑子的果子也叫以桑子开始翻红了。但是这个辰光刚刚开始红，侬看上去红像啥熟了，吃了嘴巴里啊，搿是酸的牙齿也吃不消。搿么哪能办啊？只好腌腌馋土水冰一冰了。要冰到顶眼桑子啊，红到发紫，紫到发黑。搿么顶眼桑子就成了我们搿把小囡的乐园了。一个一个来沙发这个爬到树上去，小手来沙发这个撸下来，就到嘴巴里向塞。搿是吃的两只手还有一面孔像香狐狸一样，里的衣裳浪向还是黑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吃了还不算数哦，袋袋里向还要挖眼脏脏满打转去。当妈看到我两只默默黑的小手啊，捧了一大捧的桑子，开开心心送到伊面前的辰光，再望望我身浪向花一块落一块的这个龌龊衣裳，妈就笑笑不骂我了。啃番麦，上海人叫榛子面，乡下头侪叫伊番麦。杀熟之后番麦外头清清爽爽，不要去讲伊啊。这个番麦外清爽之后，这个棒头里向还有甜蜜蜜的汁水嘞，就是迭能一眼眼个甜的味道，嘴巴馋的小囡也不会得轻易拿伊剁脱的，一定会得拿伊吃得没甜味道了，吃成渣渣了，再拿伊吐脱。烤山芋。深秋，山芋成熟了，山芋的田垄里向的来年啊，开始爆裂出来。明显的一只只大大小小山芋已经看得出、摸得出了。下课回来，田里向去挖个两三只山芋，立了田埂上挖只小的洞洞眼，用干的树叶子、树花子垫了海烤山芋，火就慢慢叫升起来了，烟也冒出来了，管伊啥个半生不熟。就朝嘴巴里向塞，反正啊，这个山芋啊，生也好吃的。假设讲你弄回去，摆了这个澡堂里向捂了海啊，可是这个皮又是脆，里向又是糯哦，味道是赞了不得了。木地瓜，一个木就大有意思。这个啥意思啊？现在的年轻人肯定就不晓得了。现在这个农村里向农地也少了呀，一个辰光农地多。但是多数侪要种粮食、种棉花，地瓜是种得比较少。不过啊，这个辰光也是民风淳朴啊。侬到人家地里去摸个一只两只，只要侬不要良心黑，拿人家全部弄脱，反正是摸一只两只，就称摸，不算侬拿，不算侬偷的。摸个一只之后啊，小朋友只好用拳头腿敲开，大家分享了。有辰光要为多为少，为大为小啊。大家也搞不清爽，嘴巴里向要讲两句了。葛么迭个辰光，做大人的就要搭出来讲了。那好意思伐？迭个是某个地瓜，大家良心平一点哦。当当当当，每趟会来三趟的到村子里向来啊， 可是四面八方小囡啊，侪轰过来了。但是大多数辰光，只好为了这个来斋堂这个堂块摊子啊，兜兜转慢慢叫看，只好是忙堂心态，没啥么子好得一调呀，更加没钞票啊。那边假使讲啃着啥个牙膏壳子啊，啥个菜布头啊，好得一调，搿不弄着一眼眼刷刷牙齿缝，心里想还是提子子的。一个年代，一个岁月，尽管生活蛮艰难，大家侪过得不容易，尽管是蛮难吃到真正的糖，但是好像生活里向、电影里向有刀子、有的甜、有的糖、有的简单的快乐。
1: 春华秋实，夏蝉。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0: 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 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

0: 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3: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沙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2: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7: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0: 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0: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

0: 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 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

0: 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2: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3: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4: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

0: 等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减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2: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3: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6: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7: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6: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5: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8: 根本洗不掉。
9: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5: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0: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5: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0: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5: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0: 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

0: 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灯光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2: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3: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4: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0: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0: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3: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 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 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

0: 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 域的账

0: 好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2: 你看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2: 这里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2: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 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用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2: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
1: 嗯，
2: 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2: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 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时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膘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肖文高向老干部通报区情；区领导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安心经营，提质增效；嘉定政府开放月活动，直击老年群体核心需求；惠旺路合成公路至市政路段贯通，嘉定西北部交通再提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嘉定区老干部区情通报会召开，区委书记肖文高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区情。
3: 肖文高对老领导、老干部长期以来为嘉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已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需要更好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对嘉定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肖文高从今年以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以及七届区委12次全会召开情况两个方面进行了通报。肖文高介绍，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调研加

0: 定指示要求，知重负重，砥砺前行，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更好统筹发展与改革，发展与民生，发展与安全，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水平，全力确保各项事业平稳健康发展。关于上半年区域经济运行，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挑战和压力不小，但也要看到一个城市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要保持冲锋姿态，对区域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关于深化改革攻坚，今年嘉定确定了14项年度重点改革创新事项，涉及部分街镇行政区划变更、零基预算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关于人民城市建设，近年来嘉定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民，滚动实施市区两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力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于党的建设工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在融合型党建工作中，着力实现治理能力、发展效益、服务能级的同步提升，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中，通过做强我家物业党建工作站功能等，有效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水平。肖文高在通报七届区委12次全会召开情况时表示，近年来我区经济运行承压前行，表现在指标，根子在产业，症结在结构，为此要全力打赢汽车产业转型这场最攸关全局的关键一战，全力抢抓人工智能这一最不容错失的战略机遇，全力疏通科创与产业融合不深这个最亟待攻克的堵点卡点，全力做强现代服务业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引擎。关于下半年重点工作，一是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二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是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四是有力有序做好换届工作，五是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主持通报会。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1: 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来到安亭镇，以帮办员身份走进汽车创新港园区一线服务窗口，开展帮办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和群众办事感受，并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0: 在园区服务窗口，肖文高通过临办理政务服务点位，连线政务大厅云客服，协助企业负责人顾先生使用随身融在线测额，并陪同他咨询融资后续事宜。随后，肖文高还协助市民蒋女士办理个人信用报告，用于申请新车牌，并在线咨询充电桩申请事宜。帮办服务后，肖文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临办理政务服务点位建设推进情况。据介绍，今年1至7月，全区共设立16个产业园区临办理政务服务点。2.8万余家企业在园区即可办理200余项企业及个人高频事项，办事耗时大幅压缩。肖文高叮嘱相关部门要以群众感受度为标尺，持续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完善帮办机制，不断提高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随后，肖文高一行来到安波福中央电器上海有限公司走访调研。肖文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最新产品研发、制造和市场推广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共同分析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据了解，该企业是安波福集团全球最大的连接器生产基地，主要从事开发集成化、智能化、环保型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部件、车用连接器和中央电器核产品。肖文高表示，当前嘉定正在推动汽车产业转型攻坚，推进上汽安亭基地盘活升级，希望企业能够将更多创新技术与产能布局在嘉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与政府携手打造具有区域特色

0: 色的产业生态圈。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帮助企业解决各类实际问题，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共谱发展新篇章。副区长丁炯炯参加相关活动。嘉荣媒记者李华成、傅天豪报道。
1: 昨天，2026年嘉定区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之一，区民政局开放倾听民生、公益守护民生活动在嘉定镇街道举行。活动聚焦老年群体，把健康讲座、反诈宣传和政策咨询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活动室里，区中心医院医生带来阿尔兹海默病健康讲座，居民们听得认真，不时掏出手机拍下课件核心要点。
2: 首先记题，至少就大家才晓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随着年龄增加，会得逐渐就讲迷茫。
0: 现场还设立民政政策咨询台，市民们围在台前，详细询问养老机构如何选择、适老化改造怎样申请、老年津贴如何领取等。工作人员耐心记录每一个问题，能当场解答的当场解答，需后续跟进的也一一登记。
3: 我们坚持问序于民，问计于民。现场呢，我们也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我们持续优化民政服务供给。
0: 嘉荣媒记者席玲燕、张晓东报道。
1: 位于嘉定西北区域的惠望路是一条东西向连接外岗镇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的二级公路。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道路被分割成多段，给市民出行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带来诸多不便。近日，惠望路和陈公路至市政路段道路桥梁新建工程建成通车，有效串联起了外岗、楼塘两大行政片区，区域路网骨架得到完善，通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0: 昨天，记者在新开通的惠望路市政路路口看到，向西延伸的新铺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牌、地面标线清晰明了，不少车辆已经选择从这里径直开往外岗方向。
4: 本工程呢，西起合成公路，东至市政路，全长呢约1.7公里左右，道路呢设置双向四车道，时速设计呢10公里。两侧呢还各设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0: 据了解，自2022年起，嘉定区分阶段推进惠望路贯通工程，通过新建、改扩建道路、架设桥梁等工程，先后打通百泉路至玉川路、百安公路至合成公路等多个节点。此次合成公路到市政路的卡口打通，完成了惠望中段关键连通。
4: 原本呢，嘉定西北部地区的路网里呢，东西向主干道呢只有北侧的宝泉公路和南侧的沪宜公路，中间区域内的市民出行呢需要从两侧绕行。那么现在这一个新建的路段的贯通呢，进一步完善了该区域路网的结构，有效缓解了宝泉公路、沪宜公路的通行压力。
0: 道路的通车直接惠及沿线企业。
5: 现在这个路开通了以后啊，往市政路方向、G15方向的话，都全线贯通，对于我们客户取货或者提货方面或者送货啊这些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道路通了，出行顺了，背后是嘉定区持续完善路网结构的扎实步伐。未来随着更多交通微循环和主干道项目的落地，嘉定西北部乃至整个区域的交通出行体验还将迎来更多可感的提升。完善的路网体系将进一步带动产业民生双向提质增效。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特约记者周红、毛家凯报道。
1: 社区商业的核心正从单一交易场所转向可停留、可社交、休闲松弛的城市第三空间。龙湖上海江桥欢寺近日迎来业态与场景双重焕新，魏家凉皮嘉定区域首店试营业，项目核心休闲配套、露营草坪场景完成升级，持续打造家门口的品质日常。
0: 中午，记者在江桥欢寺魏家凉皮门店看到，店内座无虚席，门外也排起了长队。
6: 里面的东西很多，我想这几天抽空了，就下班回来把每样东西都吃一遍。
0: 据了解，江桥板块集聚年轻白领与周边社区家庭，日常刚需快餐、特色小食需求旺盛。此次魏家凉皮嘉定区域首店入驻，是项目精准研判客群画像、持续优化品牌组合的举措。
7: 可能5公里以上的人，然后专门的话到达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我们的客流也有了一个同比15%以上的一个提升。
0: 作为持续迭代的重要一环，项目还以全龄游

0: 好、宠物友好为核心，打造集休闲、社交、遛娃、遛宠于一体的城市微露营空间。现场设置了露营休憩点位和轻量打卡装置，放大公共空间的治愈属性。
1: 我们很多像我的朋友啊，年轻人都很爱这边逛。这边举办过宠物瑜伽的活动，我平时也会带我的宠物过来。
0: 在业态升级方面，项目采取点状加组团相结合的方式。点状方面，持续引入像味家凉皮这类高流量、高契合度的品牌；组团方面，重点打造岩石餐饮街区和运动业态组团。
2: 那我除了有健身之外，我还有瑜伽。那我们现在有个瑜伽品牌也在装修。那同时的话，像拳击、攀岩、网球这一类，我们也会加进来。
0: 目前项目已成功引入华为、小米、野人先生、Manner、野碗等一批高人气连锁品牌，涵盖品质餐饮、数码科技、生活零售等核心消费领域，满足周边居民日常购物与休闲社交的多元需求。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3: 近日，嘉定博物馆《我在嘉博修文物》夏令营开营，一群青少年化身小小文物医生，从识读文物病害到亲手实操修复，在触摸裂痕耐心修补、见证重生的过程中，感悟文化根脉。
0: 在古籍修复课堂上，来自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古籍修复工作室的老师边演示边讲解，每个小朋友面前都放着一张古籍书页，上面虫蛀鼠咬的痕迹清晰可见。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拿起镊子，夹起薄如蝉翼的补纸，对准破洞，再以毛笔蘸浆糊润湿边缘。
4: 我觉得其实这个蛮累的，因为它有很多虫蛀，就是一些小洞，你需要一块一块的去补它。
5: 最开始的这个打浆糊呀，然后这个拆书页呀，然后这个修复呀，然后压平呀，再到最后这个缝一侧这个线装书，这么整个一个过程，让这个同学们都有一个这个亲身的这个体验和实践。
0: 据了解，嘉定博物馆暑期夏令营已开展8年，每年推出不同主题的系列课程。今年的夏令营为期4天，孩子们需依次完成古籍修复、陶瓷修复、青铜器修复和书画修复4门课程，对文物修复建立初步的认知与体验。
6: 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不同的活动，让每个暑假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让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体会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0: 嘉荣媒记者席灵燕、张晓东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陵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

0: 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 世界向东看，成为

0: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6: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5: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7: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5: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8: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5: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9: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0: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1: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3: 这边可以怎么了？100啊，想进吧。
1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4: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17: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

0: 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酒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2026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启幕，首场主题活动邀请市民走进前沿科创场景，感受新智生产力强劲脉动。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政府开放月让城市发展看得见。
1: 上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55规划发布，梯度培育促进民企做大做优做强。
0: 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走进直播间接听市民电话，要求各部门变问题清单为工作清单，跨前一步破解难题。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圆满收官，166个民生问题回应城市在有限资源中满足多元需求的治理考题，播送记者报道和主持人手机。
1: 图灵量子迈出 A 股上市第一步，预计明年上半年正式递交申报材料，上海量子产业加速落子。
0: 高温酷暑，上海农业跳出靠天吃饭模式，依托智慧种养、自动化管控，实现稳产提质。本台高温之下，新智之上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智慧农业。
1: 台风白海豚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申城今天起受其外围影响，将有持续风雨，高温暂歇。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让月球宝藏图说中文。
1: 我国对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0: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1: 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本次节目监制宁京、周仲阳、沈星。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日立秋。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

0: 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白天学家会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2026年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昨天开启，首场活动聚焦科创产业发展和企业出海主题。市民代表走进上海数智体验馆，与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在数字与未来的交响中，实地触摸新智生产力的强劲脉搏。请听报道。
2: 步入上海数智体验馆，算力网络、LNG 运输船、大飞机模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创新成果扑面而来。装备驻机展区内，一台高精度解卡协作机器人引人注目。公司高级市场经理王磊介绍，眼前这套贴胶工作站已在全球电子产线上经受上万套验证。
3: 它现在所展示的一个工艺段是电子的 PCBA 版的贴胶动作，它是机器人集成了 AI 算法，它可以自动识别这个工装的一个形状，然后可以自动的去调整胶量和它的一个轨迹。这一套在我们全球的电子生产线用了上万套了至少。
2: 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转型的当下，一台机床又能承载怎样的想象空间？不远处，上海机床厂总经理王宇指着一台高档数控机床说，它打破了传统加工需多台设备流转的局限，凭借多轴联动与复杂形面加工能力，一台设备即可完成零件不同维度的一次性成型，而且有着显微镜级的操控能力。
4: 从净等级来看的话，0.2个微米的话，那就是陶福斯的几百分之一，大概这个等级。旋转的一个角秒的精度，等于是5公里以外扫过一个1元硬币的直径这个厚度。
2: 作为国内首个城市级数智公共体验馆，该馆汇集了120家企业近140件展品，生动呈现上海人工智能加工业的实践。首次来此参观的市民代表杨晓丹、邵文轩大为感慨，
5: 对那个大模型还有 AI 智能这块印象比较深，就跟我们生活更贴近一点。
6: 今天主要是看了很多机器人还有智能网联汽车，给我的感觉是特别震撼的。
2: 市经信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梁少莲对上海新型工业化推进布局的解读，向参观者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上海制造未来可期。
7: 面向15，我们瞄准产业高端环节，持续攻坚突破，牵引上海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推动 AI 加 IC 协同发力，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2: 来到位于闵行的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一场跨越科幻与现实的脑机之旅随之开启。在一楼展示厅的元系智能科技展台，脑控爆米花互动演示引发围观。戴上脑电头环，不用动手，集中注意力就能意念做出爆米花。公司总经理吴奇峰解释，
8: 这3个是金属电极，它采集前额叶的脑电信号，计算了以后超过50的时候它就开始通电。我们这个是属于改善跟提升青少年的专注力的一个趣味性的产品。
2: 依托脑智天地，闵行全域已落地61家脑机创新企业，打通了从核心研发到临床应用的产业闭环，已率先取得侵入式脑机接口全球首证。市科委项目经理王竹耀说，
9: 7月13号首方上市，现在首款产品已经有2例正式的临床应用，后续呢，在侵入式这个赛道，上海的几家头部的也已经在启动开展临床试验，包括还有有可能首个非侵入式的脑机的产品也可能诞生在上海，它是针对于脑卒中术后的手功能康复的产品。
2: 人群中，脑机接口创业者谢吞阳凝神倾听，不时拍照记录，深切感受着产业跃升的速度与科技赋能民生的温度。
10: 我感觉在脑机接口方面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迅速，有很多的脑部的疾病在之前是没有太多办法的，但是现在通过脑机接口的可以极大的减缓这个病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杨丽轩报道。
1: 政府开放月活动是上海深化政务公开、邀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平台。本届活动共举办4场，持续到8月底。
1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政府开放月，让城市发展看得见。 当市民步入上海数字体验馆，指尖触碰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脉搏，

0: 当脑机接口从业者站在脑智天地的展厅，目光所及皆是未来产业的星辰大海。2026年上海政府开放月的首场科创主题活动，以一种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抽象的城市发展战略化作眼前跃动的实景。这里有看得见的雄心，在上海数智体验馆，120家企业的近140件展品次第铺陈，从重点产业链的筋骨到企业创新成果的锋芒，每一件展品都在展现上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心。在闵行脑智天地，60多家脑机接口企业星罗棋布，打通从核心研发到临床应用的产业闭环，勾勒出产业生长的速度。政府开放月将原本凝固在文件中的产业规划铺展成市民眼前磅礴的科技画卷。这里有看得见的底气，曾经人们感觉政府工作是隔着窗的，如今市民代表走进决策现场，步入科创腹地，成为在场者而非旁观者。当人们实打实地看到城市发展的成果，事业扎根的方向，政府开放月就不仅是信息的透明，更是信任的建立，不仅是流程的展示，更是权力的确认。这里也有看得见的成长，自2021年首次启动以来，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已走过6个年头，活动主题更加多元，科创产业、营商环境、民心工程，参与形式更加丰富， VR 云游、沉浸体验、政企对话。政府开放月已发展成为推动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建设的标志性平台，标志着政府运作理念从传统为民办事向现代邀民参与的深刻转型。当人们有机会能看见城市发展的脉络，看清未来发展的图景，这座人民城市的底色就能更温暖、更明亮。
1: 8月5号，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民营经济总量规模再上新台阶，质量结构进一步优化。具体来看，规划共设置5项预期性指标，到203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33%左右。民营四上企业研发费用在5000亿元以上，民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民营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四上企业，也就是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数民营占比在48%左右。规划提出了3大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增创民营制造业高质发展新优势，激活民营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动力；二是加强梯度培育，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三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总部能级，加快集聚各类功能性机构。本次规划的发展思路之一，是以促进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为双轮驱动，这也符合当前民营企业科创和出海的大趋势。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昨天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接听市民电话。从居民苦盼多年的教育用地迟迟不动工，到马路施工困扰居民出行，再到大桥建成1年多迟迟不见开通，每一个市民的诉求都直指人口导入大区青浦在城市治理中的成长烦恼。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李峰要求各部门变问题清单为工作清单，跨前一步破解难题。请听报道。
3: 李区长好，我是咱们青浦区徐泾镇徐泾路片区这边的这个居民，我们是反映一下我们这里教育规划长期没有落地的这个问题。
4: 孙先生的语气有点急切，直指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教育规划落地难的问题。
3: 我们几个小区的业主呢，也跟这个咱们青浦区的教育局沟通过，这个38号地块的这个高中教育规划是暂时搁置。当时选择置业到徐泾的时候，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37和38两个地块的这个教育用，才会选择买房子到咱们徐泾来。
5: 您可能真想不到，青浦现在是人口导入区。我们到今年6月份，我们的实有人口已经到150万，比去年增长

0: 涨了3.8%。
1: 李峰坦言，青浦的教育缺口不仅在高中小学、初中更为紧缺。十四五期间，全区已经建成了33所学校，十五五期间还将规划建设18所。针对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他现场派单，要求规资和教育部门提速优化推进方案，绝不能让规划只停留在纸面上。
0: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大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规划的落地和实施的时间是尽量要同步的。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你不能摆在纸上看，是吧？
2: 教育局的局长沈竹林也在，
3: 我们会在十五期间来加快推进37街坊的中小学的建设。我们已经加快了上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部的扩建，那么前期的准备工作呢，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今年年内呢，我们有望能够来加快这个建设的事。
1: 而让上达河桥周边居民颇为困扰的是，家门口的大桥建成1年多，却迟迟未能开放通行，居民过河只能绕行数公里。对此，青浦新城公司总经理徐晓峰解释说，大桥去年5月底就已经竣工，只因为一根凸起在路面上的热力管一直无法移除，为大桥通行埋下了安全隐患。
4: 但是因为这个热力管道的这个搬迁赔补问题啊，我们现在整个桥呢，因为这个管道占用了一根车道，所以可能对交通的安全有点隐患，所以我们暂时上达河的桥呢，目前还没有通车。
1: 这根隶属生能集团青浦热力厂的热力管线，原用于中山医院青浦院区的供热线已经停用，但是因为国有资产处置涉及补偿评估，生能集团青浦热力厂和香花桥街道多次协商未果。节目中同时接通了双方负责人江天和侯廷勇的电话。
5: 我们这个属于国有资产嘛，也考虑到国有资产的是不是会流失啊这个问题，现在希望香花桥街道那边拿出一个方案，那么有方案了我们才可以参加去了。
6: 这个我们也是接受新城公司委托，目前在给热电厂在协商过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评估标准的事情，评估已经出来了，但是就是热电厂这边就是对评估这个，对、
1: 评估标准一时谈不拢，但桥不能一直不开通。李峰指出矛盾核心，并给出了破题思路。
0: 你想这个桥造完以后搁在这儿，你这个成本沉没的成本有多大？所以我建议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加快速度，我们互相的主动的跨前一步。深圳集团能不能做一个工作，如果把数量这个材质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标的锁定以后，您先拆，反正量我已经不会变了，只是说我金额变，只数量锁定，金额我们可以再谈。我们也请老百姓啊耐心的再等我们几天，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
1: 2个小时的节目，近10个来电，面对听众抛出的一个个诉求，李峰边听边记，逐一剖析问题，给出时间表。李峰表示，下令热线不是一阵风，而是一面镜子，照见短板，更照见责任。
0: 下一步呢，我们一定会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把群众的这个问题啊，变成我们的工作的责任清单。我相信啊，通过这次的热线，我们的工作会更上一个台阶。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7: 本台持续近一个月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昨天圆满收官，上海市16个区的区长逐一走进直播间，接听市民热线电话，从每个区宏观上的民生方法论，到直播节目中每位市民的大事小情，节目以人民的声音为底色，再一次画就炎热夏季中上海这座人民城市的舒心画卷。请听节目主持人海波发来的主持手记，从麻烦到资源，城市治理的视角转换与价值重构。
8: 今年的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共接听了166个电话，从黄埔工地扬尘与停车喧嚣，到垃圾箱房与居民仅一墙之隔，从嘉定三镇交界处的无证摊贩，到居民楼下餐饮店的油烟扰民，每一件投诉表面是麻烦，深层则是城市在有限资源中回应多元需求的治理考题。旅游大巴带来了喧嚣，却也带来了客流资源。中心城区资源空间的有限与需求增长的平衡问题，是上海城市治理的缩影。问题和资源常常一体两面，视角如果只停留在消除麻烦，有可能便错过了将麻烦转化为资源的治理智慧。崇明老人提出每3月提交子女收入证明的刚性制度虽然合规，但实在麻烦，倍感困扰。 区长吕成飞提出了有解思维。

0: 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要坚决摒弃畏难情绪。杨超区长说，黄埔不能满足于在指标上达标，更要问问百姓的体感。现在的夏令热线的问题极少是单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多管齐下才能避免单部门力不从心。吴金城区长要求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到现场，因为到现场最清楚真实的情况，到现场就能找到办法，到现场解决的效率就会高很多。从媒体传播角度看，今年的夏令热线也有变化，我们的报道也从单纯的解决问题工作汇报提升为对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层提炼。媒体不仅记录事件，更通过捕捉一场场空中办公会议的细节和逻辑，呈现了城市治理从供给侧管理到需求侧体验的转变。看近几年的夏令热线，越来越多的市民来电已经从我要投诉转向我建议这么改。宜川四村居民对公园和地铁建设的关切，不会开车的华先生对武定西路、长宁路等路边停车的精准建议，都折射出了公民意识的公共性生长。嘉定区治与理的疏导点思维，虹口区开门开店一件事的前置告知制度设计，都在说明城市治理的终极标尺不是完成了多少服务量，而是每个具体个体在服务中获得的真实体验。蒋蕊区长面对养老消费券与长户险两个渠道一个老人的困境时的坦诚回应，正是这种价值立场的体现。当媒体直播间成为市民建议的集散地，当关门做方案被共商共议代替，当区长们的解题思维从解决一件事儿延伸到完善一类事儿，城市治理便在麻烦与资源的辩证法中实现了视角转换。城市发展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消灭所有的问题，而在于是否将每一个具体之困转化为制度进步契机的智慧。这应该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最生动的当代注脚。
1: 大家好，我是阿基米德 AI 主播 Amy。 今年的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收官，阿基米德运用自研智能体对接入节目的民生案例进行了数据分析，16场区长热线接入166个民生问题，32人次的记者采访现场，数字背后体现城市治理正在面对的真实考题。我们分类归纳后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道路通行与交通组织，共有46次，覆盖全部16个区，住房修缮与建筑安全问题29次，覆盖15个区，工程建设与配套供给35次，覆盖14个区，市容环境与垃圾治理30次，覆盖13个区，停车问题24次，覆盖13个区。同类关切在不同区反复出现，这说明这类问题并非个别现象。节目中市民们反复提到的已经不光是政策设施有没有，更是到不到位、好不好用、能不能管长久。徐汇区红槽路地铁口盲道铺了一根电线杆，却截断路面，视障人士撞伤额头。长宁区周家浜桥无障碍通道建成了，十几级台阶却让推车老人过不去。闵行老人领到养老消费券，平台上却约不到服务。崇明适老化改造政策已经覆盖到村居，但老宅结构特殊，标准化方案装不下一根合适的楼梯扶手。设施在，政策有，但最后一步卡住了。进一步分析治理难点，我们发现问题卡在最后一步，往往是因为资源、规则与日常运营的接口不畅。数据显示，在治理难点中，供需错配与空间竞争出现43次，执法反复与长效治理不足的问题有29次，设施供给不足或可达性不够33次，政策规则门槛或衔接问题24次。直播间里，政府部门说明政策、给出节点，都是让问题进入解决轨道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追踪这些问题的后续，盲道、桥梁、楼道、积水点，看承诺是否兑现。一条热线的回声不只是在节目中被听见，更要在城市的细节里看得见改变。更多内容欢迎进入阿基米德 APP 首页关注了解。
2: 证监会官网昨天披露一则重磅动态，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监局提交辅导备案，与国泰海通证券签署协议，正式迈出 A 股上市第一步。据辅导备案报告，图灵量子已启动股

0: 工作，预计2027年上半年正式递交上市申报材料。随着图灵量子入局，今年量子计算上市大年的赛道竞速进入白热化，超导与光量子赛道的领军企业正密集开启 IPO 进程。截至今年七月，上海全市量子相关企业已达60家左右，徐汇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首批26家企业入驻，张江量子湾于6月27号揭牌，落地交大量子科技学院、铁马量子实验室、张江量子孵化器。从徐汇到张江，上海量子产业正加速落子。
1: 正在上海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重大倒计时节点。作为本次大展的镇馆之宝，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再户展出仅剩最后10天，将于8月16号18点正式撤展。受严苛的文物保护条件限制，该件国宝级文物运回湖南后将进入全面现状评估与专业保养。一个多月前，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登陆中华艺术宫。大展推出的票根双向联动模式，打破文博场馆的物理边界，以汉文化 IP 串联酒店、餐饮、夜游、出行等多元业态。大展满月之际，多家合作酒店的套餐销量、特色餐饮联动数据印证了这场跨界联动的实效。这场以国宝为核心的文商旅体展联动，不仅拉动了客流和周边商户消费，也在周边片区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的无边界城市文化生活圈。以上由记者乌嘉丽报道。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即将迎来满月，昨天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地开启了第二轮丰收。此次活动采用提前预约制，有35位观众走进田间，一起享受丰收喜悦，感受美洲文明。当天参与掰玉米的观众中有不少从广东、福建等地赶来，外地观众占比较高。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为了满足更多观众走进田间的需求，玉米采摘活动还将延续。同时，今年冬季这片玉米地将换种其他农作物，目前正在和农业专家着手研究。通过一场场丰收活动，让古老文明不再是玻璃柜内的展品静物，变成可触摸、可品尝、可回味的鲜活记忆。
1: 高温酷暑，上海农业生产早已跳出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依托智慧种养技术、自动化管控体系，实现稳产提质，守护市民舌尖上的时令生鲜。今天的高温之下，心智之上系列报道，请听智慧农业新厂房让丰产保供更无忧。
2: 上午9点，金山廊下镇丁东农场245亩的蔬菜大棚，有的工人们正在里面忙着采收，有的刚完成覆土，还有的棚里一片绿油油，蔬菜长势喜人。作为本地绿叶菜保供核心基地之一，当前基地主打种植米线、地瓜叶两大夏季时令蔬菜，日均产量近3万吨。
3: 基本上再往上涨一涨，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一轮采收了。
2: 温度快速上升，丁东农场廊下基地主管张银岗指引记者抬头看，大棚顶部黑色的遮阳网正自动地慢慢铺展开来，挡住了大部分的直射强光，有效避免高温强光灼伤绿叶菜。张银岗说，基地有一个小型的气象站，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所有监测数据同步至智慧农业管控系统，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智能研判，自动联动大棚各类设备启停运行，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精准化、智能化生产管理。
3: 外部气象站先收集外部的环境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光照强度，然后反馈到后端处理器上，它会就根据我提前设置好的一些叶菜的光照参数，控制我们棚内的内外遮阳网的打开，使我们棚内的作物达到它适宜生长的光照环境下，我们绿叶菜就能茁壮的生长。
2: 粗略估算，遮阳网超过16万平方米，差不多20个足球场的面积。夏季高温更有台风暴雨，为防止过多的雨水对蔬菜生长造成影响，大棚顶部常开的天窗也能快速闭合。张银岗说，这同样是智能的。
3: 通过我们气象站就是感应到有没有雨水，如果就是下雨了，我们就是自动的关闭，这样外部的雨水

0: 就不会进入到我棚内。
1: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成？
0: 3分钟，你可以调整它一个快慢，如果你觉得就是速度慢的话，你可以调整2分钟。
2: 临近中午，走进上海荣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菌菇生产厂房，燥热被完全隔绝在外，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菌菇香气。随即打开一间出菇房，一人宽的过道两侧是超过8米的架子，分割出10层培育空间。在环境调控系统和中央控制平台的监管下，鹿茸菇就住在这样恒温恒湿的楼房里茁壮生长。公司总经理助理郑轩如说，这样的空间排布大幅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利用率，而培育鹿茸菇使用的栽培坪体积比常规的大了38%，单产提升了15%-25%，亩产达200吨。
3: 其实我们有76间这种相似的房间，
1: 76个房间，每个房间10层，那大概这里面有多少的量呢？
3: 这边大概是在44000坪左右，种源算是我们自己的。
2: 日产超过60万吨，一排排鹿茸菇坐在传送带上，堵悠悠地被送进分拣包装区。不仅上了上海市民的餐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消费者也能品尝到鹿茸菇的美味。郑轩如说，他们还在研发一种对菌菇进行等级分类的智能设备。
3: 这里现在也在研发一个自动的一个给它分层的模型吧，蘑菇吧，它最后长出来就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分拣包装车间，一层是我们的干品，一层是做鲜品的，它所对应的等级要求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长短啊大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台设备呢，它就会自动的去给它分级好，这一筐菇是给它去一层的还是给它去2层的。
2: 这个美味制造者也非常低碳环保。据介绍，现在菌菇厂房屋顶安装了5.2兆瓦的太阳能板，年发电700万度，能满足该厂全年1/3的用电量，同时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4300吨。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来关心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本市今天风力增大，云系依然较多，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气温仍在34到35度，体感潮湿闷热。周六到下周初，本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下周二最高气温有望降至28度。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升级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我国目前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白海豚今天起对上海产生影响，主要影响时段为明天起到11号，届时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随之暂歇。当下正值台风活跃期，西北太平洋之前上演三台共舞的局面。虽然中央气象台已对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但它的环流仍将参与到台风白海豚中去。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说，
5: 白海豚呢，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4: 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5号台风灿红与白海豚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很难形成互旋，对我国并无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7: 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季乡野牧歌自然的邀约全域上线，5大主题篇章解锁多元夏日，清水狂欢、农耕田园、国风古意、潮流科创、度假美食一次体验，8条乡野游线随心挑选，星空露营、荷塘采风、乡村研学、古巷漫游任选，3重惠民福利限时放送，姓名含荷莲字样或身着汉服游客免费逛醉白池，长三角居民景区半价。

0: 我国编制完成了新版全月地质图。这份地质图按照1:500万比例尺制图，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经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每一个符号、每一种颜色都遵循着我国自己的标准，融合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相当于行星地质编图领域也可以说中文了。新版全月地质图的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这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摆脱对国外标准体系的依赖。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昨天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
0: 中国黄金协会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
1: AI 厂商 DeepSeek 昨天发布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业内人士分析称，此次官宣涨价也意味着 DeepSeek 即将上线 V4 Pro 正式版，将对整体算力调用产生影响。DeepSeek 此前已预告将实施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北京时间每天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价格为平时的2倍。
0: 继今年年初部分中低端手机宣布涨价之后，现在高端手机也即将迎来大幅涨价。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最近的新品发布会上公开预警称，因内存价格高昂，旗下手机将面临大规模涨价。
2: 大家知道内存高昂涨价，我说所有的手机的内可能后面都要大规模涨价啊，因为所得在原来的价格啊都是亏损销售了。
0: 除了华为预告涨价之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 OPPO、 一加、 VIVO 自3月份开启调价，小米、荣耀多款机型也相继上调售价，多款主力机型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业内预计，存储芯片扩产周期长， AI 对产能的虹吸效应短期难解，这轮涨价周期至少会延续到明年年底，届时涨幅可能放缓。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一些囤货商的逐渐出货，价格也可能逐渐修正。
1: 网信办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0: 一批电子产品从上海港起航，跨越太平洋抵达巴拿马。当时，承运人以该电子产品面临某国制裁风险为由，既不签发提单，也不交付，擅自将货物退运上海，导致托运人不仅未能如期交货收款，还可能要支付几十万元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近日，记者从上海海事法院获知了这起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判令承运人赔偿托运人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该案是我国法院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确立了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
1: 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下个月就将在沪举行。如何让技能人才学到的就是制造企业想要的，是

0: 代顶尖标准正在成为其中的推动引擎。在昨天举行的魔都技能创想会临港专场活动中，记者看到了上海怎样让师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企业。请听报道。
1: 两年一届的试赛比完，教材要随之更新多少？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发展中心主任朱烈给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2: 尤其在上海，至少在我们的这个汽车类，根据试赛的标准要求，教材的这更新率要达到40%。
1: 作为最高层级的世界性青年职业技能赛事，试赛的技术标准涵盖了技能操作的规范性、精准度、创新性以及职业素养等多个方面，是最权威的技术标准。朱烈说，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让这个标准走进课堂。
2: 因为教材本身对于我们产业就有一定的滞后性，它按照学科类体系去罗列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直接指向问题，要去解决这些，你要用什么工具，你要用什么知识，你要用怎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思维模式，对于我们的课程来说要重构。
1: 在试赛标准的引领下，学院开设了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电子电器、驱动电机等系统检修核心课程，同时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加入虚拟仿真实训，为教学提供无限试错的机会。
2: 像新能源汽车它带有高压电，怎么去做实训的实践教学，这套系统呢，就作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1: 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同样需要标准与企业生产实操相融合。记者在现场看到了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过往考核的七大核心模块。这个项目要求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将货物送到客户指定的地点，既要考客户关系，也要考成本分析，应急处置也不能落下。本届试赛该项目的中国专家组组长、上港集团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吕秀文还特别提到了对于可持续性的考察，这是上届试赛增加的新模块。
3: 比如说从产品包装开始就可能要可持续了，本来是单辆卡车运输的，我要改成船，那因为一艘船它有很多箱子可以同时运，那它的碳排放就相对来讲比一辆辆车它要低了，成本也下来了，就这些都是会要考虑到的。
1: 当前除了可持续性的影响， AI 也在重塑物流行业。吕秀文感到 AI 应用能力很可能成为本届选手绕不开的考验，
3: 因为它要全部仿真于我们真实的工作，那么真实工作当中我们确实会用到AI 的一些工具，那么在大家同等的一个环境下怎么能脱颖而出，确实是这一届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难题。
1: 事实上，试赛标准早已融入到产业前沿技术中。作为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港口龙头企业，上港集团在前不久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智慧港口的 AI 创新成果，不仅能依托模型提供智能决策，还实现了码头操作从自动化向自主化的跨越。吕秀文感慨，
3: 这是我们项目第十年，今年是第五届，那么我们现在是拿到了两块金牌，方方面面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手段，包括绿色可持续的一些方面的想法也融入到了我们整体的物流的大行业里面啊。我们始终跟着我们的世界职业技能标准，它不断的来应对来变化，然后呢来取得成绩。
1: 创新求变让试赛成为产业的风向标，给企业注入强劲动能。变化之外，这个竞技场其实还在鼓励一种不变。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当前已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谁能向着大国工匠的目标不断攀登？记者在现场听到的答案都指向了同一个，日复一日，死磕到底。
2: 很多事情真的是要反复的去做，反复的去思考，
4: 基本功一定要打扎实，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它是没有捷径的。
3: 做一样事情你要非常坚持，是坚持给了光明的未来。
1: 以上记者乌佳丽、杨博雅报道。
0: 炎炎酷暑，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地也是一片火热。为给一线建设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全新建设者小镇昨天启用，首批超1000名机场建设者已顺利入住，最多可以容纳4000名建设者集中居住。
5: 今年7月29号，上海首批5家综合型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同步启用，上线一周后，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站点自然流量可观，不再面临过去不少服务阵地建好了却没人来的尴尬。为什么司机之家能让大家愿意来、爱来？请听报道。
6: 位于黄浦区龙华东路冲天

0: 电站的工会司机之家，下午两点多，休息区里已有十多位司机，有人在躺椅上打盹儿，有人吃着泡面刷视频，有人接完热水匆匆回到车里。出租车司机孙师傅掏出饭盒，放进微波炉。
1: 大概四五次吧，一般也要看方便，正好这个地方经过，那么电呢也没有了。
0: 司机之家选址不在行政资源富集处，而在司机自然聚集处。龙华东路充电站本身自2021年投入使用，2026年日均服务车辆近650辆次，巨大的自然流量消解了陌生环境带来的尴尬，消解了被服务的局促感。当一位司机走进站点，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了同行，有人在打盹儿，有人在热饭，有人刷着视频，便不会再觉得不好意思。孙师傅说，
1: 中饭呢今天住的比较尴尬，所以也没地方吃饭，今天我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微波炉给我们转转饭，比较方便，很有帮助。
0: 用过的司机从中获得了松弛感，又反过来导入了新流量。嘉定区外岗镇是货运重镇，这里有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停车区域可停放192台大型货车，配备38套直流充电装置，室内则设有休息区、活动区、洗浴区，还有食堂提供平价餐饮。管理站站长陈小青透露，
2: 现在呢，基本上每天在350台的一个流量，在这边过夜的话，基本上要达到150左右台次的一个车流量。
0: 流量带来了人气，精准的刚需服务则留住了人心。跑了16年长途的张师傅，曾经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浑身湿透，盼着路上能有个地方冲个热水澡。这一心愿在西上海工会司机之家实现了。
3: 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现在我感觉比过去更好了，又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洗衣服啊、烘干机啊、微波炉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在逐级升级对我们的服务。
0: 龙华东路站点则敏锐地捕捉到了电价与人流的关系。由于夏季下午3点后进入平时段电价，这里迎来了充电高峰。为了缓解排队焦虑，站点提供免费停车2小时。龙华东路公共充电站站长周科峰介绍，
4: 因为我们一根单枪是60千瓦的功率，大部分车子1个小时左右就能充满。我们给车主提供2小时的免费时间，就是为了让车主在充电的期间能更好的休息、入厕，还有吃饭等等一些可能在其他充电站无法完成的事情。
0: 司机之家不仅提供基础生活设施，还融入了就业招聘、法律援助、技能提升、健康咨询等工会特色服务。上海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剩余15个司机之家站点计划于今年10月底前全部建成开放。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9。
7: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7: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 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8: 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一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
7: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经阻止目前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
8: 波黑中央银行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5: 会听天下，
7: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上海市全民健身主题发布活动昨天举办，现场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民总体体质合格率95.1%，7岁以上居民经常锻炼比例达56.5%，高于全国平均18个百分点。对比2020年，成年男性肥胖率升至25%，上涨了8.3个百分点；成年女性肥胖率11.5%，上涨了3.6个百分点。上官新闻采访专家指出，本次监测发现了几个特点，包括幼儿体质水平明显提升，城区郊区差异有所缩小，成年人肥胖率继续攀升，体重管理任重而道远，老年人下肢肌肉力量有所下降，需关注并加强指导。目前全市已建成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16个区全覆盖。
8: 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近日透露，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钟斌近日收到了广州市增城区检察院发来的告知书，通知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告知书上有梅姨的真名。新民周刊的文章说，广州警方2017年发布的悬赏通报曾称，梅姨当时约65岁。按该信息推算，今年其年龄约为74岁，但约65岁属于当年的年龄估计，不能据此确定他是否已经或者将在审判时年满75周岁。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有律师表示，如果梅姨单纯是拐卖绑架，通常不会被认定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所以有很大概率梅姨不会被判处死刑。
7: 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元；频繁开关，一个月490元。不过，另一半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人发现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事实究竟如何呢？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上班一整天，那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此外，夏日空调省电还有一些小妙招。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减负增效。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可以让空调更省力。以上是慧评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5: 界最近，
6: 距未来不远，
5: 新闵行
6: 更幸福。
9: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

0: 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1: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0: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2: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路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0: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盛夏热浪来袭，来松江花市开启玩水新体验，玩转整个暑假。
3: 松江新晋网红玩水地标深坑云端漂流全新营业，这里有上海最高最长的水滑道，层层盘旋的透明玻璃滑道，惊险又解压，一路水花四溅，清凉感扑面而来。深坑秘境乐园暑期限定国风演出、国潮花火秀轮番上演，解锁日夜双景别样乐趣。
0: 如果偏爱悠然野趣，就去陈山植物园邂逅户外清水时光。陈山野趣水上俱乐部，四周绿树环抱，乘上皮划艇穿行自然山水间，落日湖面景致绝美，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现场配备专业教练教学，5分钟就能上手，全年龄段零门槛畅玩。
3: 想要激情狂欢，就来玛雅水公园放肆嗨！万人造浪池变成清凉泼水战场，2米高的巨浪翻滚而来，瞬间击退高温。全天还有不间断精彩演绎，赶快叫上你的玩水搭子，一头扎进夏日清凉。
0: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4: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今日立秋，养生当顺秋收之道，调摄身心，滋阴敛阳。立秋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盛夏余热未散，初秋燥气初生，易心绪涣散，烦躁疲乏，需收神养心，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此时阳气渐收，起居应遵循早卧早起，早卧以养阴，早起以助阳，养精蓄锐，避免秋乏产生。饮食上不妨用干凉润养的竹蔗马蹄水代替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既能消暑又能防秋燥。夏秋之交，湿热易淤积，使人身体沉重困倦乏力，此时适当刮痧，刮拭背部、肩颈及四肢经络，可疏通气血，去除浮湿，疏解疲惫。立秋始收敛，养生贵有度，愿大家神清气爽，迎接丰盈之秋。
4: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6: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7: 934

0: 公益报时，
1: 报时上海公益。
0: 我是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特级技师杨友成。我优化了刀具设计，解决高强度钢加工难题，创新检测方法，降低技术成本。
1: 我是上海市先进工作者、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我坚持以居民为中心，用倾听、帮扶、和睦、幸福、初心五 H 工作法，守护家门口的温暖，
2: 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6: 我是李欣。
5: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日立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转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优。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双柏路下匝道。上中路隧道外侧，龙川北路上匝道至上中路隧道。中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沪嘉丽江入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阳高南路丽江入口至金科路下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6: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7: 2026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启幕，首场主题活动邀请市民走进前沿科创场景，感受新质生产力强劲脉动。
6: 上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梯度培育促进民企做大做优做强。
7: 青浦区代理区长李峰走进直播间接听市民电话，要求各部门变问题清单为工作清单，跨前一步破解难题。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圆满收官，166个民生问题，回应城市在有限资源中满足多元需求的治理考题，播送记者报道和主持人手机。
6: 图灵量子迈出 A 股上市第一步，预计明年上半年正式递交申报材料，上海量子产业加速落子。
7: 高温酷暑，上海农业跳出靠天吃饭模式，依托智慧种养、自动化管控，实现稳产提质。本台《高温之下，新质之上》系列报道，今天聚焦智慧农业。
6: 台风白海豚可能在浙闽沿海登陆，申城今天起受其外围影响，将有持续风雨，高温暂歇。台风为何总挑周末来？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7: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让月球宝藏图说中文。
6: 多地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引发热议，财经早餐会分析集体更名背后的考量。
7: 河南多部门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编辑推荐发问，休假本是劳动者基本权利，何须领导带头来推动。
6: 伊朗拟禁止敌对邦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7: 普京任命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统筹俄军后勤体系。环球马上说，盘点俄乌冲突拉锯4年半后的战场现状。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7: 上海2026年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昨天开启，